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燕子出使楚国。

自从晋悼公启用了赵武，晋国又成了中原的霸主。到了他的儿子晋平公的时候，却慢慢的衰落下去。公元前531年，楚庄王的孙子楚灵王进攻陈国和蔡国，这两个国家派使者向晋国求救，晋平公回绝了，这等于说晋国不再是中原诸侯的领袖。齐景公打算接着晋国来做霸主，他听到楚灵王进攻陈国、蔡国，晋国吓得不敢出兵去救，特意派大夫晏子做使者到楚国去观察一下，想看一看这个南方大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楚国国君听说齐国派使臣到了这儿，存心要把齐国的使臣侮辱一番，显一显楚国的威风。楚国人知道晏子是个小矮个儿，就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窟窿，叫他从这个窟窿钻进去。晏子看了看这个窟窿，听了接待人的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要是我上狗国来，就得钻狗洞，要是我来访问的是人国呢，就应当从城门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烦请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接待他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告诉了楚灵王。楚灵王愣了半晌，想想这个晏子够厉害的，只好吩咐人打开城门把他迎接了进来。那些迎接他的楚国大臣们又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讥笑齐国和晏子，全都给晏子拿话驳了回去，楚国的大臣们再不敢随便张嘴了。接着楚灵王见了晏子，取笑他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说，这是什么话，临淄城里挤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一举起来就能够连成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能够下一阵雨，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灵王说，那么为什么打发你来呢？晏子打着哈哈说，大王，您这一问呢，我实在不好回答，撒个谎吧，又怕犯了欺君之罪，实话实说呢，又怕大王您生气，大王，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楚灵王说，实话实说，但说无妨，我不生气。晏子拱了拱手说，敝国派出使者有个规矩，访问国的国君贤德呢，就派上等人去，访问国的国君不贤德，就派个下等人去。我呀，最不好，就只好派到这儿来了。说着，他故意笑了笑。楚灵王听了，哭笑不得，心想，晏子的这张嘴真跟刀子似的，也只好陪着笑。到了请客人吃饭的时候，楚灵王事先安排好武士们纳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过去。楚灵王故意问他们，哎，这个囚犯犯了什么罪呀？哪儿的人？武士回答，回大王，是个小偷，齐国人。楚灵王笑嘻嘻地跟晏子说，哎呀，这齐国人怎么那么没出息呀，竟做这种事儿。在场的楚国大臣们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他们以为这一下子晏子可丢了脸，哪知晏子脸色不变，正经八百地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啊，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这种柑橘一到淮北就变成了又苦又小的枳。为什么柑橘会变成枳呢？
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吗？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国能安居乐业，好好的干活，一到了楚国就成了偷东西的人了。也许是水土不同吧。楚灵王只好赔不是，说：哎呀，我原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倒给大夫取笑了，是我的不好，请别见怪。楚国的大臣们都觉得自己不是晏子的对手，大家对他不得不尊敬起来。晏子出使楚国回来之后，对齐景公说：楚国虽说城墙坚固，兵马强盛，可是国君狂妄自大，文武大臣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才，咱们没有什么怕他们的地方。主公只要整顿内政，爱护百姓，提拔有才干的人，远离小人，齐国就能强盛起来。晏子把当时数一数二的兵法家田穰苴推荐给了齐景公。后来晋国发兵侵犯齐国的边境，夺去了几座城，燕国也趁着机会来侵略。齐国的军队经过田穰苴的训练，跟以前大有不同，纪律很好，士兵们也很勇敢，晋国和燕国的兵马远远的望见就给吓跑了。田穰苴率着大队兵马一直追下去，杀了好些个敌人，收复了给敌人夺去的那几座城。晋国和燕国也只好跟齐国讲和。齐景公任用晏子为相国，田穰苴为大司马，中原的诸侯知道了，不由得对齐国另眼相看，晋国的名声和势力反倒不如齐国了。

正当齐国逐渐强大的时候，楚国走下坡路了。公元前529年，楚灵王的兄弟公子弃疾趁灵王率兵伐徐的机会夺取了王位，这就是楚平王。楚平王开始时改变了灵王的一些做法，还颇得人心，但不久他也骄奢淫逸起来，而且宠信一个专门会拍马屁的大臣费无极，将国家搞得越来越乱。当时楚秦两国联姻，秦哀公将自己的妹子孟莹嫁给楚平王的长子太子建。费无极奉命去秦国迎亲，回来的路上发现孟莹十分漂亮，为了讨好平王，他用了个调包计，在随同陪嫁的侍女中选了一个女子冒充孟莹，送到太子建那里去成婚，而将真孟莹偷偷的送给了平王。当然平王这件抢儿媳为己有的丑事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当他终于被太子建知道以后，费无极又给平王出主意，设计废掉太子。他让平王先召太子建的老师伍奢到郢都，要他承认与太子建合谋造反。伍奢是个耿直的人，他坚决拒绝了。平王就想杀掉伍奢，然后再杀太子。费无极怕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元不服，留下后患，就又出个主意，让平王命伍奢写信将他们骗到郢都来一起杀掉。再说伍奢不得已只得写信叫两个儿子去郢都。大儿子伍尚是个书呆子，明知此去凶多吉少，认为父命不能违抗，还是去了。小儿子伍元字子胥，生得人高膀粗，具有过人的文才武略，他马上识破了平王的阴谋，连夜出走了。果然伍尚一到郢都，就被平王将他连同父亲伍奢一起杀害了。怕伍子胥将来会替父兄报仇，平王又下令在全国悬挂榜文和伍子胥的图像捉拿他。榜文上说，凡能捕获伍子胥献给楚王的，赏米50000担，让他当上大夫的官；凡窝藏收留放跑伍子胥的，全家处斩。楚王还命令全国各处官金渡口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再说伍子胥离家后与太子建逃到了宋国，但不久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同太子建一起跑到了郑国。郑定公很客气地将他们收留了下来，但太子建却私下与晋顷公联络，企图联晋灭郑。不久事情败露，太子建被郑国所杀，于是伍子胥只好带了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离郑国，投奔吴国。一路上他背着公子胜，历尽千辛万苦，一直向东走了数天，来到了韶关附近。这里是楚国的东部边界，出了韶关就是大江，江那边就是吴国的地面了。这天伍子胥带着公子胜正躲在离韶关60里左右的一片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名叫东聂公的老中医。东聂公同情伍子胥的不幸遭遇，将他带到了自己家里，要他不要擅自行动，带他连夜出去找个朋友想办法。老中医走后，伍子胥在茅屋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里待下去也不知道老人是否真有办法，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如果贸然出走，人生地不熟，万一碰到盘查就更危险了。他在茅屋里
辗转反侧，又恐又愁。天刚刚发亮，那老中医推门进来，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只见

见伍子胥的鬓发胡子一夜之间全都白了。老人拿出一面镜子让伍子胥一照，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我怎么变得这样苍老了？突然间伍子胥放声哭了起来。天哪，我大仇未报，难道就这样一事无成的完了吗？东叶公安慰他说，哎，不要悲伤，这是件好事啊，你的鬓发全白了，就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我已经找了一个与你相貌十分相像的朋友黄普讷，让他扮作你，你扮作仆人，明天你就可以过韶关了。第二天黄普讷来了，东叶公让黄普讷穿上伍子胥的衣服，让伍子胥换上仆人的衣服，并用中药汤将他的脸洗黑，同时也给公子胜换上农村小孩的服装出发。待到天蒙蒙亮时，他们刚好赶到韶关，而这里关上的守军也刚刚开关。这时只见守关士兵果然拿着伍子胥的画像在排队过关的人中一个个的核对。忽然间一个士兵叫了起来，伍子胥。于是一伙士兵一拥而上将黄普讷捉住了。伍子胥乘士兵们围住黄普讷关口混乱无人照管的机会，赶紧拉着公子胜随人群出了韶关。再说黄普讷被士兵捉住押解到守城的将军那里，他却大声申辩说，我不是伍子胥，我是本地龙洞山下隐士黄普讷呀，今天与老朋友东叶公约好出关去玩的，为什么要抓我？东叶公经常给守城将军看病，是将军的朋友，于是将军就让士兵把东叶公请来。东叶公一看，连忙笑着对将军说，哎呀，您搞错了，这个人不是伍子胥，是我的朋友，今天我们约好去关外玩的，我们还办好了通关文牒，您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文牒，将军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写着东叶公和黄普讷的名字，他只好下令放了黄普讷，并向他们两人道歉。伍子胥投奔吴国后帮助吴王阖闾夺了政权，又协助他发展生产，建造姑苏城，冶炼兵器，训练军队，吴国从此强大起来了。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都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小孩啊，起来。
1: 嗯。
0: 别搁这睡了。
1: 怎么的？
0: 起来。
1: 这今儿个太阳搁哪头出来的？这离婚一年多了，头一次跟我说话呀。
0: 别搁这睡了啊！
1: 不搁这睡，上哪睡去？啊、嗯！
0: 出去溜达溜达去。
1: 溜达啥呀？
0: 天儿多好啊，上外溜达溜达去呗。
1: 你是有事儿吧？
0: 我想给咱家会个朋友。
1: 啊？
0: 我想在咱们家会个朋友。
1: 会朋友？啥朋友啊？
0: 想老伴儿。
1: 想老伴儿？
0: 嗯。
1: 干啥的？
0: 干啥的跟你还有关系吗？
1: 没关系，是没关系。你找一个咋的也得比我强啊，要不白找了吗？我帮你把把关。
0: 哎呀，人家住1000多平米的房子，管2000来人，不如你。
1: 太好了，那是老板呢。啥时候来呀、啊？
0: 一会儿就到了，你别搁这闲聊了，快走吧。
1: 那我先出去啊。
0: 你先出去。
1: 行。我上哪躲一会儿再说。
0: 你出去呀、
1: 啊。讲好了啊、哦，你们谈好你就出去结婚去，都没事儿，好不好？
0: 你愿意要啥你都拿走。哎，可真是的，自从拿我会扭秧歌之后，你看看我这人缘，主动往咱们家送饭的，送药的，还给我送这暖水袋的。照顾我照顾的多详细，今天这饭也送了来，你拿上外奖赏，你就出去吃去去。
1: 我上哪吃去？
0: 上那边吃去。
1: 哪是门呢？
0: 那边是门，都懵了，你睡懵了你呀？
1: 哎呀，
0: 海燕儿在家不？开门啊，海燕儿！就怨你，磨叽磨叽，让你出去，你说你就不出去。来了，这撞上了，说点啥？
1: 来了吗？
0: 那还不是。
1: 那我咋整啊？
0: 你搁这你是出不去的。
1: 那我就出去呗。
0: 你出去咋说？
1: 我出去，我说我刚谈完没行，你来谈了吧。
0: 我干啥呢？我一个接一个谈呢。
1: 这不显得你火吗？你这应接不暇吗？左一个右一个谈，你这显得你身价高了吗？行不行？给我出去。
0: 你拉倒吧，你搁这不能出来。你出来撞了没法说，你不行你从窗户走吧。
1: 我出窗走，我就彻底走了。这是6楼。
0: 那你就搁这坐着。
1: 嗯。
0: 那你就坐这儿，一声别吱，我说啥是啥啊。
1: 行。
2: 海燕，开门呐！
0: 哎。
2: 哎呦！海燕，
0: 这么大岁数在这干啥？

0: 呦我的妈呀，我真的吓死我了，这怎么还有个人啊？我表哥啊，表哥。
1: 夹心饼干、哎、
0: 表哥真幽默哎，快坐坐、
1: 啊、哎呀
0: 这坐背表哥住这儿了，
2: 住多少年了？
1: 我这里屋住20年，搁这住1年
0: 那个表哥瘫痪，我一直伺候。

0: 换了。哎呀，遭罪呀！
1: 是不是先来客人了？烧点水去。啊！先来姐了，烧水去。
2: 我不瘫痪吗？
1: 啊！我忘了，我去烧水去。您俩唠啊。后遗症，说啥话呀？招头不招尾的，别往心里去啊。
0: 好，
1: 往心里去。去，别瞎说啊。

0: 你是本地人吗？
1: 本地。
0: 我60多岁啊。
1: 54。你第一。
0: 54，那长得可够着急的。
1: 小哥真幽默。
0: 你俩命相不合，他是属猴，55，你54属鸡，我看成不了。
1: 没那说，那都过去了，现在都看星座。我双子座，他白羊座，星座特别合。大哥，你什么星座？
0: 我是沙发座的。我瘫痪，哪也去不了了。
1: 我问你星座。
0: 你星不星座，我也得在这坐着了，瘫痪。
1: 这表哥，这下就整不明白了。
2: 给客人的。
0: 啊，我看看你谁谁。茶叶都没沏开，你喝吧。
2: 就给客人说，你说你抢着喝什么？你上那屋待会儿去吧。啊，上那屋去呗。
0: 我瘫痪，你咋老忘了？我好了。
2: 那什么，那你在这吧，咱上那屋去。
0: 那个。哎。
1: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伺候这么个瘫痪的表哥20多年，不简单呐！
2: 哎呀，谁摊上都得这样。
1: 那就那么说，谁摊上谁够呛啊！
2: 我问你个事儿。
1: 啊？
2: 其实我都看出来了。
1: 别瞎问！我是男的。你说你这几个人，谁得谁问？这你个小老太太，你得把我问蒙圈了整。我问的我个儿都不知道个儿咋回事了，这一天天的，今天上厕所我都不知道蹲得好还站得好呢。
0: 我说你这谈对象家想的，别把命谈没了，注意点意啊！
2: 你这快回你那屋去。
0: 嗯，你们聊吧，我继续瘫痪。
2: 咋回事儿啊？后遗症的精神也像不正常。
1: 啊！
2: 其实你说你想哪去了？我知道你是男的。
1: 你瞅你那损色。
2: 我吧，我是想问你啥呢？自从打我会扭秧歌，你是我家门口，给我送饭，给我送药，还给我送热水袋，值得我这老寒腿。你是多细心，这么体贴照顾我，除了你这细心的人，没别人。
1: 爱情都是无私的，那海燕，海燕呐。你既然对我没什么别的看法，那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那个明天呢，我就搬过来，咱们一起住吧。
0: 怎么的？
2: 你咋又来了呢？
0: 我就打听你们怎么要搬这儿住来。
1: 我要搬过来，这多好啊，小家。
0: 你那不有房子吗？那表哥上哪儿去？
1: 搬出去呗。
0: 我搬出去？你让我上桥洞住去？咱都讲好了，你那不有1000多平米房子吗？
1: 我这心呐，太阔太大了， 来回求点东西都得用车推呀、啊。我那乌龟也大，
0: 是吗？
1: 嗯，像咱们这么大岁数，收拾一回太费劲了。
0: 是啊。
1: 那表哥，你要是不嫌哦，那咱们三个住一块儿呗。
2: 咱仨住一起呀、
1: 啊？啊？
0: 那不行。
1: 2000多人我都伺候了，不差表哥这一个人。等我过来了，我跟海燕一起伺候你。表哥，我伺候人伺候你，可好了呢。
0: 啊！你这是干啥呀？我这让你伺候一天就能把我伺候走了。
2: 不是，这话把话唠到这儿了，他也没说非得要搬这儿来，也没说撵你走，你又过来干啥呀？
0: 谈对象呢，就坦诚点，把自己的整回事都跟人说说就完了，是不是？
1: 那个，你结过婚呐？
2: 哎呀，那都20多年的事儿了，
1: 有孩子没？
2: 没。
1: 20多年不要孩子，因为啥呀？
2: 老头不行。
0: 老头哪不行啊？
2: 怎么的？我说老头不行，你咋还不愿意呢？老头不行怎么的？老头有病。
0: 老头啥病啊？
2: 不生。
0: 你别那么讲了，你搞对象你就说你的事儿得了呗。老头好好的，咋又不生了呢？
2: 老头死了。
0: 老头死了，啥时候死了？
2: 没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0: 那不还是死了吗？你咋这样呢？
2: 怎么的？我谈个对象，你还非得跟我搅黄了就好呗？
0: 你谈对象谈你的，是不是？也没说不让你谈对象。你别埋汰你老头，你老头好好的。另外，你还说闷不生，不生孩子哪来的？你都有孩子了，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就实实在在的，你们俩成了，成了就赶紧和就是好好过两。
2: 就想跟他说那意思，我轻手利脚的，我啥负担也没有，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你是没后顾之忧，你别给别人整后顾之忧啊，是不是？
2: 那你的意思我就实婚全都告诉他呗？
0: 你就实婚告人，你咋回事？怎么回事？
2: 我离婚了。
0: 咋离的？
2: 性格不合。
0: 因为啥？
2: 毛病太多。
0: 啥毛病？
2: 就打呼噜。
0: 打呼噜
1: 不算病。
0: 你有呼噜吗？
1: 我也打。
0: 估计情况你也打不出啥声来。
2: 你这呼噜多大呼噜啊？你看看人家那呼噜，那俩人吓死你！你刚一睡着，给你吓醒了，你踹一下，不睡了，瞪眼瞅你那睡，像瞅灵似的，吓人不？你看你吓人不？
0: 这边打点呼噜你睡不着，人家那边就等你睡，睡着了之后天亮了人才睡，你不行。

0: 他那脸画的像五眼星似的，搁大门口哐当一问我门铃，就不进屋了。我趴门眼上一看，我以为我妈回来了，我随后我就烧纸搁那磕头啊，这一上午这人就不进屋。后来搁门口睡着了，进屋了就跟我规定说是那啥，咱俩今后啊就谁也别管谁，我这门你不许进，我只要往里屋踏进一步，管我要过桥费5块。后来我给他搁他爹的背，搁他这屋睡一会儿觉，给我这脑门上贴个条，说是违停，罚款100。
1: 你少罚呀！
0: 我告诉你，也就我这样。你要想跟人家好好过，坦诚地告诉人家你有啥毛病，我祝福你们，是不是？就这老头说实话这人挺好，人家又给你送暖宝，又送这送那的送那个、一般人能吗？一瞅就说实话的人，是你送的啊？
1: 是不是我送的？
0: 是不是你送的？
1: 是不是我送的？
0: 是不是你送的？
1: 是不是我送的？
2: 到底是不是你送的？
1: 是不是我送的？说多少遍了，这两
0: 个。你听明白没？
2: 我没听明白，谁送的都是。
1: 就是不是我送的。
2: 那你就把事扔了得了呗。不是你送，那谁送的？
0: 谁啥呀？给你送啊？这些年还有比我了解你的？我天天把饭给你做好了，我不敢给你端去，怕你不吃。完事儿呢就放门外头，我说有人给你送饭，这家过去做饭你那个就是、
2: 不对，你做的饭啥味儿我都吃一辈子了，我还不知道，这饭可香了。
0: 可不是吗？原来就是不香吗？这送外头放一会儿拿回来了，这家你吃的那就变味儿了。你说啥？
2: 不是，那你做的你还扯这干啥？你就说得了呗。
0: 我说啥呀？说你吃吗？你别说，我害你，给你下药了，谁能了解你？另外你还得注意，他腿也不好，有老寒腿，腰又疼，我又给他送暖宝。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只要这屋给我腾出来，你就上他那1000平米住去。
1: 哎呀，那你就是他老头吧？
0: 你看着没，啥都看出来了。
1: 嗯，我听到这儿我才明白过来呀。哎呀，那个这么好个大哥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这才是最折腾你的人，这才是最爱你的人呐，你可别瞎整了，还把我领家了，你胆多肥呀你呀、我要告诉你，我那1000多平你指不上了。
2: 怎么的？
1: 我那是单位锅炉房。
2: 那你咋说你管2000多人呢？
1: 供暖吗？
2: 你就烧高炉呀？
0: 啊！你看见没？这色儿你不对上了吗？好的，
1: 原来呢，烧小锅炉，就这么大，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当，不蒙米花。后来改烧大锅炉了。原来吧，我这色儿也没这么深，咋回事呢？那回呀、那锅炉里头就缺煤了，炉子里缺煤，我着急往炉子里推煤呀，推一小车煤跑快了，到炉子门口也没刹住车，连我带车一招射炉子里去了，这是我腿脚快爬出来了，就烤成现在这样，你说咋样不咋样？

0: 记住了，不是你反应着。
1: 去扭秧歌去吧。
0: 咋的？
1: 不去，我去了。
2: 你去干啥去？
1: 我再不去，彻底就瘫痪了。我赶紧先练练眼神的。
2: 那你去扭秧歌锻炼身体吧。
1: 好。
2: 死老头子，这回就搬这屋来了。
1: 好。
2: 我跟你去扭去。
1: 好。
2: 走。
1: 好。
3: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

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

0: 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限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薛丁山说：“哎，你是谁？”在下杨凡。哦，外号丑鬼。呸，不许你胡说。薛丁山呐，人不要以貌相来看啊，你长得好了，你心不正，你竟然勾引我的妻子樊梨花。我那妻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跟你投降了大唐了，今天我跟你没完。哎哎，薛丁山说，你别这么说话，谁的妻子啊？

么说，迎面呜就劈下来。薛丁山一看兵刃挂着金风啊，知道力气大。薛战马往旁一闪，身子一歪，那边砸空了，然后往前刚一近身，刀枪便刺。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这一伸手，杨凡服了。薛丁山不管人长得好，他的武功也俊呐、枪急马快。有两下子，凭真功夫打我，什么时候能赢你？我何不用暗器伤你？想的是，两个人又战了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一错蹬，他把自己金针蛤蟆说往鞍桥上一搭，一伸手，他愣抽出了闭目飞抓。战马往前跑，耳朵听着后边风声，脸刚分开并不太远，他一扬手，手扔出百炼飞抓，也就是闭目飞抓呀，往哪抓？往薛丁山的脑袋抓，像个大手一样哗就过来了。薛丁山也会使暗器，今天有点轻敌，就听着擦楞楞，他一低头，稍慢一点，捧闭目飞抓的五个指头是钢钩，捧把头盔抓漏了，一下子连头发揪都抓住。紧跟着只见杨凡干嘛往回一带，想把薛丁山带下马。薛丁山一看不好，这一手擎着枪，这边头发被抓住了，他一伸手，抓住了链子，干嘛呢？用枪擦楞，他把这金属链如果能够错断呢，他就挣脱了。哪知走擦楞，不等他呀把这个金属链错断的时候，那杨凡呢也确实有本事，这边一抓住了，你猜他怎么办呢？用胳膊哗哗哗缠，连着五斤丝绦的绳子带链子缠，嗨，往回一带薛丁山，同时战马巴拉就学过来了，学过来就追上薛丁山，手中金针蛤蟆槊，嘎嘣一摁这个蛤蟆钮，从左眼这刷打出三根金针来，这是暗器。嘎嘣一声不太大，刷就这么点动静，薛丁山也听见了。哎呀，不好！薛丁山急忙在马上微微一拧身，这只手是抓着链子，这只手打枪，一拧身哗这么一划了一躺，针就躲开了三根金针。虽然把这个金针躲开了，这左手可就没劲了。同时杨凡八往关一带，你给我下来不？嘎巴，薛丁山的搂海带挣断了，头盔下来了，可是那闭目飞抓抓住了薛丁山的头发揪，巴黎带扑通摔到马下。敌兵过来就把薛丁山给抓住，寒牙覆水式捆好了。随后杨凡来个夜叉，有人拿过薛丁山的大枪一穿，给抬进白虎关。杨凡洋洋得意高兴，美好，哎呀，唐将拿个锅来收死啊。薛英龙当时眼珠都红了，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从人，粗衣马上阵，要救他干爹。樊梨花在大帐已经得报，听说薛丁山被敌人抓去，特别是被杨凡抓去，心都疼了。这杨凡恨薛丁山恨之入骨，到他手好得了吗？众将官随本帅疆场交战。就这样众将七斗四将乱撒交魂，很快来到疆场，乐呀开着对视，抬头一瞧，薛英龙在疆场上拿着枪在那比划呢，他哪行啊？军兵鸣金，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把薛英龙叫回来。樊梨花说，

众将官，给本帅押出这脚，我去见杨凡。就这样催坐骑到疆场，扣住马镫。请问对面可是杨凡兄长？

叫白宝囊，往脸上看长得妩媚动人。樊梨花这张脸长得太漂亮，漫长的瓜子脸，弯眉俊目，鼻直口正，别看他瞪眼睛好像在笑，他就长这么个脸儿。哦咦，嘿，这脸长得好像三月桃花一只嘴，六的荷花一冒水儿。谁好眼熟，是不是樊梨花呀？请问女将，来者为谁？小妹樊梨花，你不记得了吗？咱们俩有过一面之缘，现在我乃大唐朝兵马大帅。哦，原来是樊梨花。杨凡这心里难受了，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都有，更主要是酸溜溜的吧，不好受。这么俊的美人儿愣嫁给薛丁山了，向那里别提这茬就完了吗？不行，樊梨花呀，我早有耳闻你文武双全，是我们哈密国的国宝，是第一美人。你不嫁我杨凡没什么，好不应该造反西凉，投到大唐。樊梨花呀，你乃女孩家，看来大唐朝没人了，叫一个丫头挂印为帅，还好得了吗？你是上当受骗了，虽然你跟了薛丁山，哎，我不在乎。你如果现在能够反穿罗裙别门令下。

我刚才那么称呼你，是因为你父亲和我父亲同殿称臣，你父亲对我父亲有救命之恩，我们当初是指腹为婚。不管怎么说，这段婚姻是我不同意的，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啊小家妇女。作为我樊梨花高山学艺数年，不敢说文成武就，我能嫁给你吗？师父为媒把我许给薛丁山，事已经木已成舟，你就不要说那些，要能听我几句怎么各守疆土，化干戈为玉帛，咱们还是好兄妹，如不听良言相劝，你我就成了对立仇敌。樊梨花，你不用吓唬我，我告诉你，现在你那男人薛丁山在我手，我把他千刀万剐，我再把你抓住，我看你依靠谁。撒马过来。说着他拍马舞槊，来个泰山压顶，奔樊梨花的顶梁唰就拍下来。樊梨花急忙闪身躲开，没有还手，唰杨凡又一槊，樊梨花也躲了，唰连着进了三招，樊梨花没还手。到了第四回了，樊梨花说，你站住，我让你三招。念起你父亲和我父相处还不错，念这个友情，第二招我让你，是因为我父亲被屈含冤，被小人暗算，你父亲在狼主面前保本，救我父亲一命有救命之恩。第三招我让你，当初两家老人指腹为婚，现在毁约了，三招让过，我不欠你。你要有本事在三招之内把我杀了呢，你算走运。三招之内你没杀了我，我可要杀你了。说着摘下五凤朝阳刀，催马抡刀就冲过来了。杨凡呢，没把樊梨花放在眼里，合计一个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只要我的金针蛤蟆说碰上你的大刀，你大刀就飞，你如果没了兵器你还打什么呢，你任我宰割。所以攒足力气挥动金针蛤蟆说和樊梨花伸手。樊梨花也知道他用的是一力降十会，樊梨花用的是一巧破千斤，你再勇我啊不碰你的兵器，你有多大力你使吧，到最后你没劲儿了我才见招。开始樊梨花只是招招架架，到了十几个回合，樊梨花这才主动出击，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特别是唐将，这帮将官都琢磨说樊梨花有智谋，那我们服气。说一个女的能征惯战，那可太不容易了，终究体力有限，咱看到底她有什么出奇本领，比咱们二路元帅薛丁山如何，比薛丁山呢高多了，不高薛丁山能三次到韩江关去请他吗？樊梨花这口刀是骊山圣母亲传呢，下了大功夫了，而且这口兵刃也是宝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他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好到什么程度，有刀赞为证。这口刀有身威，蟒翻身，龙张嘴，凤凰单展翅，老虎倒摆尾，上砍头下砍腿，指东西削南北，劈八仙斩五鬼，刀刀抽断长流水，刀招使到精彩之处，那杨凡一边打一边的报好的，好好，一会儿脑袋就没了。打着打着，二马一错蹬之际，杨凡把兵刃悄悄的担在鞍桥上，伸手

从兜囊内抽出一只镖来，镖的后边有红绿绸子条，为什么绸子条呢？那叫镖稳，没有绸子条那镖啊打出去就上下摆动，有镖稳呢好能打得准。就这样拿出一只镖来，猛然一回身砸，唰，奔着樊梨花就扔过去了，往哪打？奔樊梨花的梗嗓咽喉。樊梨花一看一道金光奔面门来了，知道他打暗器呀。说时迟那时快，急忙把兵刃挂好，一见飞镖来了，微微一斜身越过镖身，一伸手捧，把镖稳抓住了。樊梨花会双手打镖，左手也好使。哎呀呵，你用这个给你，啪，他又扔过去了。正是杨凡随手一扔镖，回身一扔镖，他看看打中没打中，一回身，这一回身，樊梨花把镖刷就飞过来了。他吓得急忙把镖抓住又回去了，俩人嗖嗖嗖镖打穿梭。樊梨花想没人和你玩的，啪，把这镖扔到地下，举起大刀呜奔他打下来。杨凡一想，不好，我这金针蛤蟆术能打毒药针呢，我得给他几下子要他命，别指望抓活的了。就这样手中金针蛤蟆术一举，嗨，表面上看是砸，实际手要碰这个蛤蟆疙瘩。樊梨花一看不好，因为这金针蛤蟆术的蛤蟆头啊两个眼睛是窟窿，知道他有暗器，就早有防备，来到了切近，大刀使足力气由下往上一兜，还擦楞，蛤蟆说短，大刀把长啊，咔过哪往着蛤蟆腿上削，因为蛤蟆腿上细呀，就听着擦楞一声，啪，把蛤蟆说的头整个给削断了。这回啊也甭往外打金针了，就剩后边这一截，这是蛤蟆腿了。哎呀，唰，他一掉个，用这头唰奔樊梨花砸了下来。樊梨花一看行了，没有暗器我就不怕你了，嗨，杀，唰的一刀。哎，杨凡一闪身用他的兵器刚要躺，哪知道樊梨花把这刀收回来，来个拦腰锁玉带，斩奔腰篮砍来。杨凡看不好，急忙马上歇身用兵刃挂，这兵刃短呢，哎呀不好，他想回去回不去了，二马一错蹬，一个莫秋刀杀，奔哪砍？奔伯相。这一招啊叫倒打紫金冠，又叫脑后摘瓜。摘什么瓜？摘脑袋瓜啊。这个瓜还不管熟不熟呢，愣摘呀、啊，要是摘上啊，也就是砍上命就没了。再说那杨凡已经听到脑后金风所响，急忙锁梗藏头一弓箭，哎，这一低头，樊梨花这刀就过来，咔嚓咕噜，杨凡的人头掉了没有？怎么？因为杨凡一哈身低头，这刀啊就砍高了，砍在哪儿了呢？就砍在这块，从这下咔的一下子，吓得机灵打冷战，再一哈身唰把盔头砍掉，脑瓜顶有发转，发转砍掉了，头发也削掉了，这么大块头皮掉下，哎呀，把他吓坏，看了看出血，哎呀，樊梨花好厉害，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决战败阵。还好别看头发揪掉了，头发没太散，为什么呢？这还有亏的箍在这箍着呢。樊梨花拍马舞刀就追了过来，就这阵番将上了四个人，人高马大，举兵刃把樊梨花刷就围上。女英雄樊梨花毫不畏惧，舞动手中大刀上下翻飞呀、啊！这匹马像猛虎这般，这口刀
光华闪闪，别看一个人战四员将，嘿，绰绰有余啊！把这四个人逼到一块儿去了，就叫樊梨花这口刀啊，把他们指挥的，叫他们上东不敢上西，叫他们往北不能往南去。樊梨花一想，别这么打，这么打，我不累完了吗？给你下，猛然虚晃一招，奔的是东边这员将一举刀，突然刀招一变，哎，砍！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呀，就把这员将从这块咔嚓砍掉，上半截掉在马下，下半截还坐在马上。那员将看，哎呦，一愣神，砰，斗大人头落地。那两个一看不好，扭头学马刚要走，樊梨花的大刀来个海底捞月，别走，哎，唰，使棍的这个膀子咔就下来。另一个，哎呀，我和你拼了！樊梨花的大刀手力劈花山，这好，从脑瓜顶劈下来，咔的一下子，差点劈两半，四员将是三死一伤。杨凡在那块关帝廖镇呢，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不太疼了，他带着关帝廖镇。他心里明白，不能收兵，你樊梨花能耐再大，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要你命，我上来八员将，呼啦，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樊梨花一个人呵团团转，毫无惧色。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谁呀？不是别人，六国元帅苏宝同。苏宝同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密国王面前进谗言，是他挑起这场战争，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一心找老罗家人。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两下打了二年的时间，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他不敢回国呀。是啊，他把话说得太满了。那不说，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门都没有，叫我搭粮饷搭人命啊，我不干。所以他吓跑了。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他师父谁呀？飞波和尚，是个出家人。这个家伙有本事，二次在高山学艺，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鼓捣他的师父，师父啊，我打了败仗，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呀，你呀得陪我下山报这个仇。飞波和尚答应了，不但他答应，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官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来到了白虎关，着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从锁阳关之后，什么朱雀关、玄武关、青龙关、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手。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杨凡在那块儿关帝廖镇呢，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不太疼了，他带着关帝廖镇，他心里明白不能收兵，你樊梨花能耐再大，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要你命，我上来八员将呼啦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樊梨花一个人，呵，团团转，毫无惧色。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谁呀？不是别人，六国元帅苏宝同。苏宝同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密国王面前进谗言。是他挑起这场战争，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一心找老罗家人，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两下打了2年的时间， 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他不敢回国呀。是啊，他把话说得太满了。那不说，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门都没有，叫我搭粮饷搭人命啊，我不干。所以他吓跑了。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他师父谁呀？飞波和尚，是个出家人。这个家伙有本事，二次在高山学艺，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鼓捣他的师父：师父啊，我打了败仗，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呀，你呀再陪我下山报这个仇。飞波和尚答应了，不但他答应，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冠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来到了白虎关，着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从锁阳关之后，什么朱雀关、玄武关、青龙关、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手，也把苏宝同吓坏了。再往前打，如果白虎关这个咽喉要路被大唐要打通了，往前去过了芦花河就是都城，哈密国保不住了。说什么我在这聚集兵力，白虎关打一场硬战。就这么，杨凡在疆场打仗，苏宝同来了。杨凡不太知道，前不久倒是有人送信说六国大帅要到这来，他以为啊是给他增兵增将。苏宝同这一来，在城头关的廖镇无形中就助长了白虎关军卒将官的威风。擂鼓助威，将大家关的廖镇没有元帅话，不敢上战场，因为当初讲的明白，樊梨花要亲手杀了杨凡，一给老元帅薛礼报仇，二给秦怀玉等五员大将雪恨。另外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樊梨花那是拼命了。可是现在敌将以少胜多，这还了得？程咬金说，孩子们冲啊，上啊，就这一句话，只要有发令就行啊。前边是两员小将秦汉斗一虎，紧跟着几员女将窦仙童、薛金莲，加上陈金定、薛英龙啊。小将薛英龙拿着大枪也上阵了，特别是陈金定，别看他是员女将，双膀一晃有千八百斤的力气，当初在锁阳关叫他在那守城把他憋坏了，这次由樊梨花把他调到前敌和薛丁山拜堂成亲，算称心如意了。没想到丈夫被杨凡给抓到城里，哟，我刚结婚就叫我守寡呀，杨凡呢，我守寡我也把你宰了，催马他奔着杨凡就过去。杨凡一看来了元将，看了半天才明白是女将，我怕樊梨花还怕你吗？催马迎战，不过他的暗器没了，手中金针蛤蟆槊已经被樊梨花给砍坏，顺手要过一口大刀，来到陈金定的近前，搂头刷就剁。他哪知道陈金定力气比男的还大呢，眼看着大刀奔自己头顶劈下来，陈金定双手一攥大棍来个海底捞月，由下往上还开，就听着刀棍相碰，啪，可了不得，不知道陈金定劲儿多大，震得杨凡膀子嗖的一下子虎口都裂了啊！一扎着手，这口刀日日日飞了。陈金定一看，哈哈，杨凡呐，你就这两下子，我说妹妹梨花呀，仙童啊，咱们抓住杨凡去换薛丁山白虎关元帅神力将军丑鬼杨凡。

0: 好的药阵，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和樊梨花疆场交战。这里有俩原因，一是两国对立仇敌，二来这三个人瓜葛太深。樊梨花不是从小许给了杨凡了吗？现在她嫁给了薛丁山，杨凡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所以要到疆场拼命。这边一叫阵，薛丁山第一个出马临敌，没想到被杨凡用暗器给抓住了，押进白虎关。那杨凡洋洋得意，叫樊梨花交战。樊梨花催马抡刀，喝地交手。杨凡才明白，我不行啊，打了败仗，头发也被削掉了，脑皮被削掉一块，受了轻伤，但是他不服，还在拼命。因为白虎关兵多将勇，最后双方兵对兵，将对将，是一场混战。这场战争打的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都想这一仗救出薛丁山。有那么句话，一将舍命，万将难敌。白虎关的军卒和将官被打得节节败退，眼看退到护城河边上，惊动了在城头关帝廖镇的苏宝同。苏宝同一想，白虎关是通往我们国都的咽喉重镇，一旦失守，国家保不住了，不行，我给他打接应。就这样下了城马道，带一支队伍冲出城外，边跑边喊，弟兄们不用担惊害怕，六国大帅来了。哇，唐兵唐将一听吓得一退，就这样从重围中把白虎关的将官给抢救出来，然后鸣金收兵。杨凡还不认可呢，苏宝同说，你快跟我走吧。就这样回到城里，城门关闭，吊桥高挑，城头之上派军卒把守。白虎关的人一进城，樊梨花可着急了，不行，我们得攻城。杀呀，大刀一指，所向披靡，众军卒个个像小老虎一样噔噔噔噔噔，步兵往前冲，后边是马队，前边是藤牌手，后边是弓箭手。干嘛要攻城？攻城得有云梯呀。怎奈攻城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守城人是居高临下，由上往下打，下边人往上攻，那可吃了力了，要费几倍的力量。你就拿云梯手把大梯子夸放在护城河上，搭了个临时桥，军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去之后，把梯子立起来，扛着梯子到城下，夸一戳云梯立起来，然后一蹬一蹬往上爬。不等你爬上去，上边灰瓶炮子噼啦啪啦叮当砸得脑浆迸裂，这个被砸伤了，那个上去了，上边夸嚓滚木一砸就一片。简短截说，四次冲锋均被打败，伤亡了数百人呐。樊梨花眼珠都红了，拼了命。陈金定在后边嗷嗷直喊，元帅今天说什么也打开白虎关。是啊，杀呀，有劲儿使不上去。就这么功夫，惊动了程咬金还有军士徐茂公，这仗不能打，要这样打志气仗、赌气仗，我们伤亡太重，鸣金收兵。听见鸣金锣响，樊梨花带人往回来。这阵最着急上火的谁呢？薛英龙。薛英龙哭了，我义父被押到城里了，也不怎么样，那个丑鬼杨凡非要他命不可呀，他恨我义父啊，这可怎么办？他这一哭，窦仙童过来了，英龙啊，别这样，你是刚到疆场，疆场可没有不死人的， 不就那么句话吗？身为大将者，难免麻革裹尸，怕死，就别当武将。再者说了，你义父被抓到城里，元帅心情也不好。你这一哭，军卒一看，当将官者都掉眼泪了，他们就没主意了。将是兵中之胆，你要没了主意，他就更没胆了。士气低落，这仗怎么打？谁不着急呀？不但你，我比你还着急呢。呵，他也哭了。陈金定咧开大乖乖，我说仙童姐姐，这怎么办呢？哎，别说了，咱不都着急吗？到里边再说吧。还有，这一场战争，死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人家也有妻子、老婆、孩子，人家哭都哭不上溜。况且，咱的丈夫被抓到城里，死活未定呢。可不是呗？哎，我真倒霉。薛金莲说：“行啦。”我说：“我的嫂子，你哭啥？你捡的啊？当初是我女扮男装娶的你，这门婚事就算赖上我哥哥了。我哥哥真有个好歹的，我娶你，去，别胡说。”你娶我呀？我问你，斗一壶怎么办？我可告诉你啊，这个矬子看上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当着我们几个可没少说了。我说妹子，怎么样？嫁给斗一壶？待着，我才不跟那个矬子呢。斗一壶还就在旁边，他在旁边看着呢。雪小姐啊，嗨，我不就是比你矮点吗？粗一点吗？我心眼好啊。我对你实心实意，待着，都什么时候了？哎，好吧，以后咱们再提。这阵大伙还闹呢，就这样来到了军中，外边打扫战场，把扔下的刀枪器械全捡回来。阵亡的军卒造成花名册，将来送往京都抚恤家属。再说樊梨花等众将，翟奎、谢甲洗漱已毕，便衣微服来到大帐。就这阵，程咬金和军师进来了，见礼已毕，献上茶来，茶罢歌展。樊梨花说：“军师，程老千岁，是你们鸣的金吧？”
1: 啊，军师叫我传的令。嘿嘿，按说呢，应该元帅你传令，你忙不过来了。
0: 哎，惭愧呀。我也是一时求胜心切，一直在白虎关下指挥战争。这个事儿，谢谢你们了，无量天尊。樊元帅，身为元帅，你可要沉住气呀，要胜不骄，败不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越到紧张时候，你要沉住气。今天硬攻白虎关不行，伤亡太重了。我也知道你着急，丁山被困在仇人手里，你们担心。可是你想没想，用多少军卒将士的性命去攻城呢？攻不开城，不是白白的死在沙场吗？另想良策。樊梨花的脸腾就红了。军师，多谢老人家教导，我明白了。随后大家商量白虎关怎么打，这个关不管怎么地得攻破呀，因为这是西征的大道，不从这儿过怎么能打到哈密国的国都啊？怎么能叫哈密王拿降书顺表呢？就这样，从第二天起天天讨吊阵。再看白虎关高挂免战牌，一道不行，两道挂了，三道免战牌闭关不出，气得樊梨花带人攻城，攻不进去，城池坚固，固若金汤啊。老王妃也着急呀，丈夫刚刚故去，尸骨未寒，儿子又落到仇人手，派薛金莲来问樊梨花，哎，丁山能怎么样？樊梨花比谁都急，表面 还得沉得住气。妹子，去跟我婆母说，不要紧。丁山是金子，他是平辽王之子，又是我的丈夫，他又是先锋官龙虎双状元，知金山知银山，不管谁抓住也不会杀他，因为拿他可以换城池，说换江山有点说大了，要换城池咱得换呢。假如说他把丁山压来了，叫我们兵退100里，或者让去2个关城，我也得让。嗨，这我都懂。我就是担心我哥哥。不要紧，外边没有挂出丁山的人头，料也无妨，我们加紧攻城。那么外边这么攻城，为什么城里边不出战呢？书中暗表，城里头正忙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六国大帅苏宝同带他的恩师来到白虎关，干嘛？他要立功赎罪。赎什么罪？锁阳关丢失的罪。锁阳关困住了大唐的兵将，困住薛礼、薛仁贵和李治，困了1年的时间，结果还打了败仗。他没敢回到国都去见哈密王，二次学艺回来，借白虎关的重镇要决一死战。那还不说，他又请来了几位世外高人，除了他的师父飞波和尚，还有师大爷金观道。杨凡也派人去请了师父，他师父铁板道人，还有一位出家人叫赤脚罗汉，僧道四人，他们准备要摆一座大阵和大唐朝决一胜负。这四个出家人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帮着苏宝同和杨凡呢？主要这四个出家人和王禅、金刀圣母以及骊山圣母不和，僧道之间也有门户之争，不和。你们的徒弟露脸打我的徒弟，那好，打了徒弟，师父帮忙的了，摆大阵。要讲樊梨花置于死地，可是要摆阵，需要人，需要粮台，更主要需要地面。在什么地方摆呢？就在白虎关的东南方向依山傍水之处，这个地方能有20-30里地的地面，在这摆阵需要多少人？得7-8万人，最少也得10万人呢。原来这座白虎关有10万人，可是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损兵折将，消耗太大，更主要白虎关得有人镇守，这个兵丁不能够用。另外调人，调谁？苏宝同说不要紧，师父师大爷，只要你们帮忙，我马上六国借兵。他立刻亲自跑了一趟哈密国的国都，去找王妃他的姐姐苏锦莲。前文我讲过，苏宝同他的姐姐是哈密国王的王妃，现在生了皇后了。这个女的不但长得妖艳貌美，一身的好武功，还特别会来事儿，有手腕，不管谁只要跟她说上3句话，就感觉这个女的这么可爱，对你有那个意思，所以吸引力特别大，有凝聚力。苏宝同找她姐姐，姐姐，我虽然锁阳关打了败仗，但是胜败是君家常事，你跟郎主说，我那姐夫说，这次他别怪我，再给我准备50,000兵马，在白虎关外摆下大阵，和大唐朝决一胜负，我叫大唐朝拿降书顺表，如果我要再打败仗，拿我项上人头。他的姐姐当然向着他了，立看国王一说，国王点头同意，拨了50,000人，又拨了很多大将，随后又去调英唐国元帅耶律雄飞、沙摩国元帅巴克宗坦，还有陀罗国元帅赫连都、鄯善国元帅蛮牙子、沙陀国元帅韩国昌，还有他妹妹韩小霞，加上哈密国的兵将
1: 除了哈密国是五万人，那几国都是三万人。三为十五万，加上五万，二十万，就在东南方啊，摆了一座大阵。由于这边忙着摆阵，队伍集结，粮台车不断，络绎不绝，疆场没有开仗。那么薛丁山怎么样呢？说出一张嘴，难说两家事儿。杨凡是守在白虎关，当他败回城内，立刻升座大堂，把薛丁山押上了。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呢，自己不抱希望，非死不可，落在仇人手，来到堂上，怎么推也立而不跪。杨凡看见薛丁山，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薛丁山呐、啊，嘿嘿，你有今天，你落到我手里了，你是想活，你是想死？薛丁山说：“想死，我落到城里就没想活。你要想死，我马上拖着去把你千刀万剐。好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被你抓住，我就没想活，你杀吧。好，薛丁山，你既然不怕死，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千刀万。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编织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

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行，同行，同频。

0: 三八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昨天我牵手我去加油去了，
0: 你不知道今天油下探一点。
1: 对啊，今天你看了一下，就是92、95都纷纷掉了4毛多。赔了，
0: 你再上众诚去加还能立省5毛钱呢，加95的。
1: 对，其实众诚这个呢，我们说是5毛啊，但是如果说它是根据你等级的，就是它好像有什么金卡，然后还有铂金，最高等
0: 登金卡，
1: 对，最高级别可能它的这个优惠幅度会更大，是根据你加的那个累计的升数啊，所以他家现在说的挺多，你可以在众诚连锁的那个就是公众号里面
0: 对
1: 了解一下，而且他定期还会给你一些优惠券啥的，
0: 是的，
1: 特别合适啊。
0: 就是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众是大众的众，诚是诚信的诚，众诚石油之父啊。
1: 这文帝说爱你，哎呦我在干啥呀？
0: 哪边的？我看看去。
1: 这边的文帝。
0: 哪边？
1: 爱你。
0: 这边是
1: 爱我干啥？
0: 小抖啊，还小手啊？
1: 再说你来晚了，都有人爱了。好吧，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新车啊。导购方面的问题，就买车很纠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一段新闻过后将会给大家做一期解答。
0: 好了，那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咱们一汽奔腾小马的信息。日前呢，获得了一组奔腾小马5门版的谍照，新车呢将会在10月完成上市。我们都知道，在奔腾体系当中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就是奔腾小马，一款纯电动的小车。但是呢，它只有2个门。然后现在呢，看了一下，马上要出5门版新车呢，外观是换装新的设计风格了，前脸拥有大尺寸的灯组，侧面配备的是传统门把手的设计，并且通过黑色的车顶形成了双色的车身，尾灯造型与现款的奔腾小马很接近，但是它的尺寸会更大。内饰方面呢，前排会增加中央岛台旋转这个换挡啊机构，转移至此。那车辆的后排呢，依旧采用的是2座布局，所以它腿部的空间预计会比现款的小马有所提升，因为毕竟是5门版，它的车长可能也会增加。然后动力方面，我们说一下现款的奔腾小马，它呢续航可以达到222公里，预计奔腾小马5门版动力和续航表现会有望提升。另外，它的充电接口依旧会布置在车头的位置。
1: 我们都说了嘛，就是奔腾小马，如果说你想买2门的话，抓紧时间入吧，以后未来可能都是5门版本了。
0: 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你看小马它卖得很好啊，但是它为什么要出5门版呢？要出了5门版的话，是不是就感觉它的空间整体会增大？但是它的长相比例会不会

0: 层是吧？它不是也出了一个五
1: 现
0: 零
1: 在
0: 版？
1: 50基本就买不到2门了，所以我一直在节目上说过，我说如果你想买这种小型的、微型的这种两厢车啊，就是所谓的小车，你抓紧时间买，因为2门的就是越来越少了，以后都5门了，现在不是2门叫3门啊，还有后备箱呢，是不是？
0: 对。
1: 抓紧买吧，现在这个太经典了啊，以后未来都是5门的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比亚迪呢，入局什么了呢？
0: 机器
1: 人形
0: 人，
1: 机器人了，人形机器人可能是未来下一步，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战略。现在很多的厂家，包括很多的制造商，都在研究人形机器人，对不对？
0: 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跟峰哥的节目哈、啊？其实昨天我还回听了一下，我们两个在最后节目最后的时候说了一下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事儿，然后峰哥就让想说，他说那个星耀七车身上搭载了一个叫伊娃哈，它的机器人的这个系统，但它不是人形，它只是个系统。但是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昨天说到了奇瑞家呢，它有一个机器人叫莫因，
1: 对，
0: 长得很好看。然后这一次呢，比亚迪入局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挺有幸的，在这个时代，可能以后未来家里都会有一个机器人了，
0: 帮忙啊，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比亚迪也有消息人士说了，该公司已经确认了在研发现在目前的人形机器人啊。
0: 然后这个呢，我们就不过多来跟大家注解了哈，就是未来等它开发出来，然后我们再详细报道一下。
1: 对，再来看一下虎八的拳头产品呢，虎八的冠军家族版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呢，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0万19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ro 版本的，还有一个虎八的 Plus 版本的，现在目前的现实价格呢是10万6900到12万1900。
0: 我们简单说一下，外形呢均跟现款的设计差不太多，Pro 版呢偏向运动科技范儿啊，然后呢 Plus 版本定位的是豪华舒适，就是更加的稳重大气，看着更加的精致，两者风格完全不同。虎八 Pro 呢，非凡冠军版，它里面就是比如说屏会更多，然后搭配的电子挡把。虎八 Plus 非凡冠军版呢，采用的就是属于电子怀挡式的一个设计，两款车型搭载的都是雄狮系统，然后呢内置的都是高通骁龙的8255的芯片，搭载的也都是常规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动力全系搭载的是 1.6T。然后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1: 再来看一下领克的 EMP 呢，家族的三款车型一起发布了。其中领克07的 EMP 呢，推出了4个这个新增版本。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呢有2个档，一个是126公里纯电，还有200公里纯电的。现实价格呢是13万9800这样一个价格。
0: 领克08 EMP 新增了230超长续航 MAX 版，定位是为车系的次低配的版本啊。它的核心策略呢是以实用的减配换取更长的一个纯电的续航，所以它保留了 1.5T 的 EVO 电混专用发动机，还有3档的 DHT 混动变速箱，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动力组合。它的现实售价16.98万。最后一款车型领克10的 EMP 这次也是新增了240四驱 MAX 版，现实专享价16.98万。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路上说了，说丰田的混动2.5和2.0的，选择哪个好？现在目前如果从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技术的更新迭代上来看，2.0这款版本呢，它是更新的。然后呢，它在整体的使用效率上，比如静音、动力，包括在整体的比如说节能性方面，它会更突出一些。所以个人建议呢，买2.0的这款油电混合动力，但是不知道你看的哪款车啊？比如说像这个，昨天我们去了一下广丰，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凯美瑞，现在目前优惠完应该是15万上下吧，这个价格左右吧，
0: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跟峰哥逛一下各个 4S 店，也给大家打探了一些价格，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问的话，可以随时向我们来互动啊，
1: 对，
0: 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文帝就问了一下别克 GL8 的公务版耐不耐用，然后呢纯油的怎么样啊，就是别克号称以前叫移动商务舱，甚至这么说，在以前 MPV 领域当中它基本就是销冠，基本就是在整个榜一当中霸主了很多年了，
0: 对，
1: 而且呢在整个商务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像这种公司或者旅游用车当中， MPV 当中就是扛把子，但是这几年为什么现在就是受了这么大的冲击，就是第一个，国产现在目前的这些 MPV 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第二呢，就是现在新能源的这种 MPV 的这种迭代太快了，给它的冲击太大了。就是昨天我也去了一下别克，看了一下这个一些别克的系列车型，你像看到这款燃油系列的车型 GL8 车里面，你再看到比如说别克的一些相关的带绿牌的，就是新能源的一些

0: 车型当中，你发现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
0: 真的就是这个提升不是一点半点的，就有点像你拿的是一个老头机，老头乐，这种感受。
1: 他们那公务舱是不是昨天我们看到最低22万多的那款？
0: 对，而且现在公务舱不是这个级别当中卖的最好的，
1: 对，
0: 基本就是可能 GL8 买那个陆尊吧，好像陆尊版本的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要知道像这种车型呢，它更多的使用更多的是比如说公司，
1: 对，
0: 或者旅游公司这种去用，那其实就什么呢，就是它的你比如说新款就是很重要，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租赁公司去租车，像老款的租的就不好，新款的租的就是活多一些，用的多一些，
1: 座椅都不一样。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点你要考虑一点，就是你现在买这个款虽然便宜，但是你的用途是什么啊？如果作为商用的话，它以后不占优势，就最起码人有活你没活，人家能接到800，你就只能接到200。举例子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来说，它这个2.0，就是比如说这个燃油版啊，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的价格太高。就只要你现在一用油，真的你开吧，像这种车都不是省油的钱，太大尺寸了，对不对？所以个人觉得你再去关注一下，或者你现在的用车需求是什么用途的，是家用还是商用还是什么用途，我再给你推荐一些其他的系列车型好不好。
1: 广告回来跟你做详细的解答。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佳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4: 加油，我能行。
1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3: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请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大家可以去。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刚刚回答了文帝关于GL8的问题，他说主要就是想家用，家用看了这款车型。
0: 啊 ，GL8的话，我建议你就可以看个传奇的 M8那个车型
1: 啊，
0: 看它那个荣耀版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宗师的前脸，配置非常的非常的好。因为买 MPV 嘛，你买最低配的车型，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你不如买个面包车了，对不对？你买 MPV 其实是为了乘坐人的一种享受。
1: 对。
0: 你座椅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带不带零重力啊？带不带通风加热呀？然后呢，有没有小冰箱啊？有没有后排的娱乐呀？这些其实都决定以后未来你的 MPV 开的爽不爽，开的开不开心，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建议作为家用的话，买个 M8 油电混合动力的，以后未来整个的经济性方面，越加油越省钱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哈，就是任飞，他想问一下，他说峰哥，揽境的这款车型行吗？
0: 揽境千万不要买啊，因为贵呀。虽然说换装了全新心脏，但现在啥时代了，都是用电的时代了，你换发动机的心脏，你换，你别说五代，你八代能怎么地？因为你八代你也得用油，而且你这么大尺寸5米多的这样一个大吉普车，你用纯油的情况下没有省的。所以就是这车，就是用我的话说，现在买车你就贵，以后未来使用成本更贵，所以你能买吗？所谓的一口价，啥一口价呀？现在奔驰现在 E 多少钱了？奥迪 A6 都多少钱了？它还一口价呢？那天我不节目上也说过了吗？一汽大众现在的很多经销商还给你加双保，加这个加那个的。就是我发现一点，就是好的没学会，坏的都学明白了。所谓现在目前卖这个揽境、揽巡的，都是叫什么呢？叫这个新能源的模式，都是一口价模式，都是线上下单模式。哎，学的人是什么呢？颜色你加的钱呢？这个冷暖包加的钱呢？你净学坏的，你咋不学点好的呢？
1: 看看其他。
0: 所以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哥们儿，你算一笔账，就你现在目前看的那款车型，给你的一口价，你加吧加吧，你再上上你的购置税，再加上你的保险，能上路的多少钱？你自己还心里不明镜的吗？现在就这么说，你花个25-26万，或者花了将近快30万的价格买一个这么样一个吉普车，你觉得值吗？
1: 买不下来，揽境。
0: 新能源呐、啊，新能源现在目前就花30万，你都大价了，你就扒着就选了，上哪个店都给你立正了。
1: 嗯。
0: 所以就这车，你问我告诉你看哪儿都不行，而且就是咱说是买车的这一块，以后未来使用上呢，就那玩意儿一加油就500块钱、600块钱油，能受得了吗，兄弟啊？看看别的吧，就是你就是六座，现在目前的这些
1: 太多了
0: SUV 车型太多了，
1: 嗯
0: 啊，
1: 你不说了吗？得沾不点电。
0: 很多人都说峰哥那不行，我家没有充电条件，我家充不了电。现在就这么说啊，就你花这钱儿，你买一个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是增程的新能源车，就是人现在就这个级别的都有的都给你干到200-300公里纯电续航了，
1: 嗯，
0: 300公里纯电续航意味着什么？夏天可能跑个270-280。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可能4-5天充一次电都够用了。
1: 嗯，
0: 而且人家那种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的车吧，它那个电池也不是很大，你到那充电站有30分钟、40分钟就够用了。
1: 对，
0: 你说你充一次不到一个小时，然后用个4-5天，你用电多省啊，兄弟啊！而且车还便宜，坐到里面啥功能都有，为啥你非得选它呀？花那大冤枉钱。
1: 不实在，
0: 太不实在了啊！而且最恨人的就是加这加那的，
1: 恨人，
0: 他的双保，哎呦我的天哪！
1: 一汽大众啊，嗯，
0: 真是，这就是现在纯躺平了。我建议你啊，就是因为啥呢，哥们儿，就是你现在这个预算，用我的话说，你是大手了，你到哪儿买你都大手了，你到啥店你都大手了，
1: 嗯。
0: 你都买高端车了，就现在你这价位，你现在买一个豪华品牌车，你都随便扒着了。兄弟，你别认为你现在花那小钱了，你是花大钱呢。必须得扬不起来，必须得看好了啊！到哪个店都溜溜的，笑话呢。
1: 买大揽境可真是。
0: 推荐两款，推荐两款，就是我的建议是啥呢？你跟啥呢？跟店有点关系的。
1: 嗯。
11: 你举个例子，就是过两天大唐上来，你看看大唐好不好？你看看大唐去，对不对？你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问界那个不是那个银河 M 九，
1: 嗯，
11: 包括我们提到那个华星 S，
1: 嗯，
11: 华星 S 打的五米二车身，三米一轴距，大六座布局，那照着眼睛小啊，
1: 嗯，
11: 而且人家是华为的全家桶，就是这么说，华星 S 能让你泊车吗？自动泊车吗？能让你那个？这个智能博智能这智能驾驶吗？
1: 能华星 S 都能。
11: 华星是可拉倒了，
1: 华星
11: 他啊不是，我说是揽境
1: 啊，
11: 能让你那个那些吗？
1: 那不能，
11: 这即使能让你敢不，是不是？所以说就这车就包括坐在里面人用的都华为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让我推荐，我建议你看看那个华星 S，
1: 嗯，去看看吧，车身五米二，轴距三
11: 银河 M 九，是不是？
1: 还有昨天峰哥试驾了一款车型，领跑 D 幺九。
11: 领跑 D 幺九，对，领跑 D 幺九还没说呢，239,800，你看看那个车，你去看看吧，纯电续航500公里，纯电。
1: 成家人了。
11: 纯电续航就500公里，就哥们儿，我就跟你说，你家没有充电条件，你不用想这些事儿。冬天可能遭点罪啊，峰哥必须给你提个醒，冬天你可能遭点罪，夏天你就开吧，你就这一夏天你就放心，你就只能用电，500公里纯电续航就给你磕到了。所以就是我说，你现在花这个钱，你买这些车不行吗？老邢刚才提醒的非常好，叫领跑 D 幺九，你搜一下领跑，你看看那个车你就知道了，
1: 可火了，
11: 239,800，
1: 嗯，
11: 你看看人那玩意儿，你再看看你那个所谓大揽境，就是真的，就是你看完这些车以后，你再看那车都没胃口了。
1: 嗯，大揽境、大途昂那都是以前的一个产品了，
11: 嗯，
1: 曾经的主流了。
11: 嗯，昨天开完我朋友的理想 i 六，再开我的迈腾，感觉跟人家都不是一个维度，太落后了。
1: 你开了理想，那可是 i 六啊，那是电动车呀。
11: 就是昨天呢，我们其实去了好多店，你像丰田去过，
1: 对，
11: 别克去过，
1: 给大家看了一下博智七嘛，
11: 领克去了，方正茂去了，
1: 嗯，
11: 然后呢又去了一个就是
1: 鸿蒙智行
11: 的叫
1: 上界，
11: 嗯，上界和他家是还有
1: V9，智界V9，
11: 他还有个智界，
1: 对，
11: 就是我说实话啊，就是真深有感触，就是每一个车的试驾感受，每一个车的静态感受，每一个店面的服务感受，你发现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11: 以前咱们都看合资、看豪华、看所谓的进口品牌，
1: 嗯，
11: 那些当年确实树立这些标杆，但是现在你再进一些我们现在比如说像这种国产品牌的 4S 店，
1: 嗯，
11: 这个服务，
1: 嗯，
11: 就是现在人都说华为这几届啊，人家要的价格贵，你真正去体验它的服务，你发现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是不是有感受？
1: 有感受啊，
11: 嗯，
1: 就当我们走到了传统丰田广丰的店里，和你去鸿蒙智行的店里，完全就是两个不一样的等级。嗯，
11: 就
1: 是
11: 从服务、试驾接待到很多的讲解，真的就是用我的话说正规军，
1: 嗯，
11: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了，咱们不要用传统的消费去再购买了啊，换一个想法好不好？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看一下这个哥想问的哈，他是问一下大黄蜂，
11: 嗯，
1: 奥迪的 E7X 吧，应该说的是，
11: 嗯，
1: 然后跟比亚迪的大唐哪一款更好？
11: 比不了，没法比，就是你看奥迪 EX7 的这个
1: E7X， 他打错了，
11: 啊，就是咱这不就这么说，就这个车现在有多少人关注它，有多少人知道还有这个车，
1: 嗯，
11: 奥迪的新能源大家可能叫不上名字来，但你要说比亚迪这些车，可能你没买，但你发现你都知道，为啥满大街都是，
1: 嗯，
11: 是不是？
1: 嗯，
11: 宋、元、唐、海豹，就是我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你自己扪心问一下，就是现在你可能对车都不了解不懂，
1: 嗯，
11: 一说比亚迪车，你看在马路上一跑，你都知道这是啥车，是比亚迪，
1: 嗯，
11: 但奥迪现在目前的新能源，你能有几个叫上名字的？
1: 它不挂四个圈了，
11: 能有几个？就是我说这句话，你就心里明白了。这就是现在目前的在江湖的地位了，
1: 嗯，
11: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呀，对不对？你别提你当年是你勇，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现在是新的时代，现在要看现在，看眼前儿，就包括以后的未来，我相信啊，比亚迪也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绝对是走在前部的头部的，明白不？没法比，大唐现在都10万的这样一个订单了，
1: 嗯，
11: 可能他以后未来销量上，他可能达不到说所谓的这个10万人都下单，但是。

0: 就证明什么，他的关注度已经非常太高了。
1: 对，
0: 大唐吧，兄弟，就是一定要等大唐。而且大唐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它这个，我不知道你看哪个版本的。现在它目前呢，就是纯电版本给出的信息特别多。
1: 嗯，
0: 它应该现在目前纯电版本有四个版本，然后呢最低配应该是能跑到800多公里的，然后第二个版本呢是属于9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然后它呢用的悬架呢都是属于云辇 A 了，因为。以后未来它这个比亚迪它有云辇的 ABC， 你看 A 最高级别就云辇 A 了，都是空悬悬架，然后呢门子都电吸的，能跑900多公里纯电的，100多大电池。那个车我认为反正这四个配置我对比了一下啊，现在目前呢就是两驱高配的应该是以后未来定的人非常多。
1: 嗯，
0: 看看吧，就这车你听我的就买大唐，啥都不用想了啊。
1: 弟弟哥啊，他刚刚问了一下关于奥迪的那款车型，然后我特别想知道你的年纪是多大。嗯，你能看奥迪的 ETX，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您的年纪。
0: 嗯，他说两驱是后驱吗？对，他是后驱的，因为现在目前呢就是我们新能源很多的车纯电动用车一般都是后驱居多。
1: 嗯，
0: 一般都是后驱的啊，然后呢，前备箱都是属于给大家能做一个前备箱的，对，45岁啊，45岁买大唐刚刚好。
1: 嗯，
0: 为啥？因为前段时间，就现在你要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上店里了。现在他们的已经进店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唐我是为什么说45岁刚刚好？45岁，人都说呢，现在是属于中间力量，就是你也不能说你老了，但是你也不年轻了。但是大唐这个车呢，它其实有自己的品牌的属性在。最重要一点，大唐的设计我感觉刚刚好，不浮夸，但是呢它还具有时尚性，还大气啊。冬天后驱行不行？啥问题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比亚迪告诉你的，不是现在很多电车的新能源后驱告诉你的，是奔驰宝马早都告诉你了。因为最早的奔驰宝马的燃油车都是后驱的，都一样开，满大街都是，一点毛病没有。而且说实话，咱们现在呢这东北这嘎的，你发现雪呢也不像那么大了，大呢清的也快了，基本路面也没啥问题了，除非你进山沟子了，那玩意儿确实不好跑，那就是进山沟子了，就是你过不去的别人也过不去，就完了，对不对？不用担心了，兄弟啊，那些都不是你该担心的事儿，担心的是你能不能提到这个车，抓紧时间去看，完了啊。
1: 对，
0: 我说的那个就是两驱的高配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买四驱啊。
1: 等一等嘛，大唐应该在6月中旬就会有它正式上市的消息了。
0: 对啊，
1: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晚安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静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龙文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提问啊，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行。
2: 兔子说的，说这个沃尔沃的 S60 和凯美瑞的运动 Plus 怎么选？那肯定凯美瑞啊，那想都不用想啊。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就别追求所谓的品牌了，没啥品牌可言，而且沃尔沃还有啥品牌？都是豪华的二线了，现在豪华的燃油车都没品牌了，没牌面了，都上不了榜了，你说你还买它干啥？买燃油车听我的，就是最大的王道，就是什么呢？第一便宜，第二以后未来使用便宜就行了。凯美瑞混动以后未来使用便宜，买车也便宜，啥都有了啊。
1: 缝纫机说，10万以内纯电的买点啥呢？
2: 那太多了，那扒拉着选了，太多了啊。
1: 目前比较火的看销量排行就是星越，吉利的星越相对来讲纯电的卖的比较好一点。
2: 对，那都用不上10万，6-7万块钱，6-7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位的啊，太多了。你现在是想买大的小的，想买越野的还是买这个
1: 轿车？
2: 轿车你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啊。
1: 抖啊抖说了，峰哥，奥迪E5 Sportback21先锋版21万落地咋样？
2: 相当不咋样了，都卖不动的产品都。
1: 你说那上汽奥迪的是不是？
2: 你就是谁气的他也白扯，他那玩意儿就是，我不说了吗？现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就是所谓的 ABB 就都不用看了。就今天我看了一条信息，是早上来看了一条信息，说宝马有一个新能源的消息，叫宝马的 i3，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知道那个车。
1: 要抢购。
2: i3 说要停产了，说现在是最好的出手时机。我一看呢，我点进去吧，卖多少钱呢？20多万。
1: 哎，他这个事儿他不是整过一次吗？我咋记着一两年以前的时候整过一次啊？
2: 20多万，现在买新能源，我卖你 i3， 我卖宝马，我脑子我这多大缝，我多大缝子呀我呀？是不是？
1: 但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好像不到20。
2: 记住了，像这些品牌，他们还在高高在上呢，就早晚得吃亏。但是也没办法，就像我曾经给各位算过这笔经济账啊，他们也想便宜，便宜不下来，为啥？他卖的本身成，他卖的车就少啊，他采购成本就高啊，他比人造车成本就高啊，那他没办法呀，他不是批量生产呐。你现在为啥领跑这么牛啊？领跑这么牛，你们去真正研究研究，领跑现在目前这台有很多的车系，65%都是人自研的产品，
1: 自研的，
2: 很多芯片、电池、电机、电控都是人自研的，人家有定价权，明白不？
1: 真这样。昨天我们去试驾车型的时候，问一个这个说啊，那我们自己产的；问一个这个啊，那我们自己生产的，
2: 比亚
1: 底气了。
2: 比亚迪也是一样的。比亚迪是怎么的呢？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比亚迪现在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发布那个信息，说它现在最牛是什么电芯呢？现在就是都知道电芯，现在手机你都涨价了，就是人家电芯芯片相当厉害。这是它的芯片，我前两天不介绍了吗？就 A3 那个芯片。
1: 对。
2: 就是后来我才知道，现在目前有70多个企业现在都在用比亚迪的芯片。就人这企业那都掐你脖子了，你知道不？人家别急眼，一急眼了，这你车都整不出来，造不出来了。所以就是以后未来能掌握的，不是你现在目前以前有多牛，你的品牌价值有多牛，是你现在自己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量级。你只要能达到这三点，以后未来你这个企业就是天下，你谁也打不了，你明白不？
1: 风吹麦浪问一个传统的信息哈，他说峰哥你好，这个是 CS75 长安的 Plus 版本跟虎巴的 Pro 选哪一个比较好？
2: 肯定买虎巴啊。虎巴是它的拳头产品呢。就是长安 CS75 那都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之前的王者了，对不对？ 都这这不跟现在虎巴是没法比了。燃油车现在目前两个啊 ，SUV 连燃油车两个，第一个就是要质量、要品牌、要面子，你就买吉利的星越 L。如果要经济性、要价格合理、要空间，你就买一个虎巴，明白不？这两个啊。好了，今天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维修和养护的板块了啊。这个时间，如果您的车在维修养护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芒老师，你好，卢芒。
3: 哎，徐姐，峰哥好。
1: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问题啊，就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动态清洗。如果大家想清洗一下自己车内的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一次呢，豪车会是给大家拿出的福利，4缸发动机300块。如果是想清洗缸比较多的，6缸发动机是500块。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去找一下鲁蒙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您直接去找鲁蒙老师就可以。清洗的是什么？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动态清洗。记不住的话，你就到店里说我要清洗一下积碳也没有问题啊。
2: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红旗的 H7， 最近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过什么呢？就是失电的情况，然后4S店呢现在检查呢这个车没有任何漏电，然后他换了一个新电瓶，失电是啥意思？我不知道啊，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3: 啊，峰哥他说这个失电，咱也没听过这个词儿啊，但是我理解他的话，既然他是换成那个12伏小电瓶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它像混动车或者插混的这些车的话，都会有这类问题啊。就是12伏的电瓶如果要不工作，车身那个电机系统不工作，它这个高压电这块它也不能正常工作。就是因为它首先得是12伏那块车身电路这部分工作之后，才能唤醒这个高压电这部分啊。
2: 啊，
3: 所以这个它应该就是小电瓶的嘛。
2: 他刚才补充了一下啥呢？就是可能就是失电情况下呢，发动不了车，打不着火。
3: 对，它12伏这个网络，这个车身电路这个网络，它现在没有电之后，它就启动不了。
2: 啊，是这么。
3: 车门都打不开，有的时候。
2: 啊，这么个情况哈啊。
3: 嗯。
2: 行，其实我们说的新能源汽车呢，因为大家知道新能源它用的是一块大电池，其实是都叫动力电池，但是我们车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启动啊，还有一些安全系统呢，它其实还有一块应该是有个小电池，是不是，卢芒？
3: 对对对，还有小电瓶啊。
2: 嗯，你看昨天我们试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丰田那个叫
1: 博智
2: 的那款3X、
1: 嗯。
2: 然后我特别问了一下它一个功能，因为那个车它就是有一个咱们传统的一个按键，就是启动按键。
1: 嗯。
2: 我说你这个车不是上下电呢？现在新能源的电车基本都是上车就开，下车就走嘛，对不
1: 对？
2: 我说你咋还留个这个呢？他说这就是丰田独有的。
1: 嗯。
2: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你的车出现了一些事故。然后你怕什么呢？自燃。
1: 嗯。
2: 你发生碰撞了，你怕你自燃，它直接就给你切了。切完以后，它就是直接就那个断电了。
1: 嗯。
2: 哎，再有就是他说我这个车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呢，它会，比如说你车出现碰撞以后，
1: 嗯，
2: 它车门的打开各方面，它还有一个小电瓶给它做供电。
1: 嗯。
2: 所以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你得承认一点，就有些现在的新能源车也在思考一些的安全的一些，就比如说。
1: 隐患，安全隐患的问题，
2: 隐患的补充问题，
1: 嗯，
2: 对吧？就是它有很多技术补充问题。其实，所以说新能源车不是光一块小大电池，它是还有这个小电池啊。然后呢，您这个问题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跟卢某联系一下啊。路虎的极光2.0T 的这个车呢，开到100迈的时候呢，有严重的嗡嗡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3: 像它这个嗡嗡声的话，几个方面啊，就是。像轴承响的话会有这个嗡嗡声啊，轮胎也会有这样的噪音啊，再就是可能像比如说后桥啊，就是桥隙这块也容易有这样的这个声音，具体还是最好试驾车，如果方便的话开过来我给他确定一下问题啊。
2: 嗯，好吧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高尔夫的嘉旅的车型，哎，这车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说，开车的时候加油不走道啊，就是比较肉。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3: 啊，像他开车动力肉，然后发动机如果要是没有啥不爆啥不没有亮灯没有故障码的情况下啊， 就是轻积碳，轻温积碳的话车开着就透了了。
1: 嗯，这是比较典型的了，
2: 嗯、
1: 是吧？
2: 对。
3: 对对对，
2: 嗯，其实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推出了很多豪车会给粉丝的一些福利项目啊，都是跟我们车使用过程当中息息相关的，都是有用的，都不是让大家花冤枉钱的，这些是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你包括我们可能在车的使用上，尤其油车，它跑一段时间就会让你加那个清洗剂，是不是？积碳清洗剂啊，去除剂等等。那我们这一次呢叫动态清洗，它直接就是给你干到病灶，就像我们说以前你吃药现在打吊瓶，然后呢它是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系统整个都给你做动态清洗，价格也不贵。你像一般有的是那个迈腾车，你像到4S店可能做个节气门喷清洗估计要200-300块钱，很正常吧。
1: 嗯，
2: 咱们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给你清洗情况下，4缸是300元，
1: 对，
2: 6缸是500元，
1: 嗯，
2: 价格真的不是很贵啊。对于很多车来说，你一定去体验一下啊，昨天我们都说了，到长春以后未来有个地标，一定去体验一下我们豪车会的动态清洗。
1: 是
2: 啊，就像有很多人说上长春你必须得有个地方洗澡，那老好了。那你要到长春你给车要保养的话，你一定到豪车会去体验一下它的动态清洗，贼有特色啊。
1: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联系一下卢墨老师，1800-044-5858，我再说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助您，1800-034-5858。
2: 嗯，刚才有位朋友问一下理想 i6 这车能不能买，同级别当中还有什么样一个车型可以选择啊？说实话，理想 i6 这个级别的同级别车型太多了。
1: 嗯，
2: 就是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款车叫乐道 L80 呢。
1: 嗯，
2: 乐道 L80 其实上个月上市的。
1: 对，
2: 这个车其实挺牛的呀。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够大，比它还大。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乐道它有两个方式，一个可以租店，
1: 嗯，
2: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这车最低配24万多，我租店可能就是15-16万就能买下来了。
1: 差这么多吗？
2: 那对呀，8万块钱电池费用嘛。然后呢，或者你可以换店，可以享受就是未来的换电站，
1: 嗯，
2: 换电方非常方便。所以就是乐道 L80 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刚才说到大唐，就是今年如果你想买25万左右的这种纯电的 SUV， 你听峰哥一句劝啊，你再等一等。就是咱别说理想 i6 不能买，但是有可能理想 i6 会根据这些竞品车型的一些上市
1: 调整，
2: 它也会做一些调整、
1: 哦、
2: 要不就给你增点配置，要不就是给你在价格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权益上做一些调整。所以等一等，今年的这个大五座的电动车这个级别的将会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都在往这儿在争了，
1: 扎堆了。
2: 因为啥呢？我说了，30到50万的新能源车都不好卖了，也卖不好了，也不出量了，现在都在扎25万这个级别的车型，所以将会非常多。等一等，就是新能源车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你问我这车行不行？行，但是竞品太多啊。
1: 我特别想问一下送人玫瑰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昨天这两台车都看了，他想问一下峰哥，这 L8 如果跟塞纳比的话，哪个更好一点？
2: 那肯定塞纳呀，必须塞纳呀。就是用我的一个理念，我就是一个理念，就是啥呢？塞纳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
1: 嗯，
2: 人家2.5油电混合动力是不是比你这L8省油啊？
1: 嗯，
2: 就这一点不就说不用说别的了。而且买这种车的人，你就看公里数没有低的。你要不了解的话，你看看就是趴下二手车市场，你发现只要是跟 MPV 有关系的车，没有公里数低的，都是特别多。那以后未来你一年跑个3万-5万公里的，你的油钱得给你差多少钱？是不是？但塞纳现在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车源不是很多了，因为它马上要改款了。
1: 嗯，
2: 改完以后呢，可能有车源，现在可能都卖你高配了，低配都卖空了。
1: 没有
2: 啊，卖空了啊。
1: 嗯。
4: 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8-458。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过价。
8: 端午
7: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猛，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在这里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要问啊，他说卢萌老师，21款的是本田的 URV， 就那个 SUV 的车型，大个头的，他说经常跑高速啊，他说去 4S 店保养，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间这个车就跳空档了，然后呢他说电动尾门打开以后也关不了，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啊，像他这个有行驶过程当中有跳空档的问题的话，就变速箱里边来的这个毛病啊。然后他还有一个，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电动尾门不好使是吧？
0: 对，电动尾门打开以后关不上。
1: 啊，电动尾门打开之后关不上的话，要看看他那个电动支杆，他这个电动尾门不是有一个支杆去支着的吗？他那个支杆这块应该是支杆这块来的毛病。
2: 好吧，
0: 检查一下。
2: 好，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这个时段我们主要是探讨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大家的车如果有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呢，蒙迪欧的致胜，它这个车呢就是等红灯在起步的时候呢，踩油门会有一些抖动，讲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啊，像它这个起步的时候有抖动那块要看。检查一下，看看它这个是离合器这块，就是它这个变速箱有些耦合器会有这个问题，就像说跑个30-40迈，就是挂三档的时候，正常 AT 的变速箱啊，上三档的时候会上锁止，锁止的时候会有这个像走搓衣板道的那种抖动，那就是代表着就是变速箱内部的这个耦合器内部片子打滑，导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重点看看这块啊。
2: 好的，再来看一下丰田的汉兰达，这车呢有震动啊，而且呢像方向盘啊或者是座椅呢都会有那个震动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这个有震动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挂上档踩刹车等红灯的时候，这种情况有震动的话，就看一下那个发动机的支点和变速箱的支点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机爪胶的问题。
2: 机爪胶啊，然后呢，大家车有烧机油的可以跟我们豪智会联系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项目啊。
0: 然后大家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卢萌老师，给您留个工位啊，18004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啊，直接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它是以盘缸的方式啊来给它进行治理。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基本上一天到一天半就可以治理好了，关键还有涉及到看你漏不漏油。第二个呢，如果缸体比较多，比如说六缸发动机的话，那可能治理起来要2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留好自己的时间。说一下啊，18004445858，所有治理完了以后烧机油的啊，这个车辆都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来到豪车会啊，你就可以直接联系一下卢萌老师，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周边的啊，当年来的时候最好就是打出自己的时间，车能停在豪车会1天到2天的时间，这是最好，别着急，18003458558。
2: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这个直播这块呢，回答问题这块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在买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我发现今天问题特别多，大家别着急，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可以在两个平台当中继续跟各位互动一下啊，可以在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属于经典的香水儿，618破价的福利。然后我们都说闻香识人啊，香味儿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你的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提升你的气质气场，就是让你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呢，我们是属于618大促啦，所以说香水啊，真的给大家拿出的都是全市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款，闭眼入不踩雷。我给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哈，就我们经常都说是不是只有女士才有香水拥有啊，不是，男士也有。你看很多大品牌啊，他们家都是有男香的。然后说第一款就是来自于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哎，这个简直了，我跟你说，他每一年他家男士香水应该是每个男士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香味儿，这个味道特别好闻，蔚蓝男士50毫升的。还有谁家呢？一共五款嘛，今天给大家拿出都是诚意价格，圣罗兰家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家的加布列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就每一个品牌拿出的都是镇店之宝，真的每一个香味都特别的好闻。然后这样，这五款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这种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但是今天我们有特惠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啊，618重磅福利价。你以前要是我买一瓶，任何拿出来一瓶香水啊，哪怕是最小的50毫升的，也得在800-900块钱。然后今天呢是属于大促，通通只要299块钱。这五款香水，无论你买哪一款，只要299块钱，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不是小样，一定是正装，而且不到300块。今天让你拿下大品牌的香水299。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就是香水儿，别打错字儿啊，香水儿这两个字，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因为这次呢，给大家拿出的这个品牌很多，它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以前我们的可能，哎，是不是我只能买其中一个？不是，今天呢，一共是有五款香，然后大家呢点击进去。299，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可以。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这个香水你自己不会挑，如果你要送给一个女孩啊，就她比较年轻，可能20多岁，建议你去选择迪奥的花样甜心，就甜甜的，闻起来这个味道甜甜的。可能你要送给这个女士呢，她相对来讲年纪偏长，成熟一点，去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也很好闻，而且呢现在也很火。然后如果说哎男士居多，或者说这个女性呢她比较中性一点，那么蔚蓝男士50毫升，其实它是可以斩男斩女的，也很好闻，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来挑选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香水儿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然后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就可以了。好了，那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旅游。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去大西北，这一次呢给大家说一下是6月14号要出发，全程8天。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队啊，原价每个人是6980，1038听众专享价5699一个人，一价全含零资费，然后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大家如果想要去吃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还有呢像就是6大特色餐啊，都可以享受到，还要送的是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想要跟上我们一起出发的话，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打上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回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唯有爱，我们生活才能变得幸福，唯有爱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颜六色。即便爱被错付，即便我们爱而不得，只要我们保有爱的能力与爱的勇气，那么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下面就把这首王力宏的《爱错》送给你们。

我想我们对青花并不陌生，就像周杰伦歌曲里唱的那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青花，我们似乎能够闻到一种浓厚的江南气息，而在情人的眼中，青花更像是爱情聚散时的纠葛，以及身处爱情中对爱的承诺与执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有温暖就会有寒冷，有快乐就会有悲伤，有陪伴就会有孤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孤独时刻，往往不被人理解，不被接纳，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风雨过后一定会是彩虹。下面就请欣赏这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孤独，享受快乐。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时刻，是失而复得的惊喜，是亲人离去的悲伤，是功成名就的幸福。不管是什么，我想你一定会记得那一天。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像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又如初夏的黄昏，是一首唯美梦幻的浪漫抒情歌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吧。

我知道，明天我们要早早的起床，奔赴学校或者单位。我知道，我们应该保重身体，享受生活。我还知道，其实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依然错过很多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的不如意，我们也会从不如意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我知道》。

时光的长河悠悠流淌，在生命的画卷中，母亲始终是那一抹最温暖、最动人的色彩。

红色高跟鞋是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蔡健雅作词作曲，2008年11月15日发行。蔡健雅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因种种原因分开，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亲密，但依然牵挂着对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其中。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匿名的好友》。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贵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追命鬼庞三见花又兰不肯把王军阔等人的家眷交给自己，有点着急呀，因为自己今天没完成任务啊，非但没完成任务，损兵折将，自己三位兄弟还血染尘埃，全死了呀！我怎么去见李玄英？怎么去见李密呀？我得能够交代呀！想起这些家眷了，我要能够把这些家眷带上，那我还能够将功赎罪呀，好歹我能够回复。但一看花又兰不给，现在这位庞三呢真着急了，牙一咬，不给不成啊！我带的内军呢，奉了陛下的旨意，我必须捉拿这些反叛，必须交给我。花将军，知趣点，把人交了吧，我可不想难为你，不想难为元帅府。他一说这话，突然间就听身后远处响起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那我元帅府想让你为难，你敢吗？对，庞三吓一跳啊，谁说话？转身一瞅，哎呦，就见有打身后远处啊，来了一伙军队呀、啊。从服装号坎上能看出来，这正是元帅府的府兵。连元帅府有自己的兵啊，元帅府可以调其他军队，调人家军队你得用虎符啊。平常自己也有军队呀、啊，整个西魏国军队的服装号坎都一个色系的，但是呢，不同府兵、不同机构自己的军队呀，稍微的有一些不同，就跟咱们今天似的，都是人民解放军，但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这军种不同，自己的这服装号坎儿、这军服也是有所不同啊。过去也一样啊，庞三那本身就属于大元帅府的。 对元帅府特别熟悉呀、啊。一瞧，哟，这元帅府亲兵啊！再一看前面得有带队将军吧？哎，没有一个骑高头骏马的将军，反倒是有一辆马车呀。这马车盖着帘儿，说话的声音发自车里，车中之人说的话。两旁骑着马的倒是有不少的将军，不少的卫队呀，一个个都端着枪，拿着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后面挑着大旗，啪啦啦啦，迎风招展，眨眼间就来到自己队伍后面了。内军大吃一惊啊，怎么这等于被人家包抄了？前面这边有花有蓝，后边来了这元帅府的兵，怎么回事？这些当兵的呀，顿时面生惶恐之色，很多人把眼睛都放在庞三身上了。庞三开始吃一惊啊，紧接着庞三意识到车中所坐之人了，他赶紧一扬手说，自己身后内军左右一分，给庞三呢让出道路。庞三把这马一拨，由打这条小通道就迎上前去，就来到车前呢，那车帘都没往上卷呢。庞三马至车前，车中人刚才说完那句话之后，就再也没说第二句话。庞三正在犹豫之间，突然间呢，在车边有一位将军高喝了一声：“大胆庞三，见到父帅因何不下马施礼？下马，下马，下马！”好嘛，就是车辆四周的府兵啊，一起喝喊，还真就瘆人呢。庞三一听，心中一咯噔啊，果然自己猜得不错，这车中之人乃是副帅罗成啊。庞三虽然不愿下马，但是也知道罗成此人脸酸呐，赶紧的甩正离鞍，跳下马来，往前迈一步，插手施礼：“末将庞三见过副帅。”鞠了一个70度的躬吧，人插着手，身体前倾。那按说呀，给你罗成施礼了，你应该说免礼。这位就把身子直起来了，但车中罗成并未发话呀，而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就等着咳嗽完了，半分钟过去了，又喘了半天，这又半分钟，让这庞三呢在那里支棱了一分钟。哎呀，这庞三虽然武艺好，但这个姿势时间久了，这个腰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还不得腰脱了呀。罗成啊，你这是不是故意的呀？这时就听车内啪啪啪响了3下巴掌声，在车旁边有服侍之人呢，赶紧过来把这帘儿往旁边左右这么一拉，哎，这才露出车厢啊。这庞三低着脑袋，眼睛往上挑，往车厢里一瞅，就见在车厢当中啊，都垫着那靠垫靠枕呢，靠着一个人呢。这人呢有气无力，面色焦黄啊，身穿着一袭白袍，头上都没有戴束发冠，头发披散，勒着二龙斗宝的一条素白色的抹额，一个简单的打扮，但是认识非是别人呢，正是副帅罗成罗公然。说罗成怎么了？病了，病了呀！罗成这么大能耐，还能生病？那不废话吗？他再大能耐，也是血肉之躯呀，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呀，他也是个人呢，是人就能得病，况且罗成这病也不是没原因呢。咱说了， 罗成一心想复夺涿郡，想为全家报仇，想去攻打那窦建德，但是一直被这李密给压着。后来罗成都跟李密快翻脸了，李密呢说行行行，我马上派使者去问一问窦建德怎么回事，这才把房彦藻派出去。临行的时候告诉房彦藻了，你不着急，就像旅游似的，溜溜达达过去，你再溜溜达达回来，在窦建德那里呢最好多待几天，一则呢看一看窦建德的兵力部署，另外一则呢主要是拖延这个时间，把时间一拖延长了，宇文化及那边的江都兵马一到，我们一开战，起码来说罗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能再跟我提要打涿郡的事了，我们对着宇文化及的矛盾就生成最大的矛盾了，先把宇文化及解决了再说呀，只要解决完宇文化及，咱西魏国瓦岗军成为天下第一雄师啊，傲视群雄啊，谁敢不服啊，到那时可能不用征战我就能降服窦建德呀，咱慢慢来，现在还不是跟窦建德开战的好时机呢。但罗成呢被仇恨蒙蔽头脑，不识大局，在这里跟我闹，借着你把时间拖长了，也等于给罗成一个缓军之计呀。人房彦藻就按照李密的嘱托出使了，结果这一出使还真就起到缓兵之计了，缓的连着房彦藻自己都缓没了，被人给杀了吗？房彦藻一死，季郡也丢了，李密得收复季郡，杀死王德仁，为房彦藻报仇雪恨。那这时罗成不能出来拦着不让打季郡，还得打着涿郡，这话说不出来了，确实现在得解决燃眉之急呀。罗成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这口气出不来，罗成啊是又恨又怨又着急，再加上后来徐茂公的事情，罗成又向李密求情，李密不准，这罗成啊这心里头更气了，那对李密现在呀可以说罗成已然有些失望了，罗成已然慢慢的把李密往不是自己人那个堆里归了。李密李宣岁呀，我看你是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呢，尤其是李密对贾柳楼弟兄开刀，这一点让罗成更加的不忿。李密你什么人呢？你到底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的？如果你跟我们不一条心，那对不起，那我们就跟你不一条心。我原以为啊投奔于你，你可以帮着我为我报仇雪恨，没想到啊我现在看出来了，你光想用我的才能，你不想为我报仇啊。那既然如此，咱之前那个交易就算达不成了，交易是个互换的呀，我希望你帮我，我认你为主公，现在你不帮我了，我凭什么拿你当主公？何况你现在害我兄弟呀，李密，你不是我自己人呐，既然不是自己人，我为什么真心保你呀？本身咱们就没什么关系呀，本身我到西魏，一则我是看在我表哥我四哥原来我们贾柳楼弟兄的情面之上，我们有旧交啊，我们是自己人呢，二一则是咱俩达成的协议上，你帮我我服你呀，那么现在你又不帮我，你又害我的兄弟，那我焉能保你呀？我不保你呀，不保你，我该给你捣乱，我给你捣乱。啊，罗成还捣乱，那可不是吗？只要不是他自己人，这罗成啊，能捣乱才捣。怎么捣乱呢？你说捣大乱倒不是，我得帮我的兄弟，我得帮自己人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害了这个害那个呀。你想罗成心里头又有气又有怨又急，脑袋里头还想这么复杂，

0: 人能不生病吗？
1: 一下子
0: 病倒了，病倒那就是重病啊。怎么呢？
1: 像这种平常不大生病的人呢，千万别得病。一得病你就发现比一般人重。你看平常那一身基础病的、慢性病的，天天的折腾那痒的，没有一天不得病的，反倒是这病老是在身上腻歪歪腻歪歪，他也不要命。你看平常五大三粗壮小伙子，噗猝死了，他越不得病他越不防病啊，觉得我体壮如牛不可能得病，他越不在乎，来一次病就能把他击垮了。老是身体病病歪歪的，又怕风又怕雪，外边稍微的空气一变化，赶紧的该穿衣服穿衣服，该戴围脖戴围脖，恐怕自己得病了。这种人呢还得不了大病，你看世上都这样，罗成也如此，不得是不得，一得病倒了，找大夫医治开了多少药，但吃下去啊没有起到立竿见影效果，比之前稍微轻点儿，但是呢仍然缠缠绵绵呢。罗成这些日子几乎啊都很难下床啊，花玉兰就一直服侍在床榻之前呢。别看罗成得病了，但罗成啊让花玉兰让手下之人密切注意金庸城任何动向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先报与我知。不但是花玉兰呢，最近老到罗成府上串门的还有两位兄弟，哪两位啊？任景思、铁子健呢。因为这两位是巡城将军呢，罗成府邸正在人家管辖范围之内，作为哥哥的能不来看罗成吗？何况罗成官职要比他们大得多得多呀。这两人呢经常到罗成府上串门，有时候啊是过来歇歇，有时候喝口水，有的时候来看看罗成，陪罗成聊聊天谈谈话，时间长了呢跟罗成就走得近一些了。你看这人就这样啊，说三年不走亲是亲也不亲呢，老是串门，即便是远亲那也比近亲亲呢。人是情感动物，老是疏远着，你再好的亲戚关系慢慢的人心也疏远了，邻居老是到你家来慢慢的无话不谈。按说任景思、铁子健原来是单雄信手下，跟着罗成啊稍微的有些隔阂，毕竟罗善二人呢有那么一点小摩擦嘛，大家心里头都疙疙瘩瘩的。但问题是接触长了，哎呦，任景思、铁子健发现呢这老兄弟热心肠啊，你别看对外人那么冷，对自己真好啊，这人没坏心眼子呀。外界老传罗成多么狠多么狠，对我俩特好，对罗成也是如此。跟别人不熟悉，罗成啊一直端着，等到熟悉了，哎呦，这俩哥哥有意思呀。哦，过去做过这样这样的大事啊，哎呀，他们一讲过去的事情让罗成为之痴迷呀。是啊，江湖上的事还真有意思呀。这么一听，嗯，这俩哥哥也是英雄啊。那再加上最近罗成跟七的弟兄基本上见不上面，表哥秦琼、四哥程咬金跑到外面去练兵去了，罗成原来的十二家棋牌官已然让罗成打发着保护家小去了江家集了，一个人也不在身边。大哥魏征那铁面无私的，这罗成啊有的时候也不敢惹。五哥单雄信这俩人老是疙疙瘩瘩的，虽然表面上挺亲，但是呢坐在一起挺尴尬，所以单雄信来的也少，罗成啊见单雄信的面也少。三哥徐茂公之前老说呀挨一刀一直在养伤，也老见不着，等到知道三哥没事了，人家领兵出征了，现在跑黎阳去了。所以整个金庸城啊没太多熟人啊，也

0: 就是这两位经常来罗成这里，跟罗成越处越近，越处越近。这罗成啊，就把心窝里的话掏给二位了。当罗成把你认作自己人的时候，就无话不谈了。罗成就说：“两位哥哥，你们觉得现在这个西魏王可保吗？”这两人呢，一看没有外人，说：“老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早不想干了。老齐国远一走，我们俩就想着什么时候瞅机会跑啊。”罗成说：“你们说太对了。哎呀，如果说这西魏国还是原来的瓦岗寨，还是四哥当大德天子的时候，那咱们一定拧起一股绳保四哥呀。可现在不那会儿了，这个里密外君子内小人，我看此人呢非明主也。我现在呀身体不大强啊，等我把这身体养好了，我也不愿意干了。”“是啊，老兄弟，您也打算走？”“我也不愿干了。”“那你往哪走啊？”“往哪走啊？”罗成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挺好的。”“哪个地方？”“就是齐国远、李如圭他们投奔的大唐啊。李渊、李世民出身贵胄啊，另外跟咱们也有交情，我表哥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我跟他们家那就不用说了，李渊的夫人就死在我涿郡呢，是我父王和我帮着料理的丧事，当时病在我们那里，我们请人服侍汤药啊。我老罗家跟老李家处得跟一个人似的，那李世民你们又不是没见过，别看年轻，但是英主也，同齐镇一仗，我就认准这李世民了，未来必成大器。你看我罗成没服过多少人，但我服气李世民，所以啊，要让我看现在天下大事，未来这李唐非得统一天下不可呀。我觉得咱们哥们儿啊，既然在瓦岗待不下去了，不如另投明主，要投明主就投李唐啊。哎，还得说老兄弟您慧眼独具啊。其实我们哥俩在私底下也有这样的想法呀，这兄弟三人呢就经常谈这些。后来齐国远又给他们发来了密信，这密信自然也被任景思帖子剑告知罗成了。任景思帖子剑说了：“我们呢一天都不想待了，就想走啊。”哎，罗成说：“两位哥哥稍安勿躁，怎么呢，咱别顾自己呀、咱这里还有这么多贾柳的弟兄呢，还有咱的家眷呢，咱得偷偷的把这些家眷这些弟兄保护好。你们哥俩现在正是巡城官员呢，正好你们有这个便利条件呢，所以呢先稳住，先稳住，至少啊等我把病养好了，咱们再做计较。”“好，我们听你的。”说任景思铁子剑本来跟单雄信关系好，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听李世民的呢？这俩人呢也跟单雄信呢研究过，单雄信一听李唐二字那就暴跳如雷呀，谁在他面前也不能提李渊，也不能提李世民，提了就咬牙切齿。那大家一看，得了得了，这事儿啊甭跟五哥说了，五哥这边呢怎么也不会投李唐的，但不能因为你不投，我们就不谋求未来的明路了，所以呢只得与单雄信疏远。所以这东西啊没有谁对不起谁的。你看有些人呢说：“哎呀，这些贾柳的弟兄都对不起单雄信，他怎么能对不起呀？”谈不上啊，只能说双方理念不一样，四十六有恨不能四十五个都心系李唐。你单雄信你非得暴跳如雷，那大家一看，得了，这问题别跟五个谈了，那只能跟你避而不谈。慢慢的，还是那句话，人是感情动物，你自我设一个屏障把大家屏蔽了，那大家自然也疏远你，那只能志同道合者在一起。任景思铁子剑就跟罗成走得很近， 那么在看望罗成过程当中，又结识了守南门的李大亮。你看罗成啊，慧眼识才呀，早就看出李大亮是个可造之才了，跟李大亮私底下谈论过多次啊。李大亮也非常佩服罗成，也把自己身世也告知罗成了。罗成一看，哦，闹了半天，你也在坐等时机呀、啊？好啊，本来我还想提拔你呢，这么一看呢，甭提拔了，你就守城门吧。什么时候有机会，大家走，那就从你城门往外走。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11: 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大亮的才干被罗成赏识啊，一看呢，哎，这是个有能力之人呢，只不过呢，现在屈尊一个守门的将军呢。哎，罗成叹口气呀，怎么呢？先说话，李密呀，李密，都说你是名门出身呢，可让我来看呢，你这人呢，是昏而不明啊，你连什么是英才，什么是蠢才，你都分不清楚啊。像李大亮这样的，你居然野草埋麒麟，没有提拔起来；而像那李玄英之流，你却甘之如饴呀。你觉得那是好人，把他提到一个高层，让他不断的去害那些好人。李密呀，就冲这一点，你未来得不到天下呀。啊，人家李大亮为什么也不往上征求呢？人家也是这个打算的，暂时以你这个地方作为留脚点儿、歇脚地、跳板，随时观看天下大事发展呢。一旦是有机会，人家就走了，人家哪能久屈你的手下呀？嗯，这李大亮也是个有心计之人呢，也是个很有城府之人。能够忍耐，是啊，人常说呀，英雄无时且耐时，在这一点上我不如李大亮啊。你看罗成这么骄傲，但也服人呢，服什么人呢？服比自己地位低但有好品德或者有上进心的人。这个罗成的性格呢，有点像关老爷关云长啊，傲上而不灵下，你越是高高在上，越是摆你的谱子，哎，显你的身份，我越瞧不上你。你再尊贵，能有我罗成燕王世子尊贵吗？嗯，你有什么能耐拿出来比比？但反倒是，在当时社会下层人、底层人，这些呢，有真才实学的，有一技之长的，有某一点比自己突出的，罗成啊倒非常欣赏。你看我这人呢哪都好，哎，我哪都自负，但有一点呢，我都认为我自己没有城府啊，压不住事儿啊，点火就着啊。我怎么那么佩服那些沉稳之人呢？像我表哥就是一例，还有我三哥，哎，这些人我都佩服。尤其是看到李大亮现在没有飞黄腾达呢，人家不急不躁，不像有人是削尖脑袋也得往上钻，没有，静待天时。人家相信自己一定有天命，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啊。所以人家该把自己现在手头上工作该做好做好，人家该把自己的人围好围好，该怎么地怎么地，按部就班，以待天命。你像这种人呢，罗成非常佩服。这等于这个人比我都自信呢，他怎么知道未来他得有一步运呢？那人家自信，为什么自信呢？真有能耐呀。所以罗成跟着李大亮接触之后，越接触越爱这李大亮啊。当然这个爱呢，不是那个情爱，是一个爱才之意啊。有心提拔李大亮，但是跟李大亮交流过程当中，罗成了解人李大亮啊不是池中之鱼啊，人终有一天得跳出席位啊。既然如此啊，罗成说我也不提拔你了，把你提拔成高官，回头呢这也算对不起人家，对吧？你还得离开呀，啊，既然现在知道了，我哪能再用你呢？你啊还就在这里看门吧， 现在咱们内部人心不稳呐、啊，弄不巧未来还得有人脱离金庸城啊，有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到那时啊，我让他们走南门，你开南门跟他们一起走，一起偷唐去，也算你对他们有人情，也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到大唐那里你也好说话呀。李大亮也感念罗成的知遇之恩，这么一个名震天下的英雄，江都所欲喜头把魁首，那了得吗？人家能够哎看得起自己，能够平等的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探讨文韬武略，那怎能不让自己感动呢？自己什么身份呀？人家什么身份呀？那被这么一个高身份的人这么一赏识，谁心里头都乐意。虽说咱老说人是平等的，但在那个不平等社会，这个差距那可了不得呀。什么叫知遇之恩呢？那一定是高层次的人对低层次低阶层的人一种赏识，没有说反过来的。那只能说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没有说诸葛亮对刘备有知遇之恩的。虽然诸葛亮也识这个明主，但你不能这么说。所以为什么诸葛亮是一直感激刘备呢？哎，就这个道理。李大亮对罗成也是非常的感激。那既然感激人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那就肯定要思报恩。如何去报答人家？既然罗成说了，让我在这城门呢再待一段时间，那我待着吧，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用处。所以李大亮啊一直就在城门这里守着，只守到王君阔事发。王君阔被判了个游街示众，而且杖打20。这消息啊，罗成在府中早已得知啊，把罗成气的，这要不是身染重疾卧床不起，罗成就得跳起来进皇宫去找李密理论呢。罗成此刻都有心呢，我派着元帅府兵到外面寻找王君阔，我把他给接下来，把我这七哥送走，这也太污蔑我们贾柳罗弟兄了。李密啊，你这么做那就是跟我们为仇作对呀、啊！我原来只是把你归为不是自己人，但不是自己人这里头还分两档啊，一档你就是陌生人，哎，咱们相忘江湖，谁也不干涉谁，井水不犯河水，你对我也无恩，我对你也没义。当然反过来，你与我没有仇，我与你没有怨。嘿，没想到我给你这么一块区域，你李密都不愿意待呀，你非得跳到另外一块去，那就是不是我自己人的最极端的，你是我的仇人，你是我的敌人。李密啊，你现在就是与我们贾柳楼弟兄为仇作对呀，这还了得呀，我就应该反你。但是想反一使劲，哎呦，头重脚轻，眼前发花呀。嘿嘿，罗成心说，过去我认为我多厉害呀，世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挡住我的东西，现在看呢，哎，甭管你是多大的英雄好汉，你也躲不过一个病字，一旦病来了你就得趴下。现在呀，我可算理解了我表哥当年当剪卖马的困境了呀。你真的力不从心呢、啊、你纵有千般能耐，你连床都下不了啊。所以罗成琢磨到这一点，没办法去救王君阔。但罗成也知道王君阔性格呀，你别看我这七哥平常长者风范，但是啊，好脸儿那比我还好呢，特别注重这个尊严名声啊。你这样羞辱他，他还能活吗？这要不把他救出来，弄不巧未来呀就得拔剑自刎呢。你看 贾柳楼弟兄彼此之间呢都明白对方，所以罗成啊赶紧吩咐花又兰去找任景思、铁子健，我这俩哥哥，让他速速到我府中来，有要事相商。哎，花又兰赶紧的到街面上把这俩巡街的将军给找到了。这俩人呢也气坏了呀，怎么的？听说了七哥正在游街呢，哎呀，这俩人这个恼恨呢，我们现在当什么官啊？啊，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绿林，那就抄家伙去把我七哥抢回来了，这太气人了。这俩人正气的无计可施呢，花又兰来了，说：“两位哥哥，罗元帅想让您去一趟。”这俩人呢正想找个人唠唠呢，赶紧随着花又兰就来到了元帅府，见到罗成。老兄弟，老兄弟，你病情怎么样啊？哎，罗成一摆手啊，我这病啊，一则死不了，但二一则呢，短时间也好不了啊。先别谈这个了，七哥之事你们可知道了？知道了，把我们气坏了呀。光生气呀，也无济于事。另外呢，生气还算小事，我就担心七哥自尊心那么强，这三天下来，他会不会寻此短见呢？谁说不是呢？刚才听说了，七哥已然吐血了啊！罗成一听，什么？七哥吐血？吐血了？是这么回事？刚听说了，我们正要啊去寻七哥去呢。结果老兄弟你把我们叫来了，老兄弟你有什么事儿啊？哎，罗成啊气的拿手捶着床啊。两位哥哥，事到如今咱们长话短说吧，咱们哥们几个聊心腹事那也不是聊了一天两天了，我知道你们二位早想离开金庸城，有这个想法。对呀，我们不愿意给他娘的李密干了，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个机会。老兄弟，你这什么意思？七哥如果游三天，咱大家都知道凶多吉少啊，现在他就已然吐血了，明天能否撑得住谁也不敢说呀。所以啊，为了保七哥，两位哥哥能不能今天晚间到七哥府上，连同卢明星、卢明月、府谷中、费天喜一起将七哥带出金庸城，听我的话奔大唐而去，那边有咱的兄弟，且不说驸马柴少那是咱们的哥们儿，就说齐国元、李如贵、盛宴师都在那里啊，投奔那边起码有条活路啊。不知两位哥哥可能舍弃这里的荣华富贵带七哥走吗？哎呀，老兄弟，你这说啥话呢？这里有什么荣华富贵呀？我看呢，再在这里待着凶多吉少啊，这全是坑啊，这玩意儿。我们早就想走了，正好七哥今天有这事儿。老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如果让七哥再这样下去，三天之后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为了七哥的命，我们愿意走。任景思呢比铁子健的脾气好一些，铁子健脾气比较暴。任景思一皱眉呀，走是可以，但是有几点。一则七哥能不能跟咱走啊？七哥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你别看他受委屈了，你想让他现在哎就反对的李密，他未必能干呢。他一定是先报答完李密。怎么叫报答完呢？哎，我犯错了，你惩罚我行，甭管惩罚的多么侮辱，我咬着牙，我先接受完了，咱俩两不欠我再走。这是七哥这个人呢，那咱劝七哥，能把七哥劝走，这之一。第二，咱怎么走啊？现在四门紧闭呀，咱这一大群人往外走，什么官兵录引都没有，哪个门会放咱走啊？第三个呀，咱走好走啊， 咱家眷怎么办呢？如果带着家眷稀里糊涂那么多人，那也累赘呀、啊。万一有人追来，咱保护家眷就得受拖累呀、啊。这可如何是好？罗成一笑啊，两位哥哥，这三点呢，我都给两位哥哥想清楚了。第一点，既然七哥他难以说服，咱就给他用点损招。损招什么损招？你们手里肯定有蒙汗药啊，对不对？给七哥下点蒙汗药，把七哥偷走就行了。嘿，这俩人一听，老兄弟啊，你跟着我四哥你也学坏了，你什么时候也学这么损的招了？哎呀，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把七哥救走比什么都强啊！至于用什么手段，那都无所谓呀、啊。至于怎么出门呢？一会儿就来人了，来人了就知道怎么出门了。来人了啊！正说着话呢，有人来报，说李大亮李将军求见。怎么样？来了不是？快快有请。罗成啊，把李大亮就叫到自己病榻之前了。李大亮一看任景思、铁子健，这也是俩好哥们儿啊。这俩巡街的跟这位守城的经常见面呢，互相见礼。然后罗成让李大亮也坐下，又把自己刚才的计划跟李大亮讲说一遍。把任景思、铁子健开始啊吓一跳，哎呦，这机密事儿怎么给李大亮说了？后来这么一听啊，哦，闹了半天呢，李大亮也是自己人呐。罗成说了，李大亮自家兄弟，也早就想离开此地了，但是呢一直让我按着，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呢。我就想着呀，或许有朝一日咱们能够用得上李大亮啊。他是守城门的，官职所在咽喉要地呀、啊，所以呢我就一直让他在那里潜伏忍耐，今天终于到时机了。我的意思呀，今夜子时三刻，你们两人呢把七哥把其他人带上，就来到南门，李大亮在这里接应，打开南门你们一起投唐，干脆一起走得了。李大亮一点头，元帅，这不劳您吩咐，既然打算今天走，今天走也是好时机呀、啊，正好啊，金庸城里的兵基本上都走空了，今天防守也不会那么严。我呢，老哥一个，没问题，我就在南城门等候诸位将军。这就算说好了。那这第三点呢，家眷如何呢？罗成说：“你们现在先顾自己，就像你们说的，如果再带家眷，是你们累赘呀、啊。万一李密派人再追你们。”你们保护家眷难以施展，所以先别管家眷，都告诉自己家眷，你们走后全听我的。我现在不是生病了吗？故此李密这一次去征宇文化及，派了那么多路的兵，按说我作为副元帅应该派我，但是呢因为我生病，李密呢就让我镇守金庸城，我不用出马打仗，我在这里坐镇可以呀、啊。所以我不走，我不走，我就能够把控金庸城局势。等你们走后，我立刻让右兰把你们家眷全部收整好了，然后给你们送出去，一直给你们送到潼关，你们在那里啊，派人迎接家眷也就是了，好不好？到时候啊，我让右兰也留在你们那里啊，也不用回来了。什么意思呢？我看看这边局势发展吧，大不了到后来我也跟随你们而去。罗成一做这个保证，哎呦，大家的心呢全放下来了。但是老兄弟，你要这么做，那岂不是得罪李密，得跟李密发生矛盾吗？罗成啊笑了笑，这怕什么呀，事到如今还怕这个吗？嗯，我先把几位家眷救走了再说吧，至于李密要发脾气行啊，愿意跟我罗某人撕破脸就撕破， 我没什么大不了，我也随你们一起去投唐。那如果说李密聪明呢，哎，我们呢相安无事，我还可能在这里啊再帮他几天。其实啊不是帮他，是等我表哥我四哥返回来之后，我说服我这几位哥哥大家全都别保李密了，干脆一起走吧。当然了，再说句道歉的话，如果哪天李密敢找我麻烦，我真一恼了，我也许把这李密宰了，到那时立我表哥为王，立我四哥为王都可以。如果我们哥们儿再掌握了西魏国的兵权，那我们自己打天下亦未尝不可。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呀。总之啊，你们不用担心，我都想好了，先把七哥救走再说。你看这罗成啊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平常你觉得冷冰冰的，其实好多事情人家在心里头都给你盘算好了，然后告诉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做，其他别担心了。这就是罗成的行事风格呀。嗯，任景思、铁子健、李大亮等人一跺脚，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就这么地商议妥当，各自分头行动。任景思、铁子健找到卢明星、卢明月、府谷中费天喜，说服了他们。卢明星、卢明月用蒙汗药在王军阔府上把王军阔蒙汗了给偷出来了，然后告诉七嫂有人接应你们，你们就放心吧。其他家眷也都打好招呼了，子时三刻来到南门与任景思、铁子健会合，又会同李大亮打开南门，众英雄这才逃离西魏金庸城啊。他们刚一走，罗成这边就派花玉兰快到这众将军家里头，让家眷们赶紧收拾，然后集合起来赶快离开金庸城啊。同时罗成也得到讯息了，说淮河四鬼带领200铁骑追赶卢明星等人呢。哎呀，这罗成啊替他们着急呀，心说话，如果不是我现在得病，我恨不能跨上马去追赶这些铁骑，把淮河四鬼全部挑于马下以解我心头之恨呢。可现在呢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家眷整理好吧。这家眷难整啊，最后全部整理好了，就到了第二天中午了。罗成啊把花又兰叫到病榻前，给花又兰安排了一些病，又给花又兰一些盘缠，让花又兰保着家眷赶奔潼关，那边有人接应啊。没想到花又兰还没出金庸城呢，就被追命鬼庞三给堵住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

0: 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4: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愁。

欢迎大家来收听《爱上微笑》。当然，今天呢，它必须是直播呀。我是主持人尚薇啊，这是笑笑打打闹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跟你说，找人陪伴的时候，最好找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静静的陪着你，一句话都不说的，那你不用听收音机了，你就直接一个人坐在那儿，他就行了。第二种，你必须得找一个隔路的人。这个隔路的人就是你平时说话，他的说话方式你基本上听不着，他说话的内容你基本上也接受不了。所以说啊，我今天扮演的角色就是这第二种角色。平时啊，你跟大家伙唠嗑都是正常的按套路来的，我就是一个不按套路走的人。

家出门串亲戚的，我跟你说，哎呀，我就喜欢串亲戚，没啥事儿，我去扯着那个就是老一辈人的手哈唠嗑，他们可愿意跟我唠了，因为我唠的嗑接地气呀。我11的时候放假，我不就串亲戚了吗？我去那个跟家里亲戚一起吃饭，亲戚家里边有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啊，今年4岁半。比我大外甥女呢稍微大一点点，4岁半一个小男孩，他现在上幼儿园呢，我就逗他呀，我说孩儿啊，孩儿来，你告诉阿姨，你在幼儿园有没有女朋友啊？我当时我寻思这孩子要么说没有，要么说就是像那些那什么的是那个什么，保证说我没有，我喜欢谁，就是他。他要回答的答案，我事先已经预想了好多种了，可是唯独有一种答案我没有想到。当时我不问他吗？我说孩儿啊，你在幼儿园有没有女朋友啊？他一开始对着我热情洋溢的脸，咔嚓一下掉下去了，拉了个脸跟我说：“阿姨，你能不能不跟我提他？提他我就来气。”

另外，我跟你说，放假的时候别让自己闲着，无论是心情还是身体。比如说，你那个心情方面，你可以放松一下；然后身体，你可以走在路上。当然呢，你也可以出去锻炼锻炼。我跟你说，放假的时候，大家伙儿最好报一个健身班儿。现在的人，每天吃完睡，睡完吃，身体不好。一个好的办法，加强锻炼。健身就挺好的，而现在呢，多数的女生啊，女士朋友，都追求那种苗条和骨感。不说苗条和骨感，最起码不能太胖。于是乎，这又有一个班产生了，减肥训练班。我记得十一的时候，我很多朋友一开始打算出去玩的，后来都不出去玩了，纷纷报了减肥训练班，就想趁这一个假期啊。回来之后，让别人刮目相看。于是乎啊，我有个女朋友叫小燕儿，这个我都跟大家都说过，我平时跟你们也没啥秘密。小燕儿长得就挺富态嘛，她就寻思，哎，假期这8天我不能浪费，报个减肥训练班，回来之后我就让你们大跌眼镜。于是乎，报了一个减肥训练班，减肥训练班哈，然后跟我说，你说上呗。他们有一个要求可过分了，我说他们训练班能有啥过分要求啊？顶多是让你做点大负荷的运动呗，超负荷的运动呗，那你就做呗，要么就节食呗。除了这两种方式，你还怎么能减肥呀？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还过分的话，你别去减肥去了。哎，我平时说话也挺黑的，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不是，要就这两种吧，我也就忍了。他们有一个要求是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穿宽松的衣服。你说岂有此理！如果说衣服我们穿上还能宽松的话，我们还来报这个减肥训练班干什么呀？说的也是哈。

我就有的时候啊，看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包括看文学作品，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北京青年儿》，大家伙看看啊，主旨就是忽悠大家重走青春。《北京青年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我分析啊，你说那河东他们家老大，保证是摩羯座；河西是天秤座。河南是金牛座，河北是水瓶座，泉州是射手座，丁香是巨蟹座，唐娇是狮子座，叶檀是双鱼座。那不用说，任知了保证是白羊座。生活不是电视剧，我们注定无法重走青春。但是他们倡导的这种理念是好的，可是青春曾经真实的经历并且痛苦的失去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想要重走青春，大可不必远走他乡。也许我们能稚气的一笑，青春就重回怀抱。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妨哈大胆的设想一下，我们倒是不用非得真的去实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重走青春的话，那你会怎么样重走青春呢？第一步骤，现在呀，大家伙都在这个群里边贴我们颁奖晚会的照片呢。我一看，我是胖了，胖是胖，但是我跟你说，难掩我的姿色。我跟你说，我跟我老公平时也买彩票，也不知道咋想的。你说他一夜之间能发财吗？根本不可能。就像这种人，你说我平时能不打击他？平时我就不喜欢他买彩票，一买彩票回来就骂他，一买彩票就回来就骂他。结果昨天晚上接了我老公的电话，说媳妇儿，媳妇儿，你不是讨厌我买彩票吗？我今天给你个惊喜。我当时寻思，哎呀，难道说他这回真中大奖了？虽然我平时挺讨厌他买彩票，但是如果中大奖，我也不会拒绝的。反正心里就是激动哈。不过就这，当我这个浮想联翩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我老公回来哈，当时说是拿了一个纸袋儿。老公，怎么回事？你赶紧给我找了吧。我老公当时先给我卖了个关子，他说行，别吵吵啊，别吵吵。我先跟你说，你平时不是讨厌我买彩票吗？你讨厌我买彩票，总跟我吵架。今天我就听话。我就没买彩票，我特意把买彩票20块钱省下来，给你买了只烧鸡。好样的。

跟你说，那天呢，咱在颁奖晚会的时候，我不是得奖了吗？我说获奖感言的时候，我说我是10家主持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妥了一句话引发了社会的争论。当然也没有那么大气，反正呢，就是无论是在我们群里边啊，还是在这个我们微博上啊，各个地方，大伙都在讨论是尚伟多大呀？他多大岁数啊？我跟你说，就这一个噱头，就能让你们讨论他的年纪。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另外，我觉得其实年龄这个事儿，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有个朋友，今年30了，总跟我说，啊。你说我30岁了，就觉得自己老了，怎么办呢？我一开始劝他，我说你一点都不老，你虽然说30岁，可你长得可跟25似的。他说，可是我感觉老了怎么办呢？我怎么劝都不好使，怎么劝都不好使。最后他还在那块矫情说，哎呀，我30岁了，还是觉得自己老了，怎么办呢？最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要真想解决的话，就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现在马上去死，然后所有人都说，你看他年纪轻轻就没了。朋友们，你们说我是不是太狠了点了？你3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那你在50岁的时候，你觉得得怎么样呢？而且你没看那电视剧，那北京青年啥的，那何童他们都30多岁了，还重走青春呢。那他们30多岁青春期还没过呢，你觉得你现在老吗？一点儿都不老。所以说人活就活得像一个心态。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跟那个重走青春有关系。话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重走青春的话，那你应该怎么走呢？哎，不知道你们这个颈椎怎么样？你说我吧，年纪是不大，平时呢，体力活也不怎么干，但是你说我为什么颈椎它都是不好的？就有时候坐车啊，坐这的，就是脖子就往前也不对，往后也不对，横着还不对，咋整都不得劲儿。怎么整？后来呀。我同事就推荐我说有一家盲人推拿、盲人按摩挺好的，让我去。我寻思那就叫上我妈，让我妈陪我一块儿去吧。哎，我跟我妈呀就一块儿去那个盲人按摩了。然后那个大家伙都说效果挺好的哈，而且他家那个按摩的那个盲大叔啊，他那个多少年的盲人了，而且他那个人特别敬业，平时闭着眼睛啊就给你按的可准了。那样式的，然后我就去了呗，啪啪我去了，去了之后哈，那个盲人就帮我摁那个脖子哪几个穴位，我也感觉，哎呀，按别说哈，他摁和不摁他就是不一样，他摁完之后是舒服，然后后来呀，那个就在摁的过程当中，我跟那个盲大叔就唠嗑嘛，我说大叔啊，我说你看你看不到哈，但是你还摁这么准，你真厉害。他说是，干年头多了，当然准了。然后后来就唠嗑，我说那个大叔，你平时你怎么接电话啊？你能看着人家是人家的号吗？唠嗑吗？哎，唠。后来呀，就唠到手机了嘛，唠到手机，那个盲大叔当时就说。哎，美女，我就感觉你那个 iPhone 4的那个手机壳啊，就比别人的好看多了。我当时我就美滋儿的，我说谢谢啊。谢完之后，我就感觉到哈，周围一片寂静。我想说叔啊，我这壳好不好看，你用心都能感觉得到啊。真事儿，这个功夫不太好练。

但是说实话，我依然很感谢他啊！咱不管人家是真忙还是假忙，是以他为这个噱头也好，为是什么也好，打广告也好，但是你必须说人家摁的就是好，摁完之后我就感觉哈，我这脖子立马清爽直溜了不少。哎呀，人这一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需要你感谢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能坐在这里给大家上节目，跟大家唠嗑。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几个老师啊，尤其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几个老师。上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的时候，不都有谢师宴吗？我当时也是啊，举办了一个谢师宴，我就对我们老师说：“我老师，我必须得敬您一杯。虽然说现在呢，我喝酒不太合适，但是我必须得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因为您对我是真好啊。”对我真是特别特别的关照，就每次讲完题之后，你都第一个问我听没听明白。我觉得这个呀，对于别人来说，他们想要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老师，我敬您一杯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特别的关照。每次讲完题，你都第一个问我听没听明白。结果后来老师说了，老师说，其实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式儿的。我就觉得，全班呐五六十人，你要是听明白了，大家也就都明白了。

家可以回忆一下，想想啊，现在你们在班级里是不是扮演跟我一样的角色呢？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数学。我不知道干传媒的人哈，那有多少跟我是一样的。但是据我了解，我周围哈干传媒的80%的人都很痛恨数学。也许哈，我们文字功底比较好的话，那么数学方面就缺点啥。所以说呢，从小到大，数学对于我来说简直啊太难为我了。尤其是数学竞赛，我这人吧自尊心还强。你说数学一不好我就头疼，然后呢，后来我这往上挠着挠着，初中的时候没准还挠着挺好，然后数学竞赛嘛，参加数学竞赛，数学竞赛那个卷子发下来之后，我跟你说那卷子相当之难呐，最后一道题不仅让你写答案，还让你写为什么。我当时我跟我同桌一起参加数学竞赛，我打30多分，他打40多分，竞赛嘛题都难，不可能打太高分。我同桌更雷人。虽然说他比我分高，但是最后一道题我一看他卷子，都给我笑懵了。上面不是让写答案是什么吗？还让写为什么？他写答案是四，因为四就是这道题的答案。

0: 我当时都疯了。废话，他也不是这道题答案，你写他干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回忆起曾经的往事哈，咱们就想咱们曾经啊在青春的时候都做过些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呢有哪些是对自己现实不太满意的地方，咱们是不是可以重走回青春呢？北京青年里边说了，哎，我必须要重走青春，要不然我这辈子就白活了。可是重走完了之后我发现他们不还是那样色的吗？这不是下雨了吗？我跟你说夏天的时候那雨更加频繁，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就下雨了，当时啊我这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后面递来一把伞，那感觉真太好了。我一寻思，哎呀妈，这保证是关注我的粉丝给我送过来的伞，要不就是我亲爱的家人从背后给我递上了一把伞，我觉得我的生活简直是太幸福了。于是乎那把伞递过来的时候，我低下头非常非常害羞地说了一句谢谢。没完呢，后面那人说了俩字儿，二十。你说啥？20块钱一把伞。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朋友们，我又来了，爱上微笑，我呢就是爱上微笑的主持人，我叫尚薇，尚薇，爱尚薇笑，就这么来的。其实说实话啊，我这个名字，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虽然说我这名吧不太好记，但是大家伙记着记着也就熟了。但是最近我发现我这个名字不太好，不好在哪儿呢？我就觉得我这名字啊，不是主流的。因为啥？你想想，最近莫愁火了吧，中国好声音的莫愁火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也火了，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给自己改个名呢？那爱上微笑绝对不愁，我是不是应该改名叫莫愁啊？还有人说，薇姐，我觉得那个你要是叫莫吉，是不是也挺好的？就是莫吉，千万别着急。

有的时候啊，有些事儿啊，真的不能着急，因为啥？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你比如说啊，那个你在11放假之前你买票，你买票也买不着，着急不？你不着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着急有没有用呢？那它是根本就没有用的。在这个，我当时不是在传媒大学吗？从北京要回大庆，买不着票啊，这个闹心呐！哎呀，同学们就在那儿说那个小说都是骗人的。我们就说为啥小说是骗人的呀？他们就说你看看，动不动女主角买张火车票就跑了，动不动女主角买张火车票她跑了，她上哪儿买的？我们回家买票咋这么费劲呢？后来一寻思哈，是这么回事儿。关键他那个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作品，他不是取之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的吗？

难道说是我口齿不清晰？我说叫墨迹，不是叫墨迹。吃饭你都不好好吃，这一天你干啥能着调？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有些人在你很失意的时候，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去调节。我跟你说，要是我的调节方法，那就是一个字儿，想。用文词来解释叫思考。可是有些人，他一着急，他一闹心，他就借酒浇愁。哎呀，那天呢，我有一个女朋友，小燕儿，小燕儿最近挺上火，因为啥？因为。她跟她老公对于要孩子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小燕想要孩子，老公不要，说都过一段时间，然后呢，俩人产生分歧了。小燕那一天暴脾气的，上酒吧了，上酒吧借酒浇愁去了，在那正喝着呢，哎，过来个男的，走到小燕旁边，小燕一闻，哎呀妈，你说这男的上酒吧来，你喷香水，那么喷点质量好的，怎么身上散发着一股恶臭呢？哎呀，反正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饭，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事儿还必须得讲。哎呀，这个人的身上就散发出一股恶臭，小燕就忍不住问了，说那个大哥呀，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吗？后来那个男的就耸了耸肩，说哎呀无所谓啦，也没有办法，这都是因为我的工作啊，我在马戏团专门负责给大象注册灌肠剂的。结果说完这句话，小二就说，我的妈呀，疯了啊，大哥，你要么你就是别出来逛酒吧啊，泡吧。第二，我建议你换一份工作。结果当时男的立马站起身来啊，拿酒杯啪往桌子上一拍，说怎么的？怎么的？怎么回事？你让我换一份工作？你以为我会随便的退出娱乐圈吗？啊，对哈，说对了，那个的确哈，你们娱乐圈的事儿我们不太懂。你要说小燕跟她老公真事儿，我觉得小燕对她老公已经算挺好的了。她老公一天天在家啥不干，反正也是小燕那全职太太。全职太太，你平时你买菜做饭呢，收拾屋子做家务，这些活都是你的。她老公真的天天在家特别享福，啥不干，然后从来没做过饭，从来没买过菜。后来吧，有一天小燕儿啊，那个生病了，这人呢真是病来如山倒。小燕生病了，市场也去不了了，饭也做不了了。然后那天生病了，她老公就问她说，燕儿啊，你看哈，你这自从嫁给我也挺辛苦的，天天在家就那个买菜做饭的，今天啊，老公我去给你买菜去，你就说你想吃啥吧，老公回来给你做。当时给小燕儿感动坏了，真的。小燕儿说，那啥老公，我想吃虾，大虾。后来小燕她老公说，了，没有问题啊，你就说想吃虾哈，大虾，那我就去买去。于是乎，小燕她老公屁颠屁颠跑市场上转圈，转圈半个小时之后，两手空空回来了。完了，小燕就问他呀，老公你咋回来了呢？你给我买的虾呢？完了，结果小燕她老公说，媳妇儿啊，今天市场上货不全，因为我在市场上转了半个多小时，根本就没有咱们吃的那种红虾。小燕当时都崩溃了，老公啊，
下熟了之后才红呢。

天呢，小二身体好点了啊，跟我们大家伙相聚了一下。是真的，我们同学、同事还有好朋友一聚会的话，大家伙必须得玩点出火花啥的。我们那天玩的是啥？我跟你说，我们那天又把我们之前玩过的东西又拿出来玩了，脑筋急转弯，真的。就我跟你说，就我这脑袋，一般人能转过我吗？是不是？那天有个题考我的，今天我也考考大家伙啊。今天咱也玩下脑筋急转弯，说有一位老大爷住12楼，可是为什么他从来不乘电梯？记住题目没？说有一位老大爷住12楼，可为什么他从来不乘电梯？你知道答案吗？我跟你讲啊，就是老人呐，有一些老人说话我都听不懂，就不说别人。我姥姥说话就安徽味儿，然后呢，我当时邻居，那个都是跟我姥姥一辈儿的，他们当时说话我也真是听不懂，他们说话全都是有方言和口音的啊，就说话我听不懂。现在长大还好点儿了，因为啥？因为我自己也串味儿了。然后吧，我跟你讲，有一年我上泰山去玩去。上泰山玩去，我没跟团，我自己走的。我跟几个好朋友，我们几个后来在泰山玩完之后，就在泰山火车站排队买票，然后就听旁边有俩人在那商量，说咱们买2张操闲的票吧。当时我听完这句话，我都愣了，妈，泰山还有到朝鲜的火车，而且难道说出国就这么简单吗？我听着他俩接着说话，说这个咱们俩买2张操闲的票吧，那个咱们去那头回家还近点儿。当时我一想，哎呀妈呀，难道说他们到朝鲜之后离家近，他们应该是哪个国家的呢？就在我是这听的过程当中哈，后来来了一个他们的朋友，那个朋友说，那啥，咱们要2张。要2张去那个朝鲜的票，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一听，我的个妈呀，他要买的是朝鲜的票，不是朝鲜的票，这个方言是不是坑死人呢？买2张朝鲜的票吧，朝鲜，朝鲜，它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后来我们不就上火车了吗？哎呀，上火车呀，就是有的人哈，他记性天生就不好。你说上火车，行李你得拿好吧？行李拿好之外，票你得经过好吧？那票你经过不好，上车之后人不让人补票啊。就有人偏偏呢，记性不好，自己票放哪儿找不着啊？我们当时坐卧铺，从泰山那头，然后往咱东北走啊。有一个人记性就不好，坐火车在我下铺，列车员前来换票来了。换票的时候不就相当于检票了吗？哎呀，他找不着自己的票了，急得满头大汗呢。后来列车员说："那啥，找不着就算了吧，要不然你再补张票吧。"然后结果那人啊，说啥呢？他说："这怎么行呢？我找不着那张票，我怎么能知道我要去的是哪儿啊？"大哥，你这记性能不能再锤炼一下？

好了，火车咱先说到这儿啊，下面咱说说老大爷吧。说说老大爷和电梯之间的关系。这老大爷是住十二楼，为啥他从来不乘电梯？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向薇姐，你说话太找馅儿了，哎呦我的天哪，太有才了，你说话真可谓是铿锵有力，倍儿棒。你是夸我吗？没听出来啊。第一答案是老人家不下楼，第二个答案是楼没有电梯。这两个答案仿佛都不是那么正确呢。我这同学呀，从小就能看到老，从小就喜欢用成语，但是从来用不到正点上。我们俩一起去参加我们朋友婚礼，当时一看新娘子长得，哎呀妈呀，真漂亮啊，就开始赞美人家了，说这个新娘子今天呢，真是面目全非呀。然后又举起来酒杯，跟那个新郎说，来，让我们同归于尽。我当时坐在旁边啊，我又有一种想这个感觉。其实我跟你说，参加婚礼呀，参加这个晚宴呢，聚会呀，都是给我们一些机会。什么机会？第一是叙旧的机会，认识的人叙叙旧，不认识的人呢，哎，就是相识，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我去参加人婚礼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很富态很富态

我不认识他。然后呢，我就问我旁边那个熟人，我说：“哎，那个，这谁呀？你给我介绍啊。”后来呀，那熟悉的那个人就跟我说：“他呀，就是之前我跟你提起的买股票成了百万富翁那个人儿。”我当时一听，眼珠发亮啊！我当时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我就感觉他那个很富态的身子哈，上方就有一圈小光环，上面都是小星星。哎呀，我寻思妥，我下半辈子有指望了。于是乎，当时我就鼓起勇气，我跟人家搭讪，我说那个，我很不好意思啊，那个先生，那个。我们头一次见面儿，但是你的英雄事迹我略有耳闻，你能不能指导指导我？就是怎么样买股票才能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呢？结果我旁边那个人吧，还挺害羞的啊，当时说啊，真的没有什么，我说你别谦虚了，你谦虚啥呀？你给我介绍炒股的经验呗，你这怎么成为百万富翁呢？因为他说真没啥，我说你就说吧。后来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人才特别不情愿的说：“那个，那我说了啊，其实吧，其实我原来呀，我原来是个千万富翁。”你别说哈，你这个真是个经验。

0: 天就讲到这儿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了。你说卖关子卖到最后，我是不是得把正确答案告诉给大家伙了？说有一位老大爷住12楼，可为什么他从来不乘电梯？不说别的了啊，告诉大家伙真正的答案。刚才谁发短信说他百度了？我找一下啊。不行，短信太多了，现在找不着了。尚薇姐呀，她家是住12楼，但是她住的是12楼里边的1楼，所以她不用坐电梯。这是我百度出来的，你就赶紧说正确答案吧。服了，赶紧说吧，不够闹心的了。脑筋急转弯没有那么多道理。也许没有道理才是脑筋急转弯的道理。谢谢。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学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塔奇医主任。塔主任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塔主任，这个头衔非常多哈，既是我们的吉林省名中医、二级心理咨询师，而且还是我们的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胃病的委员会的副会长。您呢，还获得了我们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和中西医结合贡献奖等等等等众多荣誉。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如果说这个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直被这个病困扰的，我可能听到这几个字儿就已经开始头疼了。那很多朋友也是被头痛折磨了几十年，吃药啊，这个反反复复。那今天呢，我们的塔主任就会为我们带来中医药的一个解决的思路。那塔主任呢，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哈，想要先替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想要请问您，头痛这种病到底有多普遍？是不是身边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这种情况？还是他说是到了一定年纪是一定会出现的一种疾病吗？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各位听众下午好。今天讲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嗯，
1: 顽固性头痛。
0: 是
1: 因为这个病啊，在我临床中是一种常见病。
0: 嗯，
1: 也是在神经系统疾病的常见病之一，患病率高。
0: 嗯，
1: 每个人的一生总有头

0: 痛的经历。
1: 嗯。
0: 发病性的发作时呢，非常痛苦。
1: 是。
0: 经常呢，造成工作、生活、学习的失能，也是多种病主要常见的症状之一。比如你得感冒了，
1: 嗯，
0: 你不管是风寒感冒也好，还是风热感冒也好啊，还是病毒感冒也好，还是细菌感冒也好，
1: 嗯，
0: 它都影响到头部。
1: 嗯，
0: 哎，但是咱们今天讲的和这个，咱们是讲原发性疼痛。
1: 原发性头痛，
0: 对，
1: 嗯，
0: 临床上吧，诊断呢，并非容易。
1: 嗯。
0: 但是今天讲的头痛呢，也包括特殊人群的头痛，比如儿童啊，青少年、年长者以及运动员、潜水员都会引起头痛。
1: 都会有这种，可能之前我们理解是，比如说你像很多的老年人，你像我家里的老人，70多岁了，他们可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这个吃去痛片的这种，这个习惯了，感觉就是好像像日常成瘾了一样，没事儿就得吃两片，这种是叫做顽固性头痛了吗？
0: 他这老同志啊，这个吃去痛片呢也是常见。他吃去痛片也不只是治疗头痛，像老百姓啊，平时浑身不舒服，老百姓说难受，他都愿意吃去痛片损胃痛，还有镇痛片，它的成分吧基本相同，就是量多少不一样，名不一样，里边主要是咖啡因，它有兴奋作用。它有缓解，就是浑身难受、不舒服的作用，说这个容易成瘾，
1: 成瘾了，那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0: 这个有报道哈，就是长期吃这个去痛片这一类止痛药，容易造成肾损伤。但是你说这个吧，肯定是没损伤，一个损伤有是吧？那老百姓都知道，容易得尿毒症啊等等。但是你说这个不可能的事儿，有个别的对肾脏不好。
1: 那可能有的朋友，你像我家的老人，他就是戏称啊，就跟这个叫做口粮了，就是他只要没有了，他就得去药店就买一些。但有的朋友可能是，比如就觉得这两天头疼，那出现头疼情况，我就吃片止疼片顶下去，然后可能就不疼了。但是这种如果他经常头疼，出现头疼，他就吃片止疼药就给顶下去了，会不会掩盖一些他原本可能这个头疼是一个表象，其实是有一些隐藏的这个疾病的可能呢？
0: 像你说这个头痛，我知道了，他就是头疼，长期头痛，甚至呢，从小高中生开始，因为学习用功啊，造成的这个头痛，一直延续到成年人结婚，然后工作，还时常发生，时常发生，有的一年发作几次，有的是几年发作一次，发作一次非常严重，像这个他。吃去痛片止痛，那是一种就是暂时缓解的办法，但它治不治根本。我在临床上呢，因为就经常碰着顽固性头痛的，是吧？多次上各医院就医啊，效果不太好，找我来了，说治疗效吃点中药，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还是要从根儿来调理
0: 根儿
1: 它。
0: 治疗，治疗以后呢，它就不发作了，就省得以后总是担心发作，是吧？
1: 而且这个得不能是，你看，不管他是因为什么，他可能是青少年，还是他老年啊，还是这个头痛的情况是因为，比如说他缺觉了啊，或者他低血糖了，可能各种情况都会引发头痛，但是他都是吃去痛片，就把这个病给他掩盖起来了。但如果来到医院的话，是可以给他对症来治疗的。你像我之前经常听有人说，我是这个偏头痛。啊，或者说我这个叫做什么紧张性头痛，这几种头痛词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主持人看来对这方面还比较了解。
1: 嗯，
0: 这个头痛常见的哈，有多种头痛，一般常见就是啥呢？偏头痛，还有紧张性头痛，丛集性疼痛，还有三叉神经痛伴有自主神经症状的疼痛，还有颈源性头痛，
1: 颈源性头痛，这个
0: 还有颅
1: 脖
0: 外
1: 子上，
0: 伤性疼痛，这是脖子啊不舒服啊，还有颅内肿瘤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不是咱们今天讲的范围了，因为那肿瘤啊，那必须得需要手术，说根治，
1: 切除，
0: 用药是不可以的。还有一种头痛比较奇怪，就是

0: 癫痫性疼痛。
1: 癫痫性的，
0: 哎，
1: 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了。
0: 这种一般的不会被医生发现。
1: 哦。
0: 还有一种头痛是与精神障碍有关系。
1: 精神障碍。
0: 哎，常见的焦虑。
1: 啊，这是神经性。哦。
0: 哎，还有一些个恐学症。
1: 恐学症，
0: 哎，就是高中生、
1: 不想上学，
0: 哎，一上学头疼
1: 啊，他是真实的头疼，不是孩子找的借口，
0: 不是，
1: 嗯，
0: 他是确实，但是这样的病人一会儿我讲啊，
1: 嗯，
0: 用药他就好了，
1: 哦，
0: 哎，多数是焦虑有关，
1: 嗯，
0: 哎，就这样，一会儿我详细讲啊。
1: 好，那怎么能够就是分辨像您刚刚提到这几种，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哈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丛集性头痛，这个患者怎么能知道说我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就感觉到头疼了，他们有什么表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嗯，
0: 你像说偏头痛，
1: 嗯，
0: 它是一侧或者双侧交替性疼痛。
1: 嗯，
0: 哎，紧张性头痛呢，就是它是属于你要做这个。血管彩超哈，头部血管彩超，
1: 嗯，
0: 他那血管有点这是痉挛，
1: 哦，
0: 紧张性头痛，
1: 嗯，他是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感觉头突突的疼，太阳穴跳的疼？
0: 嗯，还有一种头痛是丛集性头痛，像刚才你说这个，
1: 嗯嗯，
0: 疼痛剧烈，额部和鼻子上部，
1: 嗯
0: 为主疼痛，
1: 哦，这几种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就是比如说突发的头痛，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缓解吗？
0: 突发头痛，首先得考虑这人的年龄。
1: 嗯。
0: 哎，如果他平时血压增高，
1: 嗯，
0: 哎，突然头痛，伴有恶心，
1: 嗯，
0: 甚至呕吐，
1: 嗯，
0: 哎，那属于颅内压增高，属于高血压脑病。
1: 哦。
0: 必须得马上降压。
1: 嗯。
0: 含一片硝苯地平片，短效的5毫克的，
1: 嗯，
0: 舌下含，
1: 嗯，
0: 血压立即下来了，
1: 嗯，
0: 头疼就止了。
1: 哎，
0: 如果含一片不好使，再接着再含，15分钟以后再接着含一片，
1: 嗯，
0: 哎，这临床效果就比较不错。
1: 对，如果平时有这个高血压情况的话，那这个药你是要随身在身上备着的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赵先生，我们来听一听赵先生这个头痛是什么引起的哈。你想，您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赵先生。
1: 哎，有什么事？
2: 哎，你好，教授。
1: 嗯，跟我们谈主任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2: 我是这样，我就是那个一直都有那个鼻炎
0: 啊，
2: 然后之前就是犯鼻炎的时候头疼，后来吧就实在是太疼，我就做了个手术，
0: 嗯，
2: 就通流的那个手术，做完之后吧好了一阵儿，
0: 嗯，
2: 好了一阵儿之后呢，然后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多吧，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就莫名的神经痛，就左前额，
0: 嗯，
2: 那位置都固定，
0: 嗯。
2: 然后我去那个，就是我做通流那块鼻子那块去看过，做鼻炎那块也没有说太复发的迹象，不知道这头疼是哪来的。
0: 你这个头痛啊，它是有这种头痛，叫鼻咽部疼痛，头痛引起的。但是这个疼痛啊，手术做完了还继续疼，考虑还是神经性头痛。哎，神经头痛呢，刚才讲了。马上止痛就是吃去痛片啊，布洛芬之类止痛，
1: 嗯，
0: 用中药调整治疗应该能好。
1: 嗯，
0: 哎，中药呢主要是通过止痉止痛，止痉止痛，哎，
1: 嗯，
0: 辩证治疗。像如果你这个来看看哈，如果是舌苔黄腻啊，变干呐，啊，愿意生气呀，啊，
1: 嗯，
0: 得从实症入手，用的止痉，
2: 嗯，
0: 解痉止痛药。有几味药，哎，像这个全蝎、蜈蚣等等，完了再辩证治疗，中药效果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1: 张先生，您之前有吃过什么药吗？头疼的
2: 时候？我之前就是没吃过去痛片，但是吃过类似的这个止痛药，
1: 嗯，就当时吃，当时压下去了，但是下一次还疼。
2: 它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压下去，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吃完了，感觉过了15-20分钟有缓解，
1: 嗯，
2: 有的时候吃完了还那样。
0: 哎，对，我建议你吧，止疼药得吃，临时解决问题，就麦角胺呐等等，像你说比较多了，
1: 嗯，
0: 还得找中医看看，
1: 嗯，
2: 哎，
0: 通过中医的办法来治疗根本，哎，
2: 那咱中医这块要是服药的话，它能去根吗？还是说也是
0: 能啊？我治疗效果基本90%都不错的，
1: 嗯，
0: 就说咱们是顽固性头痛，它反映的虽然是咽部、鼻咽部引起的，但是通过中药解决了。有些个三叉神经痛的，
2: 嗯，
0: 你不管上肢好、
2: 嗯、
0: 中肢好、下肢好，
2: 嗯，
0: 疼痛都效果都不错。
1: 嗯
2: 嗯，好好好，这
0: 得相信祖国医学。
1: 哎， 咱们还是得就来到现场，然后咱们也得号一下脉，看一看这舌苔，像您说，看看这个
0: 症
1: 面相
0: 状，
1: 哈，
0: 对。
1: 那
2: 好的，好的。
1: 哎，那台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挂号方式吧。您是哪个周几出诊？
0: 我是周四、周六上午在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出诊，现在搬到自由大陆，在中东大市场西侧。
1: 周四和周
0: 周六
1: 六的上午，
0: 上午出诊
1: 哎，如果说要提前挂号的话，可以在小程序上，
0: 可以，
1: 哎，
0: 可以。
1: 小程序上的话，您就是搜索吉林省中
0: 中医
1: 医
0: 药
1: 药
0: 科
1: 科
0: 学
1: 学
0: 院，
1: 院第一临床医院。
0: 对，我在返聘专家里。
1: 好，返聘专家，您搜索塔奇医主任啊，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大家提前挂号，或者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时长当中啊，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两部热线为您开通，可以与我们的塔主任有机会一对一的在线问诊，或者呢，咱们就是要提前挂号了，每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塔主任呢都会出诊。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的问题。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携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
3: 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塔奇医主任。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跟大家聊一聊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的问题。那刚刚呢，我们对这个头痛啊，塔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发病率和它的一个总体的认识。其实呢，受头痛困扰的朋友们，这么看来说还真是不少啊。我们现在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刘坚强一问说，他有的时候啊睡不好觉，下午就头疼，但是有时间睡一觉呢就好了，但是他又上班嘛，又没有时间睡，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还得忍着。那就想问一问，说这个一困呢，他就有出现头疼，这是什么病吗？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能够缓解呢？
0: 这位患者他这病呢是一种常见的，像你睡不好觉就头痛，考虑还是休息不好，这个脑神经休息不好头痛，把你这个睡眠解决了，那就好了。现在还有病呢啥呢？睡眠性头痛，就是睡多了也头疼，
1: 睡多
0: 像
1: 了
0: 你
1: 也
0: 这睡
1: 头。
0: 不好头疼。
1: 那他这是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不高。
0: 首先解决你睡眠问题，但是你这里是不是睡不好觉？啥原因？可能是工作生活压力大，是吧？把你睡眠解决了，睡眠首先解决睡眠，再加上我们中药的解痉止痛药，哎，就能好。像这样病人呢，多数啊都是压力大，有没有这个愿意生气呀，是吧？大便干解不的呀？如果是愿意生气呢，就是肝郁化火，大便干解，就得清热泻火来安神，来治疗。哎，像这个睡不好觉，还有些个心理障碍，有的患者临床上，就是比如这个他焦虑，啥叫焦虑？多虑担心，哎，总寻思事
1: 一
0: 儿，
1: 到晚上就想
0: 哎，
1: 事
0: 老
1: 儿，
0: 百姓说是胡思乱想，哎，严重时候恐惧，一到。

0: 害怕，睡不着觉，担心，
1: 对，
0: 这是焦虑的表现。
1: 是，
0: 我在临床上用中药啊，这个治疗睡眠，这是睡眠，主要是睡眠，倒是辩证治疗是虚症实症，刚才我说的是实症，肝硬化火，加上配合点西药的抗焦虑药，对失眠患者效果都不错，治根儿，治根本。
1: 这个得一点一点调理，不能像有的朋友晚上睡不着觉哈，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吃一粒儿这种什么什么那个去褪黑素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专门反正就让你快速眼皮就耷拉下来的这种药。其实这种药吃时间长了的话，对肝脏也是会有一些，
0: 对，
1: 这个
0: 褪黑素吧，有的人吃脑袋到第二天是睡好了，第二天脑袋还不舒服，睡觉自我调整就是听听音乐，听听小说，把枕头调好，说，睡眠的姿势做好哈，屋里安静，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
0: 有的人吧，睡不着觉都是因为恐惧，一到晚上担心，哎呀，我今晚能不能睡着觉啊？结果越担心越睡不着觉。
1: 您看，您刚刚讲到这个治疗方法也说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中药和这个西医来结合来用的。您既是这个中医大家，也通晓一些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我们从现代这个医学，就是西医这个角度来看哈，头痛它这个发生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大脑的它这个痛是说痛觉神经的痛吗？
0: 它吧，大脑分泌一种肽，包括神经递质，包括五羟色胺呐、多巴胺等等失调了。像我刚才说用西药抗焦虑药，来治疗，就是调整它的大脑神经递质问题，是对症下药。
1: 对症下药。
0: 像他这个头疼啊，就是把睡眠搞好，再加点治疗头痛的中药，再加上如果是有其他的怨声气疏肝解郁啊，加上清热泻火安神呢、等等，就会彻底的治疗，
1: 就能彻底治疗好啊。这是这个睡觉的这个问题。那可能引起头痛的这个原因有太多了哈，你比如说可能在西医当中常见的一些原因，认为有比如说这个血管收缩扩张，像您刚刚提到这个血压呀，之类的，西医认为常见引起头痛的这些原因都包括哪些呢？
0: 原因主要是这个血管的紧张和舒张和收缩的功能紊乱。啥原因紊乱呢？人体是一个化工厂，像有些激素啊，这个都在身体哈、在调整着。你激素这方面失调了，咱们说的激素呢，包括好多激素是吧？营养神经的影响。情绪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五羟色胺，多巴胺，还有这个等等一些个去甲肾上腺素，等一些神经递质，像咱们说的老百姓知道甲状腺素，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还有这个性激素，是吧？等等，这都是激素，所以调节神经的激素就是五羟色胺和多巴胺，
1: 就是这些激素如果说
0: 失调了，
1: 就失调了，可能就会引起头痛了。那您刚刚提到还有几个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这个颈源性头痛，很多人爱说这个头疼可能是这个脖子啊哪里这个引起。
0: 所以说我作为医生吧，既应该懂中医还得懂西医，各科都得通晓，这样才能治好病。首先这个头痛也得问这个颈部舒不舒服啊，有没有僵硬的感觉啊，肩疼不疼，后背疼不疼啊，如果结合肩疼后背疼颈部不适，那就是颈源性头痛。中药有几味药加上以后呢，是既治好了颈椎病，也把头痛就治好了。
1: 而且治颈椎咱们中医这个针灸我觉得非常厉害，
0: 针灸可以，针灸拔罐啊牵引呢、都可以，但是我治疗这颈椎病啊，用几味中药，效果不错，
1: 喝中药也可以治，
0: 可
1: 以，但是中医会讲说这个通则不痛，
0: 对，
1: 痛则不通，
0: 是
1: 是可以喝中药把这个通开，是吗？
0: 中医讲呢，中医的病理呢，有不光是跟你刚才说的活血化瘀哈，通则不痛，还有痰湿引起的血瘀啊，痰瘀啊，湿气盛啊，这个活血化瘀啊，中医讲久病多瘀，用点桃儿红花呀，乳香磨药啊，加上治疗这个颈椎的

0: 中药，像葛根呢、威灵仙呢，哎，都非常好。
1: 对，你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游泳啊，游完泳之后就是冲凉嘛，冲到这个后面肩膀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这块就抽了一下。
0: 嗯，
1: 我当时就想说，那可能就是凉水一过了嘛，就给它这个抽了。但之后长达得两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起来都觉得这个后面就好像是落枕了。你要说我没有经常运动，我就是游泳的时候才导致的这个情况。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有朋友跟我说，你这块就是不通了。
0: 从解剖学讲吧，
1: 嗯，
0: 颈部的肌肉非常丰富，颈群呐、啊，
1: 嗯，
0: 有这个斜方肌呀、啊，还有这个还有肩胛肌啊等等，
1: 嗯，
0: 哎，它因为受凉以后，
1: 嗯，
0: 用凉水受凉以后呢，它这个中医讲哈，经络呢得热则通，得寒则凝。
1: 嗯，
0: 是吧？你受寒了，它就收缩了，
1: 嗯，
0: 神经痛了，
1: 嗯，
0: 哎，如果当时哈你烤烤电
1: 啊，
0: 高回家最简单的高热毛巾汤、
1: 敷一敷，
0: 敷一敷，
1: 嗯，
0: 也是有效果的，
1: 嗯，
0: 哎，所以有病啊，最好是早治，
1: 对，
0: 早治早好，晚治晚好，不治不好，哎、
1: 对，出现问题还是这不能讳疾忌医，对，得赶紧去看他哈。那这刚刚讲的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分了析一下这个头痛，那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风寒。或者是这个说这个什么风热这种头痛，治疗手法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他的感体
0: 不一样，
1: 患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0: 这个中医的病因呢、啊，
1: 嗯，
0: 一是六润，
1: 嗯，
0: 六润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方面，
1: 嗯，
0: 哎，风呢春天风，寒呢冬有烈风，春有余寒，是吧？
1: 嗯、
0: 夏季呢火热，是吧？暑风寒暑嘛，
1: 嗯，
0: 等到七八月份湿气盛，风寒暑湿燥。就是啥呢？燥就秋天，比较燥。
1: 嗯，
0: 火呢，一年四季皆有火。
1: 嗯，
0: 哎，时间长呢，肝郁化火，这属于七情了哈。
1: 嗯、
0: 七情之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0: 七情。
1: 嗯，
0: 哎，这个中医就这两条哈，
1: 嗯，
0: 造成疾病，还有一个外伤，
1: 嗯，
0: 造成疾病。
1: 嗯，
0: 中医讲嘛，张仲景说了，
1: 嗯，
0: 治病。不外三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一是七情，还有是六润，还有外伤。
1: 嗯，
0: 哎，千般趁难，不越三条，是中医理论。
1: 嗯、
0: 哎，
1: 千般
0: 趁难，
1: 趁难
0: 就是这个有病了。
1: 哦、
0: 哎，这是一个趁难不越三条。
1: 嗯，
0: 所以辩证，刚才你说有风寒风热。
1: 嗯，
0: 这是属于啥呢？风寒就是冬天容易得风寒，春天哈。
1: 嗯嗯。
0: 哎，风寒呢用温药，寒者温之嘛，
1: 嗯，
0: 用温热药来治疗，
1: 嗯，
0: 你比如现在啊，这个感冒，
1: 嗯，
0: 现在是冬有烈风，春有余寒，
1: 嗯，
0: 像现在刚进入夏季，
1: 夏季
0: 算夏季了哈，前日的感冒，
1: 嗯、
0: 你就吃打喷嚏、头痛，
1: 嗯，
0: 浑身发冷，
1: 嗯，
0: 哎，就用风寒感冒颗粒冲剂，
1: 嗯，
0: 哎，用这治疗。如果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感冒了，属于风热感冒，
1: 嗯、风热
0: 了，哎，就用啥呢？莲花清瘟胶囊啊，
1: 哦、
0: 银翘解毒片呢、啊、之类的来治疗，
1: 对，
0: 治疗风热感冒，
1: 对症它吃就会好，
0: 不一定非得打针、
1: 嗯，
0: 你打针吧，得有指标，
1: 嗯，
0: 得化验血常规，
1: 对，
0: 得白细胞增高，消炎呢、啊，
1: 嗯，
0: 哎。你没有炎，炎症不用想，一般都病毒感染。
1: 对，
0: 吃点中药，
1: 嗯，
0: 风寒感冒的、风热的、感冒的，
1: 嗯，
0: 病毒感染，配合点阿奇霉素口服，
1: 哎，
0: 就 OK。
1: 对，好的会更快一点哈。哎，这个时间我们还有一位林女士正在热线当中等待哈，也是头痛的问题一直受到困扰。那林女士您好，
2: 您好，
0: 你好，
2: 哎，主任您好，主持人您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产后偏头痛的问题。
0: 产后偏头痛多长时间了？
2: 嗯，我是发现就是我生完孩子大概就是能有半年吧、
0: 啊，
2: 然后之后因为带孩子就是出去的比较多了，之后然后只要是在室外活动时间长，然后就晚上回去就特别容易偏头痛。
0: 你这也属于顽固性头痛了，超过半年、一年了，甚至更长时间，也需要调整。
2: 嗯、
0: 你这个病因呢，因为。生产就是分娩的时候呢，一般中医讲伤及气血，难免出点血是吧？哎，如果出血以后呢，气血不足了，不足虚了，虚以后呢，感受风寒了。为啥？生完小孩以后呢，应该是产后应该是保暖的，就这个道理。哎，像你这个病啊。

0: 到外边一见点冷风就发作，属于风寒型的头痛。在治疗用中药治疗的时候啊，在解经止痛药的基础上，像用点这个蜈蚣全泻基础上，再加上驱风散寒的药，像麻黄了、桂枝啦、强活了等等一些治疗，就效果非常好。哎，能解决你根本问题，以后再出门啊，再寒冷点就不容易发作。
1: 嗯，
0: 哎，
1: 是气血引起的。
0: 气血虚啊，
1: 气血虚引起的哈。
0: 你中医讲不是，邪之正气虚啊，这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嘛。哎，你分娩的时候肯定是伤气血啊。
2: 明白。明白了。
0: 找中医看一看啊。
2: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请
2: 讲。我就是看就是最近新闻有说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外国女士来咱们中国做检查，然后说她就是顽固性头痛嘛，然后就是检查最后找到原因说是卵圆孔未闭合，然后因为我儿子他就是现在就是有就是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等他就是以后大一点了，然后再检查说有这方面的那个那什么，就是有没有就是很大的
0: 卵圆孔未闭合吧，这个人年龄估计不能太大吧。
2: 对，就是好像是那个年龄不大，然后我，对，然后是会不会就因为我孩子也有卵圆孔未闭合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就是
0: 这个卵圆孔未闭合吧，是先天性的，出生以后它就没有闭合，一般的像人的结构啊，都有点微小的差别，像有些一做 CT， 脑袋有这个腮窦炎的之类的，它都是。这是个像有些个增宽啦啥的之类的哈，那都是它的结构改变，和这个卵圆孔未闭和这个头痛没有关系。
1: 正常的生理结构。
0: 生理结构，像有人眼眶宽大眼睛，有人眼眶小眼睛，就这个道理。
1: 不需要过度担心。
0: 不需要担心。
2: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好嘞，林女士啊，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方式啊。其实这样说呢，大家会觉得心里很解宽心，但是其实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还是需要大家来到医院面诊一下，一个是看一看您的这个气色呀，然后看一看舌苔呀，号一号脉呀，可能能有更对症的方法。那大家呢可以提前哈，在我们的小程序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塔奇医主任，塔就是宝塔的塔哈，
0: 我是在返聘专家里。
1: 对，在返聘专家当中可以搜索得到哈，每周四或周六上午出诊。那或者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长，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85815411、85815422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跟我们的塔主任来在线一对一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

0: 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意会。今天呢，为您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塔奇塔主任，共同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的问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依然有朋友在线上正在等待哈。那陈女士也是想要咨询一下头痛的问题，陈女士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跟我们的塔主任交流一下？
2: 恶魔师，
3: 你好，陈女士。
2: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咱们是什么方面的这个头疼？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马上13周岁了，
3: 哦，
2: 然后呢，他一总就说头疼，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一热一出去玩，一热的了就发现他就头疼。
1: 热的了，热了就头疼。
3: 像这种情况啊，13岁，他头疼多长时间了？能有几年呢？
2: 能有2-3年了，应该是。
3: 像他这也属于顽固性头痛，像这个13岁。一般到医院先抽个头部 CT， 一般都没啥事儿，它属于神经性头痛。你不管是偏头痛也好啊，紧张性头痛啊，还是丛肌性头痛好，都是神经性头痛。神经头痛呢，它一热了就不行，和热有关。
1: 这孩子
3: 有火。他的上课学习情况咋样？愿意上学不对？
2: 他就是硬逼的上学，但是学习不怎么好。
3: 硬逼上学，但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有点恐学症啊，就是学习障碍呀，就是
1: 一提到上学就觉得。
3: 对呀。
2: 他不集中，他注意力不集中，他上课。
3: 哎呀。
2: 就是，
3: 他这个孩子啊，还是学习啊，还是有点压力大。另外呢，他这个有点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我最近接触几个心理障碍的学生，一上学就心慌，一上学就想哭，不愿意上学。家长后来找我了，一诊断是个焦虑状态。像他这一冷一热头疼呢，他和感冒不一样。因为感冒啊，这个头疼呢，就是风热感冒也好，风寒感冒头疼，那是时令病。那个像他一出去玩一热头疼，我想这个不一定准。还得上医院吧。看看他心理健康不的，有没有多虑担心？他愿意寻思事儿，刚才说的是吧？
2: 他还行啊，他就是心里我觉得挺幼稚的，他想的事不那么多，他特别贪玩儿。
3: 啊，贪玩儿啊！贪玩头痛可以用中药调整，可以用的清凉心凉解表的，因为他热呀，是吧？热者寒止，用点这个心凉解表药，再配合点这个。解痉止痛的中药就能好。另外有这要是来看看的话，我给他顺便做到心理给他疏导疏导。
1: 对，
3: 具体讲讲，因为做家长，
2: 你
3: 们不是医生，好多症状嘛，他不跟你说，或者你们也不会问，我们当医生会问。他的问题好办，好办。通过治疗中药治疗啊，心理疏导啊，可以解决的。能够以后顺利考上高中大学。
2: 好，那好嘞，谢谢。
1: 好，陈女士给您解答到这里哈。因为咱们塔主任也是这个二级的心理咨询师哈，其实很多这个病，我感觉患者更需要的也是医生给他做一些心理的这个疏导，是不是啊？对，有的时候这个患者把这个病看得太轻啊，或者看得太重啊，都会影响他的这个治疗。所以医生有的时候除了要治好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病以外，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
3: 非常对。现在疾病的定义啊，不管是五脏六腑没有实质疾病，还有心理疾病，也挺多。21世纪的疾病，心理疾病比较多。像我在临床上有的发现，有的女同志哈，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30岁的，这个在生活上非常节俭，都在医院，都往医院跑，不是头疼啊，就是胸闷呐、还有四肢麻木啊，还有睡不好觉啊，还愿意生气啊，
1: 是，
3: 等等一问，多数都有点焦虑，产生的神经紊乱，我做临床说笑，我说你啊， 除了头发不没症状，还有就是指甲、脚趾甲没症状，身体
1: 哪儿都有
3: 症
1: 状。
3: 哎，像这样病人也比较多。
1: 对、
3: 哎，
1: 现在焦虑的朋友特别的多。
3: 对，
1: 可能也是
3: 了解、嗯。
1: 对，在这个互联网上，你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
3: 嗯，
1: 可能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远，哎，就放大了这种焦虑哈。所以有的时候，但喝中药真的可以缓解这个情况，就会让你把事儿想开。
3: 可以啊，
1: 是不是？
3: 多数都是思虑过度啊，
1: 嗯，
3: 生气造成的。
1: 对，嗯，
3: 我在常跟患者讲哈，
1: 嗯，
3: 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3: 七情是能力，
1: 嗯，
3: 所以你没有七情，那不变傻了吗？
1: 嗯，
3: 但七情是啥呢？是啥？是本能，
1: 嗯，
3: 哎，你控制的是能力，但一般人没这个能力，
1: 嗯、
3: 哎，说的非常道理，非常清，哎，能听进去，但是控制不住，
1: 嗯、是、啊，
3: 就是这个药物的干预。
1: 嗯，那这个药物干预之后，可以就辅助他把这个情绪自己控制好。
3: 啊、
1: 等到药逐渐停下来之后，你其实就已经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就进入到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系统了。
3: 中医呢，辨证啥呢？
1: 嗯，
3: 首先诊病者先识别阴阳。
1: 嗯，
3: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1: 嗯，
3: 哎，六腑辨证。
1: 嗯，
3: 喜那个心肝脾肺肾。
1: 嗯，
3: 哎，辨证治疗。
1: 嗯，
3: 中医就是这个对一切疾病。
1: 嗯。
3: 你不管是这个内科各系统疾病，都通过辨证，
1: 嗯，
3: 来治疗，
1: 嗯，
3: 对症下药，验一方，
1: 嗯，
3: 哎，效果都不错，
1: 嗯。那除了这个内服中药以外呢，咱们中医还有没有一些就是外治的这种法宝？
3: 可以啊，
1: 嗯，
3: 你像有些个这个外治，像这个针灸啊、
1: 针灸
3: 按摩呀、
1: 嗯，
3: 是吧？贴服啊。
1: 贴服
3: 这都是外治，
1: 对，然后还有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可能很多朋友说要去贴那个三伏贴艾灸、
3: 哎，行啊，穴位治疗啊，
1: 嗯，
3: 哎，药物加穴位，
1: 嗯，
3: 哎，来治疗，
1: 对，
3: 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这如果是针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顽固性头痛啊、三叉神经痛啊，也可以用到这几种方法吗？就艾灸、
3: 啊、
1: 针灸，
3: 可以啊，
1: 那这个
3: 让你放松，
1: 嗯，
3: 哎，不紧张，
1: 嗯，
3: 缓解你这个。肌肉群哈、啊，就头痛，比如颈椎病，哎，缓解一下颈椎后耳的肌肉群，不让它紧张，放松，它就头就不疼了。
1: 嗯，这有没有一些这个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因为都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又叫做天下第一痛嘛，
3: 嗯、
1: 啊，有没有这种可以快速缓解的这种，在临床上您实验觉得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顽固性疾病。
1: 嗯，
3: 三叉。这个神经啊，从这个耳前啊、
1: 嗯，
3: 耳就是前出来的。第一支呢，就是属于额部，
1: 嗯，
3: 眉棱骨。
1: 嗯。
3: 第二支属于面颊部。
1: 嗯。
3: 第三支是下颌骨。
1: 嗯。
3: 这个疾病，这样的病呢不多，但是呢是非常折磨人。
1: 嗯。
3: 哎，它的主要症状是针刺样、刀割样疼痛。
1: 嗯。
3: 哎，一两秒钟就过去。
1: 嗯。
3: 比如在刷牙呀。吃饭的时候就突然间发作了，
1: 嗯，
3: 哎，像这边有的长期三叉神经痛不好的消瘦、
1: 嗯、
3: 因为吃不进饭呢、
1: 嗯、
3: 一吃饭就他不敢吃饭了，就喝粥、
1: 嗯、
3: 哎，缺乏营养消瘦、
1: 嗯、
3: 这个西医的办法呢，现在有一种新办法，就是啥呢，通过手术，
1: 嗯，
3: 把这个三叉神经进行给他处理了，
1: 嗯，
3: 哎，从手术方法处理了，
1: 嗯，
3: 不疼，但据我了解吧，这个复发的也比较多，
1: 嗯，
3: 比较多，
1: 嗯，
3: 像我在临床上吧，遇见这样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嗯，
3: 我用中药，
1: 嗯，
3: 每每收到效果，
1: 嗯，
3: 中医有一个止痉散，
1: 嗯，
3: 效果挺好，
1: 嗯，
3: 还有包括治疗面瘫呐、啊，
1: 嗯，
3: 前症散呐、啊，合在一起，
1: 嗯，
3: 效果挺好，
1: 嗯，
3: 比较能够根治，
1: 嗯，
3: 效果呢反应不错。
1: 嗯，
3: 就止疼了，不发作了。
1: 嗯，哎、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种，就是我记得您刚刚提到有一个是
3: 止痉散，
1: 然后还有
3: 前症散，
1: 这种是我们患者可以自行用药的吗？
3: 哎，这个吧，它是药店没有成药，这是中医的方。
1: 嗯，
3: 像止痉散就两味药。
1: 嗯，
3: 蜈蚣全蝎，包括是叫癫痫呐、啊。
1: 嗯，
3: 顽固性头痛啊。
1: 嗯，
3: 还有三叉神经痛的必用的药。
1: 嗯，
3: 还有前症散三味药。
1: 嗯。
3: 哎，僵蚕全蝎、啊，
1: 嗯，
3: 还有蜈蚣，
1: 嗯，
3: 等等，
1: 这几种药、
3: 哎，
1: 这就是在药店是开不出来的。
3: 药店它因为药店得通过医生的处方， 完了给你处方的给你下药。
1: 嗯、
3: 哎，
1: 而且你也得来到医院之后看一下适不适合。
3: 哎、这是基本用药，这几味药基本药，在基本用药基础上，
1: 嗯，
3: 给你这实证和虚证啊，
1: 嗯，
3: 来加

0: 一般我的药方一般的像这类药啊，就一般的10味、11、12味就能解决问题。
1: 那我一直特别好奇哈，就比如说你看我是头痛来的，但是我也有点其他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平时感觉这个吃东西啊，那这个总觉得吃完之后胃不太舒服，我能不能治头痛的时候顺便把胃也给带了？
0: 可以啊，中医药特点就是这个。这个可以把胃啊，胃不舒服，是从生气来加点疏肝解郁的。柴胡、香胡、郁金。如果胃不舒服哈，如果寒来的，加点碧柏。行气散寒止痛。加点这个圆胡啊、川莲子，中医的止痛药。是根。像胃不舒服，一般的都是啥呢？像做胃镜。都是。慢性胃炎，或者慢性糜烂性胃炎，
1: 是，
0: 但用点厚朴呀，用点枳实啊，效果都不错，
1: 就是他在治，
0: 可以同时治，
1: 对，你就是来这儿一味药，可能就能够把身上的这些毛病全都调理得七七八八，
0: 多加两味药就行了，
1: 对，不像是去这个西医看的话，我确实啊，你看大家真的这两年我发现体检单是越来越长了，以前体检完之后就结束了，现在一看前面第一页是好多行，一说去复查吧，今天是全复查一遍呢，还是我就逮着这一块复查呢？但你看中医的时候就觉得我去一次就能够把这些毛病，好像我出来又是一个完整好好的一个我自己了。
0: 中医看病特点呢，因为是望闻问切，问的比较多，比较详细。比如你这个头痛，刷在我腿膝关节疼痛，一问呢，最近登山了，连续疼了。

0: 中医叫三妙散，好使。
1: 哎，正常来说，就是如果这个药对症了的话，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
0: 一般一周就有效果。
1: 一周就有效果。
0: 我接受病人啊，前两天看过病人，他这个这什么这个什么病呢？咳嗽，
1: 咳嗽，
0: 治了半年没好。我说他怎么勇气就非常有勇气，就吃中药啊，这个这对中医信任。但是我觉得，你不管哪个大夫是吧，你要治疗半个月不见效，那就换医生。
1: 他坚持喝了半年了。
0: 对，但现在中药吧，就是我可以加点甜味儿，不那么苦了。现在一般人不愿喝中药，就想要它苦。
1: 对，苦。
0: 哎，
1: 口感也给改善了。
0: 改善了，哎。
1: 对，我觉得我这个您说的我非常信服哈，就是都觉得中医非常神奇，但是如果说他真的长喝时间长了你看不到效果的话，那这个确实也很难坚持。
0: 对，
1: 坚
0: 持不能坚持。
1: 哎，还是要有一个能够找到对症你方的哈。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8麒麟名医会。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塔主任为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些这个头痛的发病原因，包括一些中西医的治疗方法。那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头痛哈，像您刚刚介绍，它可能还是良性为主的，但是有一些头痛是比较危险的情况了。有哪些？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就得赶紧去医院赶紧治疗的了？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哈、这个讲挺长时间了哈、我还要强调一个病，就是头痛。
1: 头痛
0: 由于癫痫性头痛，
1: 这种是比较严重的，
0: 比较吧不会被医生发现。这个癫痫头痛，癫痫的病吧非常复杂。咱一说癫痫，就是咱们老百姓知道大发作，抽羊角风，
1: 是
0: 到那块儿口吐白沫，眼睛往上翻，这是大发作。还有小发作，失神发作，说说话，突然间愣神了，失神了，失神小发作。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癫痫的症状，癫痫性精神症状，
1: 精神症状，
0: 突然间说胡话了，或者癫痫性腹痛，突然间头肚疼了，癫痫性眩晕，还有癫痫性头痛。凡是癫痫引起的这个头痛好啊，眩晕好啊，腹痛也好啊，精神症状也好啊，它都是一两秒钟，不超过一分钟，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 所以不好被医生发现。
0: 对，不会被医生发现。
1: 嗯，
0: 像癫痫病吧，主要是特性诊断就是做脑电图，看有没有异常波，异常放电。癫痫本身就是一个大脑异常放电。但是呢，这个做脑电图只供参考。好多癫痫大发作，或者失神发作，脑电图也是正常的。这就得凭医生经验。它的特点，不管是腹痛好啊，头痛好啊，还是失神也好啊，还是这个精神症状也好啊，它都是特点，都是一两秒钟、五六秒钟过

0: 所以说这样病人呢，就得问的医生就得精细一点。
1: 对，他就只能靠他自述病情，因为这么快的话，他没有办法马上到医院。
0: 像这样的头痛啊，像这个就得吃抗癫痫药。最常见的西药就是卡马西平，但是考虑副作用比较大，一般的不能接受。或者是咱们，算是吉林省中药科学院以前的中研药厂出那个治痫灵，复方苯巴比妥溴化钠片儿，吃上
1: 是专门，
0: 连续吃一个月俩月，不发作了。
1: 但
0: 是像这样的头痛啊，它都是不经常发作，或者一月发作，或俩月发作。这样呢就得吃，要一月发作至少得吃2个月以上才能看出来发作。因为这个药呢没啥副作用，还有助眠作用。所以说呢，这样的头痛得鉴别诊断哈，就和这个偏头痛啊，和这个紧张性头痛啊，冲击性头痛啊，还有伴有三叉神经痛就不一样。按癫痫治就好了。
1: 哎，它这个癫痫是怎么引起的呢？
0: 癫痫这个病啊，就是从原始说呀，它是分娩的时候是不是受到挤压，这是第一个。二是呢，在小的时候是不是受过头部受过外伤，就是摔过，摔过。但是这个病啊，就是隐秘的非常深。说是
1: 平时体检什么也都看不出来。
0: 体检看不出来，有其实人的从小时候难免就是头着地摔一下子，但不是说所有的头部外伤都以后都找上来的就是癫痫发作，
1: 对，这概率还
0: 不高，
1: 对，
0: 不
1: 不高，
0: 高。
1: 然后也没有确定
0: 所以
1: 性。
0: 说你问的病因呢，就可能是他再有惊吓就可以引起癫痫。
1: 对哈，那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他这个有没有哪些食物，哪些这个日常的作息，它是比较有可能会诱发头痛的？
0: 诱发头痛的食物，像这个经常喝咖啡的人，
1: 爱喝咖啡。
0: 他兴奋呢，容易造成头痛和癫痫发作。这就根据体质了。有人就是湿热体质，舌苔厚腻啊，口重异味，那就是少吃肉，是吧？其实本来人的这个要想健康，首先做四大条件，四大条件，一是啥呢？心情好，
1: 心情好，
0: 心情好，心情舒畅。第二是啥呢？就是适当运动。第三是饮食。饮食上荤素搭配，一般是三荤七素，这样的比较
1: 三荤
0: 好。
1: 七素是指
0: 就是
1: 一天。
0: 一天就是三分荤七分素。现在有的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大鱼大肉吃着，造成的湿热引起好多疾病。首先脂肪肝啊、肥胖啊等等，是吧？这是三条。第四条呢，生活有规律，早睡早休息。另外呢，戒烟限酒。另外，良好睡眠。
1: 对，所有的病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这几条。一定要保持一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一个这个作息的规律习惯哈。那像您刚刚提到是最好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还有哪些习惯是，比如说泡脚算是一个好习惯吗？
0: 可以啊，因为主卧是最远端哈，循环的比较差，用煎汁啊，用热水啊，泡泡脚好，增加血液循环。泡脚以后呢，就是有些失眠患者哈，睡前泡泡脚，使那个血液就是往足数比较增多了，大脑有点是不是就是血液不那么丰富了，就是不能说缺血哈，他就是睡得就加有助于睡眠。
1: 对，然后还有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就是用那什么药枕啊。就是这个
0: 可以，
1: 中药的枕头
0: 可以，
1: 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平时喝的一些这个茶饮啊，说都是可以啊，可以这个
0: 都得注意。
1: 对补充一些什么气血啦什么之类的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也需要用这几个方法来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来加一加这个强度。咱们中医上有没有一些穴位能够就是缓解头痛，或者平时能够对咱们身体比较有帮助的？
0: 穴位，比如这个养老穴，膝盖右内侧哈，3寸以下，有一个穴位哈，叫做养老穴，
1: 养
0: 效
1: 老
0: 果
1: 穴，
0: 足三里，足三里效果正常按完效果能挺好。
1: 对，
0: 还有后颈部后耳这个风池穴，治疗心脏的手腕上3寸的内关穴，就对心身都有好处。
1: 马上。

0: 两天就要到这个三伏天了，就是针对这些穴位，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重点的一个防护。那今天呢，也是请谭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哈，我们把这个中医的很多关于这个头痛的这个治疗的方法，还有药引呢，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来到医院来一对一的面诊，跟我们的谭主任来这个。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哈，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谭主任的一个挂号的方式，您可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小程序，在这个返聘专家当中搜塔奇医谭主任，就可以挂周四或周六上午的这个号了。那时间关系呢，今天不能跟大家把我们的所有这个问题全都一一解答哈。那最后能不能请谭主任再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一直被头痛啊折磨的朋友一个您的这个建议或者一个祝福？
1: 刚才我都说了，不管什么疾病哈，都得注意那四条。就是这样人才能够不得病。
0: 对，
1: 这个疾病啊，预防为主。就是一是呢，劳逸结合。像这个头痛啊，都是因为用脑过度。超过这阈值了。产生这种病症状。如果在工作学习过程中再超阈值，它又发作了。说是平时以计预防为主。这样才能够就是健康。
0: 才能够
1: 不得病。
0: 而且像您说的，这个中医是治胃病的，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提早的把这个病根儿就是掐在摇篮当中，不要让它发展出来哈。非常感谢谭主任你今天的这个做客，给我们讲解了很多，我真的今天也学习到了很多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被头痛所困扰。那我们的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1038吉林名医会，再次感谢谭主任。
1: 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您。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推荐哈，送给各位好朋友。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呢也是女生专属的一个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还能够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呢，我们的618年终大促为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那比如说这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香奈尔的加伯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香水可能平时经常买香水的朋友就是听的都是这个非常非常耳熟了哈。经过了市场的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啊、层次啊，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正常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平时官网一瓶售价大家都知道，基本都是1000多块钱，有的可能都要达到2000了。那今天我们的618年终大促限时秒杀价。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国戏

京剧来说呀，它在全国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那么从事京剧这个事业的这些个演员也是数以万计。那么好的京剧演员除了集中在京军沪一带以外，其他各省都有各省的名家。今天呀，我就介绍一位黑龙江省京剧院的这个优秀的青衣刀马花旦演员，他的名字叫石慧。石慧啊，他祖籍天津，1948年生于沈阳，1960年呢在鹤岗市京剧团从师这个小派花旦演员李文熙先生，专攻青衣刀马花旦，曾经主演过大型传统京剧《玉堂春》《春草闯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还有现代戏《杜鹃山》等等。从以上的戏码上来看呢，石慧呢是应该说是一位比较全面的演员。《玉堂春》呢，这出戏应该属于青衣英公的剧目。大家呢也都看过《春草闯堂》，这是一出典型的花旦英公的剧目。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呢，又属于刀马的剧目，因为这出戏的穆桂英激烈的对打。所以说呀，石慧呢不仅仅能够较好的完成青衣这个演唱这个任务，而且还能够主演花旦和刀马戏。那么石慧除了能够较好的完成传统剧目的演出以外呢，还成功地在许多现代戏当中啊饰演过不同类型的大小角色。石慧的嗓音圆润甜美，脆亮刚韧，演唱他基本上是宗的是这个学章，这个宗梅，博采众长。他的演唱风格呢清新俏丽，自然大方。好，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由石慧演唱的传统京剧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石慧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生死恨》选段。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525-0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戏，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陈大户。陈大户呢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老生演员。陈大户呢生于1910年，卒于1988年。陈大户他的祖籍是福建，他生于山东济南，1921年呢在福州 从师学古文。1924年入福建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入到上海江南造船所当学徒。这个时候呢，他学会了唱京剧。后来啊，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27年呢，在杭州跟陈福奎学习余派戏。1931年，他与梅兰芳同台演出了《四郎探母》。1938年，他才正式下海转为专业京剧演员，并跟呢张荣奎、吴宝奎及红豆馆主学戏，并在上海天蟾舞台啊，他领班主演。1938年呢，他到北京啊，打算拜余叔岩为师。因为当时余叔岩呢正重病在床，所以啊，他这个愿望没有得以实现。1947年呀，在上海、武汉等地领班主演。1950年呢，在上海组织了叫沪生剧社。1951年参加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后来这个华东戏曲研究院呢转为上海京剧院，任上海京剧院的演员兼编剧和导演。1953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铸剑》这出戏，当时呢这出戏影响很广，参加了华东这个地区戏曲汇演，并荣获了演员一等奖，剧本和演出都获得了这个奖励。1960年呀，他调入了浙江京剧团工作。他演出的代表剧目有《击鼓骂曹》《沙桥鉴别》《失控斩》《定军山》《战太平》《搜孤救孤》《四郎探母》。创作和改编的剧目呢有这个《窃符救赵》《铸剑》《皇位争功》《卧薪尝胆》《气壮燕京》《孙安洞本》《方腊颂》《搜孤救孤》等。应当说呀，陈大户先生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水准很高的一位京剧演员。这在过去是很不多见的。过去呢，旧社会啊，便放弃了原有的工作，下海成了专业京剧演员。你像过去的汪派创始人汪孝农，汪孝农呢曾经做过一任的县令，还有严派的创始人呢严居鹏，也是一位学者。这些呢有知识有文化的爱好者，他们呢这个下海正式成了专业京剧演员以后，就提高了京剧艺术的文学性，使京剧艺术更加完善，更有可看性。这些人不仅呢能够演，而且够能够编，能够导，他们呢所编写出来的剧本呢很容易被演员接受，因为呢他们本身就是演员，他知道什么地方应该唱，什么地方应该念，什么地方应该舞，什么地方应该打。好，今天啊，我就请大家欣赏几段呢由陈大户演唱的京剧选段。首先呢，请听《法场换子》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80集。
8: 你不是财政总长吗？日本人能不给你面子呀？
3: 连执政都得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我财政总长算个屁，得罪了日本人，一句话就能给扒了下来。
8: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了，你不觉得你这个总长当得太窝囊了吗？哼，整天狐假虎威的，不怪老百姓说你们是日本人的腿子。徐兰相见祈求膝下无望，心里有气，故意用这话刺。
3: 日本人的腿子？你干脆说我是日本人的走狗得了呗。
8: 这话可是你说的。
3: 你这丫头，
8: 你咋跟你姐夫说话呢？谁让他不给我办事了？
3: 哦，你说出的事儿我就得给你办，凭啥呀？
8: 你说凭啥？

0: 下次这斗鸡嘴根本不是徐兰香的对手。说拍桌子，徐兰香还不吃这一套，他是真拿徐兰香没办法，干脆来个一口回绝。
1: 我没功夫跟你费嘴皮子，你有能耐你去找别人。
0: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亏你还是个总长。哎呀，你这嘴呀、啊、就是不饶人。你回屋去吧，别在这气人了。徐兰香脚重重地跺了一下出去了。大老徐转过身凑近西夏的身边，他再放荡在妹妹面前也得有所收敛，柔柔的手捅了西夏一下，脸上笑嘻嘻，话中却带刺儿。总长大人，你真有出息啊，跟我妹妹较个啥劲呢？是我妹妹任性，求人家办事儿也不会说个软乎话，可她咋没去求别人呢？她不还有这么个姐姐睡在你身边吗？你能办就办，犯不着这么刺打我妹妹。我们姐妹本来就命苦，把男人招到家里来还得看人家的脸子。西夏知道大老徐万事都顺着他，就是这个妹妹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1: 你就这么纵着他吧，早晚得纵出事儿。
0: 大老徐心里不赞成妹妹的选择，明里肯定是站在妹妹一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妹妹看中个男人想嫁给他，这也是人之常情。
1: 嫁人嫁人，嫁谁不好，偏要嫁给那个姓马的。再说了，要是姓马的留在满军也行，可他，我给他介绍个李子安，他死活不同意。李子安现在已是团长，哪一点配不上你妹妹？
0: 我的总长，哎，我知道你为我妹妹好，可我们姐妹不就是一根筋儿吗？这心里要是喜欢上谁啊，他就是要饭的，我们都跟着他。我不就这样吗？跟上你没名没分的，还死心塌地呢。西恰搂着大老徐，他也够狡黠的了，怕大老徐顺势央求救人的事儿，先开口封住。
1: 是，我知道你们姐儿俩心肠好，重情义，可姓马的这事儿真的不好办。照理说啊，日本人没杀他，反劝他归顺，已够宽容的，但他不识抬举，神仙也没招啊。
0: 大老徐一脸的愁云，不是为马明金发愁，而是愁自己的妹妹。用什么办法能让妹妹拔出这个感情的泥潭呢？就在这两天后，马万川被请到宪兵队，随之发生马明金夺枪事件。徐兰香闻讯赶到郑家大院，马明玉哭成个泪人，他刚从娘家回来，父亲躺在炕上，老乔找来中医吃过一副药，烧平稳些，将明金娘支出去，对女儿说起在宪兵队的事儿。他说不知儿子死活，让女儿尽快打听个实信儿。徐兰香听了一时间也懵了，不会的，明金哥不会死的，不会的，明金哥他，我爹亲眼看见日本人把我哥抬出去了。徐兰香转过身欲往外走，马明玉一把抱住徐兰香，妹子，你这是要干啥去啊？我明金哥没死，我去宪兵队，我要去找明金哥，我不信。马明玉拖住徐兰香，将她按坐在炕边，开着泪。我的傻妹妹，你去宪兵队能有啥用啊？日本人能让你进去吗？徐兰香是个刚强的姑娘，但此时脆弱的一面全暴露出来。她扑在马明玉的怀里，泪如雨下。
2: 姐，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这么等着呀，我们能想法把明金哥。
3: 是，我们不能等，我已经让心情给次郎打电话了，
2: 他咋说的？
0: 郑新清听完嫂子的话也非常着急，忙给次郎挂电话。次郎说

0: 马明金人正在医务室里，死活不知。其他的话他没说，只说找时间过来，便放下电话。郑欣欣对嫂子说，她听得出次郎有些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马明玉、徐兰香还有郑欣欣在家里如坐针毡，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次郎。现在也只有这个渠道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下午次郎来了，一看他忧郁的神情，就知道他带回来的不会是什么好消息。还好他第一句话说马明金抢救过来了。没待人们喘过气儿，他缓缓地又说，松川已向上级汇报，并向上级建议，既然劝降无果，只有采取最后的手段，杀明金哥。
1: 人是救活了，但已没什么意义了。
0: 次郎沉思着点点头。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供职的宪兵队所信奉的宗旨，杀无赦。马明玉失神地坐下，欲哭无泪。徐兰香有泪，又不想在次郎面前留下来。这也太残暴了，谁下的命令啊？
1: 上级，松川没这个权利。
0: 是你父亲九鼎下的令吧？不用问，肯定是他。次郎没有否认，也就是变相的承认。会是九鼎叔叔吗？这还用问吗？你那个九鼎叔叔是个魔头，这种事儿他做的多了。次郎在正家碰到过徐兰香，点头相识，没说过话。他扫视了徐兰香一眼。
1: 徐小姐，您这么说话是很不礼貌的。
0: 礼貌？哼，我是没有你们日本人的礼貌，可是你们的礼貌太过分了，所以天天杀人。次郎脸一阵红白，被呛得说不出话来。马明玉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是念叨着哥哥，掩面而泣。郑欣欣小声地劝解徐兰香不要争吵，他说现在最重要是想什么办法让下命令的人改变主意。他说如果真是酒井做出了决定，他要以酒井干女儿的身份去找酒井求情。
1: 青子，你还是不要去找我的父亲，你应该了解我的父亲，他是不会答应你的。另外，站在各自立场上，他的决定未必是错误。
0: 次郎劝阻着郑欣欣，说的是日语。从他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宪兵队的工作逐渐把他这个艺术家、画家变成了冷酷的军人。次郎，你是个善良的人，你也知道马明金是我嫂子的亲哥哥，我也是他看着长大的，我把他也看成是自己的哥哥，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必须去求求井叔叔。郑欣欣说的也是日语，之所以用日语，一是能向次郎解释透彻，二是他不想嫂子徐兰香对次郎产生更多的误解。
1: 我阻止你去找我的父亲，是怕你遭到拒绝，你会伤心的。另外，他已去了新京，几天之内不会回来，等你见到他恐怕也来不及了。
0: 我可以往新京打电话找到他。
1: 我想他不会接听你的电话，你也不要碰那个钉子了，听我的话，青子，好吗？
0: 我不会让马明金无辜死去，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做出努力。
1: 无辜？你是说马明金死的无辜吗？你这个想法太偏颇了。你知道吗，有多少关东军士兵倒在他的枪口下吗？如果说无辜，我觉得我们死去的那些士兵更无辜。
0: 两人说着日语，徐兰香听不懂，但从两人的语气听得出争执得很激烈，同时两人的表情也告诉他毫无结果。他心急如焚，没耐性再听下去了，离开郑家，他欲另辟蹊径。马明玉没注意到徐兰香什么时间走的，当他从小姑子房里出来，感觉天昏地暗。他知道父亲还在等待他的信儿， 可他不敢去见父亲，更不知见到父亲该怎么说呀。第二天，徐兰香急匆匆坐火车来到新京，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姐姐也不知道。此来只有一个目的，逼西洽救下马明金，这是他唯一也是最后一线希望了。西洽虽还兼着吉林省省长，但已把重心放在财政总长上，回到吉林市一头扎在大老徐家里，尽享风流快活，很少过问省公署的事儿。徐兰香没来过财务部，要不是坐在人力车上，一时还难以找到呢。在满洲国什么事儿都见怪不怪，就说这财政部的楼门口站岗的不是满军，而是日军士兵。日兵看了眼漂亮的徐兰香，没有阻拦也没有询问，或许因为徐兰香穿着满军军装，他现在虽然不去军需处，还算军需处的人，借西洽庇荫，照领心想。他径直来到秘书室，严明来见西洽。接待人本想细问，徐兰香做出不耐烦的样子。
2: 我叫徐兰香，让总长亲自出来接我。
0: 秘书是最有眼色，一看徐兰香气宇不凡，知道是有来头的，忙进去禀报。不一会儿出来个副官，认识徐兰香，忙倒水斟茶，笑脸相迎。不过却说总长正在开会，有什么事儿由他转达。徐兰香预料到西洽会这么搪塞他，他笑了笑，
2: 好吧，他不想见我，我不强求，只是你告诉他千万别后悔。
0: 副官知道大老徐在西洽心中的分量，以为徐兰香是姐姐打发来的，真耽误什么大事儿，他是吃不消的。见徐兰香一走，忙拦住徐兰香，说他再请示一下。没过两分钟，副官出来，前引徐兰香进去。西洽坐在宽绰的办公室里面，见到徐兰香，他笑了，示意徐兰香坐下，摆手让副官出去。随后他也走过来，在对个的沙发上坐下。
2: 你架子好大呀，我都来到门口了，你都不想见我。
1: 啥大不了的事儿，你还跑到新京，你姐让你来的。
0: 西洽明知故问，对这个小姨子，尽管两人曾发生过不快，但就内心他还是很喜欢她的。除了因为她是大老徐的妹妹，徐兰香面目姣好，性情爽直，时不常与她逗笑几句，挺开心的。虽说爱着大老徐只能望梅止渴，保不准什么时候天上掉馅饼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2: 我来干啥你心里明白，
1: 如果要是前两天说的事儿，咱们免谈。
2: 这话可是你说的。
1: 不错，是我说的。
2: 你不后悔？
1: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就问你一句，后不后悔？
1: 后悔？我有啥后悔的？
0: 徐兰香面色冷峻，鼻子哼一声，咽口不语了。西夏心里没底儿了，他以为徐兰香是代表姐姐来下逐客令的，不许他再去徐家。大老徐疼爱妹妹，若妹妹真这么逼迫他，他是能做得出来的。
1: 你说话呀，你是不是背着你姐姐来的？
2: 日本要杀马明金，你知道吗？
1: 你咋又提这件事儿？我不是说了免谈吗？
2: 我就想问你，你知道吗？
1: 关东军杀谁不杀谁，那是关东军的事儿。我是满洲国的财政总长，我能管得了关东军吗？
2: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发生啥事儿也与你没啥关系。
1: 兰香，你想干啥？你来这儿不会就是想跟我说这句话吧？
2: 姐夫，我以前不懂事儿，连姐夫都很少喊。你大人大量，不要怪我。今儿个，我是发自肺腑喊你一声姐夫。 西恰心中一暖，旋即变冷，意识到什么。姐夫，兰香以前要是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大人大量，不要记恨。
1: 哎哎，兰香啊，你今儿个是咋的了？你的话我咋越听越糊涂呢？
2: 我知道你对我姐姐好，我姐姐也是一个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下半辈子有你照顾我姐姐，我就放心了。
1: 兰香，你别往下说了，咱们有话好说，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儿啊。
2: 我不是做傻事儿，我是要做我应该做的事儿。
1: 你想为那个姓马的殉情？你是啥人？你这么做值得吗？你呀，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2: 姐夫，你说对了，马明金真的死了，我就不活了。生，我没嫁给他；死，我要去阴间陪着他。
3: 西恰见过很多女人，还从没碰到这么痴情的女子，他心里多少有些感动。他知道徐兰香真要随马明金而去，最伤心的是他的姐姐。既然徐兰香这么动情称他为姐夫，那么作为姐夫他不能袖手旁观。他拍着沙发，以姐夫的口吻劝他：
1: 傻丫头，你真是傻透腔了。据我所知，你与那个姓马的连亲都没定，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你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乎，你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恐怕他都不知道。还有，你想过没想过，你死了你姐咋办？他可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呢。
2: 姐夫，我心已决，你不要再劝我了。不过你说的对，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抓几个甚至几十个垫背的。
3: 西恰不解地看着，这话他一时没听懂。
2: 我今儿来就想告诉你，日本人要是敢杀马明金，我就用炸药包把宪兵队给炸上天。
1: 你说啥？
2: 马明金死了，我活着还有啥劲儿啊？我要与日本人同归于尽。
1: 你疯了？
2: 疯没疯我自个儿知道，不都说日本人不怕死吗？那我就让他们走着瞧。
3: 西恰惊恐地向门口看了看，尽管屋内只有他与徐兰香二人，他还是怕被人听见。
1: 你小声点，这满楼都是日本人，这要让他们听见那还了得？
3: 徐兰香从兜里掏出把手枪，咔嚓顶上子弹。
2: 日本能听见又咋地？不就是个死吗？
3: 西恰没想到徐兰香还带着手枪，他心里更是惶恐。要是徐兰香真的在楼里开了枪，伤没伤着日本人都是天大的祸事。他现在似乎才明白，徐兰香的话绕来绕去，真正目的还是想救下马明金。徐兰香把手枪复揣在兜里，举起身。
2: 姐夫，你挺忙的，我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1: 不，你不能走。
2: 咋的？你还管饭呢？不用了，等你回去吉林市，我要是有命活着，我在西川发请你。
1: 兰香，你听我说，你先坐下，咱们有话慢慢说啊。我是为你好。
2: 你怕我连累你啊？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让我去炸他。再说了，炸药包一响，连尸首都找不到了。
1: 你呀，你想的容易，那宪兵队戒备森严，你进得去吗？还有，你上哪儿去弄炸药啊？
2: 姐夫啊姐夫，这点小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弄不到手我不白在军需处混了一回吗？至于进宪兵队，我穿这身皮那是轻而易举。
3: 西恰跌坐在沙发上呆若木鸡，这个小姨子不但已横下心，而且计划周详。炸药包

0: 真要是响了，那引起震动的不是吉林市，恐怕是整个满洲国。徐兰香没有理会西洽，拎着包轻盈地走了。西洽好一会儿醒过来，发现徐兰香已经不见了，他慌了，彻底的慌了，喊来副官想把徐兰香拽回来或暂时扣起来。又一想，徐兰香带着枪发生起争执，枪响的后果似乎也不比炸药包为理想。他让副官出去，自己在地板上如热锅上的蚂蚁来回地走动着。他太了解徐兰香了，他既然说出来就敢做出来。试想，不，他不敢想下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发行时间是2024年7月5号，收录于专辑《野人》当中。主创人员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张向南编曲，孟维莱演唱，曹植演奏唢呐，钟尤文负责和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孟维莱的《野人》。

九张机这首歌曲是由张富贵作词，周琦作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同时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它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叶炫清用他那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为网络游戏《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不死之身》。这首歌曲由林秋离、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被收录在2006年2月17号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23。一起来听一下林俊杰的《不死之身》。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瘦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没在看我》，收录于瘦子2020年5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他没在看我》当中。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Find your point, find your answer，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笼统。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

那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7: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子熙，来自实验小学2年7班，今年8岁。
8: 我是嘉宾小主播刘佳彤，来自实验小学1年8班，今年7岁。
6: 欢迎今天的两位小主播，也感谢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耶，今天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主题。
1: 没错没错，
2: 两位小主持人一看就是热爱大自然喜欢小动物的小朋友。
0: 于朗叔叔，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啊是狗，而且我家里啊也养着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
1: 那一定很有趣吧。
0: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小猫咪，毛茸茸的，很粘人，很可爱。
1: 听起来是很不错。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0: 常珍稀的物种。
1: 第二点，文化象征，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家象征之一，自1958年来被选为国家礼物以来，其形象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场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最主要的是第三点，国际影响，大熊猫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认的全球受保护物种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0: 同时，经过科学研究，大熊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大熊猫的生长、发育、营养、遗传、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生态保护、动物繁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将大熊猫称为国宝，既是对这种稀有文化、国际认可等多重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其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2: 那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吧，大熊猫是猫吗？
1: 这个问题可以深思熟虑一下。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快跟我猜一猜吧。
2: 我来给大家揭晓吧。很多人以为它们是猫科动物，但事实上它们是一种熊。大熊猫属于肉食目熊科大熊猫亚科。大熊猫之所以叫大熊猫，是因为本身的学名叫猫熊，意思像猫一样的熊，也符合它自身的外貌特征，脸像猫，它的外表是黑白相间的，眼睛周围、四肢和耳朵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其他部分主要是白色。
0: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又收获一个小知识。
1: 是啊，看来我们今天的小主持人是真的喜欢大熊猫。
0: 那大熊猫又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野生大熊猫啊，分布在我国的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栖息于长江上游各山系的高山深谷中，其中有75%左右的野生大熊猫分布在四川，该地区属于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湿度常年在80%左右，生活的区域多是右沟、山腹阳地、河谷接地等地。这个地方的土质肥厚，森林茂盛，有生长茂盛的建筑物，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大熊猫为什么是黑白两色的？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大熊猫之所以只有黑色和白色，主要是为了伪装。进食大山里的竹子，冬天也需要觅食。大熊猫的脸部、颈部和腹部都是白色的，能够帮助大熊猫在冰天雪地里伪装自己。四肢是黑色的，能帮助熊猫躲藏在阴影处伪装自己。
2: 嗯，回答非常正确，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嘛。
0: 那是当然啦，可别小瞧我哟。
1: 大熊猫的食物主要是竹子为主，几乎每天需要消耗30到40公斤的竹子来维系生命。另外，大熊猫还会吃水果、草本植物和小鱼虾等，但这些呢只是少量的补充，主食仍是竹子。
0: 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好奇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呢？
0: 大熊猫一天会睡多长时间呢？
1: 大熊猫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进食，剩下的一半时间大多数都在睡觉。在野外环境中，大熊猫在每两次进食的中间睡2到4个小时。
2: 那大熊猫为什么会有黑眼圈呢？
1: 许多人啊，对大熊猫有黑眼圈有一定的误解。
0: 大熊猫不会是熬夜才有的黑眼圈吧？
2: 哈哈哈，你的想法好神奇。
1: 大熊猫的黑眼圈是为了保护眼睛。大熊猫长期生长在竹林、森林、山区等光线弱的环境中，遇到强光后就会使视力受到影响，无法迅速对当前情况做出反应，而眼睛旁边的黑色的毛发可以防止强光对视。
0: 大熊猫每天除了吃饭，大熊猫的一天主要都是在睡梦中度过，这是因为吃了竹子是很难消化的，吃完就睡可以有效的节省能量，所以大熊猫吃完之后就会开始

0: 休息。
1: 大熊猫睡觉的姿势可以说千奇百怪，有时它们会就地一躺，或者顺势一趴，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有时它们又会爬到树上，找一根可靠的树枝或坚硬的树节，依靠着安然入睡。有时候还能看到非常独特的睡姿。
0: 那大熊猫有天敌吗？
2: 大熊猫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野生的成年大熊猫几乎没有天敌，但是现在的大熊猫接近灭绝，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豺、黄喉貂、金猫等会攻击大熊猫，但主要还是欺负1岁半到2岁半的未成年大熊猫和老弱病残，而且金猫和云鸢的数量特别稀少，危害程度并不严重。大熊猫会尽量躲避冲突，还会爬树、游泳，而且不冬眠。大熊猫也激发了保护散户效应。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40年间从1114只增加到1864只，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记录了我国保护大熊猫的成就，折射出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拓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的可喜局面。大熊猫濒危程度的降级，印证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升级。
0: 从建立67个大熊猫保护区，到建设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覆盖超过2.7万平方公里土地，再到将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88%和栖息地面积的70%都纳入自然保护网络之中，一个个数据彰显着大熊猫保护的力度。如此大的投入和力度，不仅因为大熊猫是惹人喜爱的自然保护旗舰物种，是备受喜爱的中国国宝，更因为大熊猫作为散户物种，推动了生态系统保护和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1: 在自然保护进程中，大熊猫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几乎每一片熊猫栖息地都与中国最重要的特有物种分布中心相重合。中国有很多特有鸟类、特有哺乳类、特有两栖类动物都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当中。
0: 这意味着像大熊猫等散户物种保护投入力量可以同时庇护其他同域分布的物种。
1: 大熊猫栖息的区域也是金丝猴和银牛的主要栖息区域。
2: 研究和保护大熊猫的工作人员都在大熊猫保护区见过这种场景，在四川九寨沟原始森林里，苏门羚一跃而起，留下矫健奔跑的身影。此外，气候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不确定性，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产生影响，相关因素为野生动物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发挥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将使同一片水土的更多生灵共生共荣。世间万千生灵，所有的生命组成地球，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也是动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有责任保护所有的生命，不是等到他们濒危后才去保护，不是等到他们对我们失去信任后再去后悔。平武县上百只川金丝猴在退耕还林的阔叶林中觅食，保护动物从我做起，我们同住地球上，共享大自然，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音乐之后，听一听本期的小主播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的朗诵。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子熙，来自实验小学二年七班，今年八岁。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英雄》。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凶

旁，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口，仍有双肩抱紧红旗的人。

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大雪飘飘年初一》。大雪飘飘年初一，炊烟袅袅山村里，跑来一只黄鼠狼，看着鸡窝笑眯眯。小鸡小鸡快开门，我来给你们送贺礼，又有虫子又有米，都是你爱吃的好东西。不开不开我就不开，我不要你的虫和米。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藏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看着干着急，对着鸡窝大门口放了一个臭臭的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云瑞大展神威，活捉了张小西和阿四，气坏了飞云道长郭长达，跳过来跟云瑞当场交手。咱也不是捧郭长达，白云瑞白给呀，20个回合左右，把玉面小达摩之类的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后边观战的各位老少英雄看得清清楚楚，蒋平急得直甩手，呀呀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不但他着急，方叔安急得直拉鼻儿。
4: 我老叔更呛，我老叔怎么办呢？
3: 有人提议，干脆拉家伙往上冲吧，人多势众，好助白云瑞一臂之力。结果被蒋平给制止了，呆子，你们懂得个屁！你们仔细看看，人家的人比咱多着一倍，咱们伸手，人家能不交手吗？那样我们就更吃亏了。只有这样，还能耗点时候。大伙要一动手，咱失败的更快。那您说怎么办呢？就眼睁睁瞅着云瑞败在郭长达的手下吗？啊，败还是小事儿，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就是啊，急死我了。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紧急关头，树林外头来俩人，这两人快步如飞来到交手的地点，人还没到呢，是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蒋平啊，不要着急，老僧到了。还有个人说话，蒋平不要着急，老朽来了。 哟，谁呀？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众位英雄甩脸观瞧，来的这俩主已经到了近前。一僧一俗，先说这僧人身材高大，十分魁梧，一张肉乎乎的大脸，两个肉包小眼睛，身穿肥大的僧衣，但这衣裳可太破旧了，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蓝一块，黄一块，花一块，成了杂货铺了。而且袖子也扫了边了，底襟也全破旧不堪，腰里头系着挺粗的一颗麻绳。你别看这样，可是红光满面，身边背后背着个特号的大酒葫芦，这大葫芦不知使多少年了，溜明赞亮啊！这葫芦里装着能有10斤酒，腰里头还挂着不少的零碎，小铲子、小刀子、小挠子，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看年纪70左右岁。
4: 再说那老者也是大个，肩宽背后膀炸腰圆，身体特别棒，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头戴草纶巾，紫微微的脸膛，两道白眉非同入鬓，他这白眉是老的，要不怎么说老白毛了，老白毛了，就这意思。头发、眼眉、胡子都是白的，但这一部大胡子有特色，能超过肚脐儿，又浓又密，还挂着紫色，一部大紫胡子，但是二目如灯，手里拎着五斤的拐杖，一说话呀瓮声瓮气，带金属般的回音。等到了近前，蒋平才看出来，一僧一俗非是旁人，这个出家人出家在少林寺总院呢，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大和尚，少林寺三当家的。旁边这大紫胡子正是老剑客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咱们过去啊提过他们，不管是阎王寨、陆家堡，包括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他们都露过面，是开封府的老朋友。尤其风僧醉菩提这老和尚还是白云瑞授业的老恩师，白云瑞好几个老师呢，这老和尚是其中之一。哎，没想到这么巧，他们二位赶到了，蒋平这心呢唰放下了，赶紧迎上去了。二位老前辈，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蒋平这厢有礼了。
3: 弥陀佛，蒋平四意是免礼。
4: 丁震也说，蒋平啊，算了吧，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其他的人也都围拢过来了，特别是房树安，比谁都能咋呼。
5: 哎呀，二位呀，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你们二位能掐会算，知道我们正在用人之际，知道我老叔现在够呛，来帮忙来了。
3: 房树安，你那鼻子还没长出来呢。
5: 废话，这玩意儿长不出来，我就这德行了。二位老爷子，你们从哪儿来？
3: 哎，我们到开封府看望你们，见着展昭了。展昭说你们不在，赶奔莲花观，我们就猜测肯定得打仗啊，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故此我们来到莲花观，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
4: 那位说是吗？一点不假，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们来没什么事儿。像他们这种人，闷踏三山，闲走五岳，走到哪块哪块就是家呀，一点牵挂都没有，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不吃官家的饭，自由自在呀，想帮忙就帮忙，不帮忙谁也管不着。没有白云瑞这一层，人家也不来。风僧最不提凌空那是什么身份，轻易的能帮忙吗？绝对不可能，主要是为徒儿白云瑞。先言少叙，书归正文，大家说了那么几句，来的这二位高人往前面观看，哎呀，云瑞盯不住了，看得清清的。风僧醉菩提高喊一声：“
3: 云瑞啊，云瑞，回来吧，为师在此。”
4: 单说白云瑞，咬牙在这顶着，这是老白家的人，真有这份骨气，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6: 哎，没想到师傅来了。云瑞打着一听这声音，为之振奋，虚晃一刀，噌，跳出圈外，倒提宝刀回归本队，大口大口喘气，把头上的汗擦了擦，一看，不仅是老师，丁老剑客也来了，这都是前辈。白云瑞倒身下拜，师傅在上，弟子叩拜师傅。丁老前辈您好，云瑞这厢有礼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凌空看了看，心疼还高兴。云瑞啊，自从你出师之后，为师一直是在牵挂之中啊。孩子还行，你算有出息的人吧，没辜负为师的栽培。不过孩子，你也遇上了不少逆事啊。听说你谈了官司了，正是。不过老师放心，官司基本了结了，那就好啊。我都听说了，那个人可是郭昌达吗？正是。算了，有话没事的时候再唠着，会会郭昌达。再看风僧最不提凌空，迈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郭老剑客，贫僧

里了。郭长达看得清清的，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妈，这俩人早不来晚不来，在警官解药的时候他们来了，要晚来一步，贫道再加把劲儿，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哎，算了，让他多活几天吧。又一想，这风僧醉菩提这穷和尚来了可够呛啊，这家可有能耐，少林的真功三当家的，可是已经到了近前，说旁的没有用了。郭长达稳了稳心神，把双尺往左右一分，无量天尊，还礼还礼，您是凌空老当家的吗？不才，正是贫僧。郭老剑客，凭您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太丢人现眼了。不论白云瑞是什么官职，也不管他能力有多么大，从辈分来讲，你是前辈，他是晚辈呀。你不等于大人欺负孩子吗？郭老剑客，你这么做真叫贫僧可发一笑啊！哈哈哈！住口！凌空，你不用讽刺我。我不管白云瑞是不是孩子，我们是对头的冤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知道你是白云瑞的授业老恩师，打了徒弟，老师不答应，对不对啊？你来替他转脸，你来替他拔横，好啊。要那么说，你出手吧，贫道奉陪。郭老剑客，你火气可不小啊，贫僧也没说交手啊，你这不是逼我吗？人怕逼，马怕骑呀、啊、你真把我逼急了，我可真得交手，你说是吗？废话少说，你亮家伙吧你。好嘞，既然如此，我连退身步都没了，贫僧就会你一会，不过你先等等啊。再看风僧醉菩提，把大葫芦先摘下来，把嘴儿拔下去了，嘴对嘴长流水，咕嘟咕嘟，他喝了能有半斤酒，吨吨吨。郭老剑客，你别见笑，我这人嘴馋，不喝酒什么事也干不了。要不有人管我叫疯僧呢，说我疯疯癫癫的，这说的是千真万确呀。嗯，行了，酒助英雄胆，现在我来劲儿了。嗯，来来来，你们二人可以交手了。说着把葫芦背好，抄起方便连环铲，跟郭长达就斗在一处。郭长达先发制人，双剑击，风僧醉菩提一看，来得好，横方便连环铲，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啊，开哟，开了，开了，开了，梁天尺正砸到铲杆上头。咱说过，梁天尺一对70斤沉，抡起的分量就不是70斤，能有700-800斤的力量。哪知道这一下砸下去，风僧醉菩提连动也没动，相反还乐了。哎，嘿嘿嘿，行，哎呀，郭老剑客是真有点劲儿，嗯，砸得挺舒服。来来来，再砸两下。拿命来！郭长达就像疯了一样，抡梁天尺二次砸下来。凌空一不躲二不闪，用连环铲往上。

0: 上一架，咔呀，啪啷啷啷啷，又给崩出去了。就这样，两人来来往往就斗在一处。但见梁天池上下翻飞，金光闪烁。再看方便连环铲是呼呼刮风，两人身形转动，打得十分好看。咱说过，他俩什么身份？都是剑客的身份，都有几十年的经验，都是当代的名人。虽然说一僧一道，正好像针尖对了麦芒，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打了个难解难分，是旗鼓相当啊！两旁的人全都看傻了都。赤须子丁震捋着一把大紫胡子，眯缝眼观战。好，好啊！凌空老师傅名不虚传呢、老当益壮。郭昌达也不含糊，不愧是莲花门的总门长，这对梁天池的确名不虚传呐。都有两下子。他在这自言自语。白云瑞这阵呢就缓过这口气来了，汗也不出了，来到丁老剑客近前。老剑客，您看我师父跟郭昌达谁能胜谁能败呢？
1: 现在还不好说，
0: 现在起码是平平，
1: 再打下去就很难说了。
0: 有的人有前进没后进，就怕他们俩有一个没后劲的，那就看出高低来了。说话之间再看，郭昌达已经不行了。老凌空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众人一看妥了，这仗肯定有把握取胜了。郭昌达一败还有何说，赶紧放八王服输认罪，我们这次就没白来。单说郭昌达打着打着心里的起急呀、就说没想到凌空丁震来的这么及时，这老和尚太厉害了，铲也快，力量也猛，照这样下去恐怕我是甘拜下风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要一拜等于莲花。

0: 着两天尺要进树林，老和尚能放他走吗？听蒋平说了，听展昭介绍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被困在莲花观，他要一走这事儿就麻烦了，他别把八王爷再给杀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凌空长老着急，下大铲随后就追，飞身行跳到郭长达身后，老伙计还没玩够呢，怎么走了？贫僧来了。给这老和尚还开了句玩笑，当他的双脚刚落在郭长达身后，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一丈远，就见郭长达冷不丁的身子一转个，把左手的量天尺扔出来了，撒手尺啊，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左手32斤沉，照着凌空的面门唰就拍下来了。凌空就是一愣，哎呀，心说这郭长达还会撒手尺啊，拿这东西当了暗器了，赶紧身子往旁边一转，梁天尺贴着脑门唰就打空了，嘡啷啷啷啷落到地上。在刹那之间，凌空刚一愣神，那把尺又扔出来了，右手38斤的，日去，奔凌空便打。凌空急忙上步一闪身，啊，梁天尺贴着头顶过去了，啪啦啦啦啦落到地上了。凌空心说话，郭长达你可够损的，用这招冷不丁的想伤我，你就一对梁天尺你都扔出来了啊，现在你空手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老剑客非常高兴，就在这一迟愣的功夫，凌空做梦也没想到这郭长达可有绝活啊，梁天尺是扔出去了，在对方毫没察觉的情况下的肉就跳过来，蹦起来就一掌，池里加掌，出乎凌空是意料之外。老和尚一拨了脑袋，心说不好，耳轮中就听见啪的一声，下了绝情。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飞云道长郭长达会斗风僧醉菩提凌空，论能耐相差无几，

想取胜，势必登天。逼得郭长达没办法了，居然使出杀手尺，结果两把尺全都落空了。情急之下，他使了一招叫飞尺加掌，这招可够厉害的，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凌空后面，举掌便砸。他使的掌是莲花掌，这莲花掌啊，包罗万象，什么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鹰爪力、大力金刚掌等等等，都混在一起了。这一巴掌真要拍到凌空背上，这老和尚不死也伤啊，谁能禁得住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来个人接了郭昌达一掌，巴掌对巴掌，啪，把郭昌达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甩脸观瞧，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赤须子丁震。咱说了，凌空和丁震俩人一块来的，凌空斗郭长达，丁震陪着云瑞和蒋平在后头观战。这儿交手，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丁震干嘛来了？不是逛市场来了，也不是看热闹来的，他是来帮兵助阵的，所以十分关心这场胜负。郭昌达使出杀手尺，丁老剑客看得清楚，就大吃了一惊。后来看得冷不丁的跳到凌空背后，丁震就知道不好，故此老剑客飞身已经跳过来接了郭昌达一掌。那也就是丁震，旁人真就接不住啊。别看把郭昌达震出去好几步，丁震丁老剑客也是膀臂酸疼，虎口掌心都发烫啊，身子也晃了几晃。与此同时，凌空把身形转过来了，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和尚心中暗想，好悬呐，插一插伤在此处，看来还得感谢老朋友丁震。再说郭昌达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眼睛一转有主意了，自己解嘲无量天尊，二位老剑客，贫道算开了眼了，我也算长了见识了，行行行，你我打了个平平，是吧？我说这话不过头吧？凌空老和尚点点头，也就算平平吧。郭老剑客，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二位老剑客，是这么回事，你们干什么来了？不是为八王千岁赵德芳吗？赵德芳被囚在九兽朝天庭，咱在这儿打有什么用啊？我看这么办，我也愿意和平了结，我想请众位去见见八王，有种您把八王救走，我认罪伏法，救不出八王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心里头清楚，你们看好吗？这俩人做不了主啊。

0: 不是开封府的人，充其量是帮忙的，因此转回身跟蒋平商量。蒋平跟云瑞一商量是这么回事，应当看看八王，做的心里有数，下一步把八王救出龙潭虎穴。因此蒋平也同意了，好嘞，郭老剑客听您的，那我们可就讨扰了，四义士不必客气，随贫道来。那么死的人怎么消化咱不必细说，受伤的怎么上药咱也不必细讲。这两拨人回到莲花观，莲花观有不少人在这听信呢，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等等众人一看郭长达回来了，哎，一看还领了一伙人。这会儿天已放亮，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蒋平和白云瑞吗？那怎么搞的也不敢多问，单说郭长达一直把众人领到第六层院子，来到九寿朝天庭。各位请上演。方叔安一看赶紧介绍，
1: 我四爷爷叔叔，这就是九寿朝天庭，我来过两次了。哎，这里边的构造相当复杂，八王千岁就在里边囚禁着呢。
0: 哦，再看郭长达上了三凳台阶，来到东门外，用手一拧那环子，嘎巴一声门开了，请把老少英雄让进朝天庭。一直来到中央无极土，郭长达呀稳稳当当的，一举一动叫大伙看得清清楚楚。再看他来到右面这棵柱子近前，把巴掌抬起来，啪啪啪，连击三掌，就见天花板嘎巴一开，那笼子徐徐落下。众人往后倒退了几步，闪目观瞧。等铁笼子落得平稳了，郭长达用手一指，四义士白云瑞，各位请上演。众人隔着笼子往里一看，里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大家是又惊又喜呀。蒋平一咬牙，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这八王千岁是一国的太上皇啊，让你给装笼子里了，跟养那野兽差不多少，就冲这一点就得把你扒皮草旋，十恶不赦呀。白云瑞眼梢都立起来了，紧走几步来到笼子的外边，往里头看了几眼，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来了。是啊，王家千岁，您睁睁眼睛。
1: 八王爷，我也来了，您睁睁眼睛。
0: 众人是大呼小叫。单说赵德芳啊，囚禁到这儿，您说那心里什么滋味？压力太大了，这老头子勉强活着。八王爷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清，好半天对对光这才看清楚，驾，心中暗想，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在这里关着也不知黑天还是白天了。八王爷一看，这不白云瑞吗？这不是蒋平吗？哎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啊，

0: 这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怎么来这么多人？八王爷点了点头，你可是云瑞，你是蒋平，请上，受我等一拜。众人呼啦朝跪倒一大片，给八王磕头，磕罢了头又站起身来。蒋平说，王爷您受苦了，全怪我等无能，没把您老人家保护好。老人家切莫着急，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把您救出去，您听明白了吗？哎，我这赵德芳我成了累赘了。蒋平啊，能救出去当然最好，要救不出去就算了，人迟早是死，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死就死了吧。他越这么说，大家心里越不是滋味。白云瑞也说，老人家尽管放心，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您救出去。房叔安也说，
1: 王爷咱可说明白啊，我们一定想办法把您老人家尽快救出去，您千万要保重龙体呀！啊，往宽处想。
0: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郭长达有点不耐烦了。无量天尊，各位，行了吧？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你看，说叫你们见就叫你们见，换旁人能这么做吗？再看郭长达，用手拍柱子，啪啪啪又三下，这笼子是徐徐升起，一直升进天花板，嘎巴一声，严丝合缝，从外观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郭长达把手一顺，各位请吧。大家出了九寿朝天亭，就在这院里头。郭长达一笑啊，四老爷，二位老剑客，大伙儿都看见了吧，现在赵德芳就在这儿困着，那下一步就看你们的了，你们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朝天庭，什么时候把赵德芳给救走，到那时贫道服输认罪，怎么处置都行。要救不了，那可就讲说不起了。我四意是，你看呢？
2: 这个，
0: 我说这样吧，郭长达，想破亭子可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呢。啊，当然呢，你说吧，要多少日子的时间？这样行不行？不多不少，凑个整数。十天，二五一十，你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四老爷，这可是你说的。那么十天之内破了亭子，自不必说。要过了期怎么办？逾期破不了怎么办？这还没等蒋平回答，白云瑞大跨一步，郭长达，少要猖狂，超过时日破不了朝天庭，任你自便。哎，好嘞，好好好，痛快痛快。郭长达要的就是这句话呀。扭回身跟大伙说，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啊，这可是白云瑞表的态，没人逼他，他自己说的，十天之内破朝天庭，超过十天咱们随便。那么也就是说，你把赵德芳交给贫道了，我怎么处置都行，是吗？是吧？

0: 实，咱就把赵德芳杀了，不等于犯法呀。因为白云瑞代表开封府表了态了，是也不是啊？好嘞，那我们就等着。白云瑞，你们赶紧想办法。如果各位累了，可以请到前厅休息，不必了，再会。方叔安还说，哎，我郭长达，咱还得把丑话说到前边，你我争斗跟八王爷毫没关系，现在我们把人交给你了，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又是一文人，他能怎么的？可你们得善待八王，不准折磨他，你们要想办法冒坏水，到了时候休怪我们说话不算数。哎，方叔安，你放心吧，我郭长达是剑客，我是莲花门的总门长，我怎么能亏待八王呢？绝不可能。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可在这囚禁这就讲说不起了。哎，好嘞，你也没病。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郭长达、朱亮等人想什么，哎，咱不说，单说老少的英雄押着两名俘虏回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门前了，风僧醉不提凌空和赤须子丁震就站住了。弥陀佛，蒋平啊，云瑞，我们不必讨扰了，我们找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哎，别介，二位老前辈，这事儿怎么发展还很难说呢，还得仰仗着二位给帮忙呢。哎，蒋平啊，该帮忙的时候不必你找，我们主动就登门。另外我们两个人也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到这一来给你们找许多许多的麻烦，算了吧，啊，我们先找个地方去办点本身的事儿，过两天咱们再见。您这俩人是有身份的人，他们怎么讲的？你说进了开封府包的人肯定盛情款待，给人找多少麻烦呢？本来这会儿谁的心里都不干净，百爪挠心，在服侍我们，这不添乱吗？再者一说，到了开封府受拘束啊，在外边多好。就这样，两个老剑客告辞。他们上哪儿去了咱先不说，单说蒋平、白云瑞众人直接见着包相爷。包的人一看他们回来了，非常高兴，没等问呢，蒋平就打开话匣子了，相爷容禀是怎么。方叔安拜见过包相爷，在旁边做了补充。包的人点了点头，拉着方叔安的手，叔安呐，你可吃了苦，立下大功了。哎呀，相爷别这么说，这是应该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想办法在十日之内救出八王爷。是啊，那么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办呢？十天呢，时间也不算富裕啊，得马上着手想办法。众人连歇都没歇，全坐在一起研究怎么破朝天庭，怎么救八王。大家各抒己见，这个说应该这么办，那个说应该那么办，结果吵吵了半天也没拿出好方案来。还得说白云瑞，云瑞思考了半天，四伯父，我出个主意，那么要救八王首先得破朝天庭，我对消息埋伏不算精通， 充其量是知道一知半解。我发现朝天庭可不好破呀，必须得找明白人，破不了亭子救不出人来。是啊，那么咱们现在就想一想，谁能破得了朝天庭，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伙儿七嘴八舌的又议论了一会儿，没有办法破朝天庭，在场的众人都是一知半解，说心里头有底，到那伸手就给破了，谁也没那本事。哎，南侠想起来了，哎，展雄飞说：“我提一个人啊，我四哥，你还记得当初大闹南阳府团城的巧破藏针楼之事吗？啊，怎么不记得？您知道破藏针楼怎么破的吗？那我怎么不知道？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帮着破的，还是的。”这刘世奇老先生依然健在呀，而且住到南郑县呢，离咱们开封不太甚远，起码半日的路程就到。如果把刘世奇老先生请出来，破九寿朝天庭岂不易如反掌啊？
1: 对呀，哎，哎呀呀，我大兄弟，你这句话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是的。
0: 两个月之前我还见过刘老先生，哎呀，身体倍儿棒啊！我听说在县里头，他开了个药房，叫什么福寿药店。
1: 对，想起来了。
0: 刘老先生还在那当坐堂先生，给大家诊脉抓药，哎，一点不假。南侠说：“这样吧，要能把刘世奇老先生请出来，破亭子不费吹灰之力。旁的人远水难解近渴呀，是否马上派人到县里的去请刘先生？”“
1: 对，就这么决定了。”
0: 大伙一听都高兴了。包的人点头：“好吧，既然如此。”蒋平，你看谁去请合适呢？
1: 这
0: 蒋平看看展雄飞，南侠就明白了。大人，我看这样吧，我去请。我跟刘先生刘世奇交情还不错，我们俩还谈得来，老熟人了，我去请。好，就这么决定吧。因为展南侠这个人能耐还大，说话还有准儿，他去请人万无一失，不过一个人去请显着孤单，还得配上一个不知何人能够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

0: 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3: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5: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5: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7: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5: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0: 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 此次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试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试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2: 实现这个复试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试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试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7: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6: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7: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

0: 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收获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7: 出厂面好不好吃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来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

0: 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路。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

0: 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四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 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

0: 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

0: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业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
5: 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泰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

0: 常委。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还有60只脚呗，力还非常大，饱满。
5: 天愁熟，骨飘香。
7: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
8: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0: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先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手送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黄金水喝，这一点吃一
3: 碗。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2: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3: 不要放吧。
12: 这个可以了。
14: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5: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4: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3: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街。

0: 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3: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5: 啊，这挺凉快的。
6: 凉快啊！啊，空调啊！
7: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6: 这也是享受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9: 在什么位置啊？
8: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9: 这边给挂
8: 板
9: 给报修，稍微
8: 稍微
9: 联系啊。
8: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8: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0: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1: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搞了五百斤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2: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政务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13: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4: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 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4: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3: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4: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15: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3: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新说，
15: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 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

0: 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测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果。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4: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迈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5: It's a bitter defeat.
16: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 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7: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福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8: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7: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9: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2: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吧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 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

0: 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1: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0: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1: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0: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1: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

0: 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

0: 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证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马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的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明天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 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明天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明天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我是楚楚姐姐。最近啊，天气越来越热了，风吹到脸上已经暖烘烘的了，树上的知了也开始唱歌了。因为呢，夏天里最忙碌的一个节气芒种到了。听到芒种这个名字，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好奇，

0: 水田里绿油油的，大家都在弯腰插秧，种下新的希望。所以民间常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第一个芒呢，是芒果的芒，芒种的芒。第二个芒呢，是忙碌的忙，大家可都忙得不可开交呢。在这个节气里，大自然里的小动物们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是螳螂生。去年深秋出生的小螳螂卵，现在开始破壳而出了。它们挥舞着像大刀一样的前臂，可神气极了。第二候是举始鸣，就是说一种叫做伯劳鸟的小鸟开始在枝头快乐地唱歌。而这第三候啊，就是反舌无声，就是指平时很爱模仿其他鸟叫的反舌鸟，好像也感受到了夏天的热烈，反而这个时候安静下来休息了。除了农忙和观察小动物之外，芒种还是一个很有味道的节气。这个时候啊，南方的梅子成熟了。不过呢，新鲜的梅子酸得让人直眯眼睛，这怎么办呢？聪明的古人就把鲜梅子煮一煮，做成酸甜可口的酸梅汤。三国时期著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现在呀，你在家里觉得热，不妨也让爸爸妈妈帮你煮上一壶酸梅汤，那绝对是夏天最棒的饮料了。小朋友，芒种虽然听起来很忙，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很美好的道理，所有的收获都来自于之前的辛勤耕耘，而现在每一次努力的种植都在为未来的丰收做准备。好啦，那关于芒种的小秘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希望你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夏天都能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收获满满的快乐。好，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先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故事《筷子怪要吃蔬菜》。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
4: 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5: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6: 对了，大壮的筷子粗声粗气地说：“
7: 还是脆脆的胡萝卜丝比较好吃吧。”
8: 不不，我和默默都喜欢吃胡萝卜丸子，可香啦！
9: 啊，我最喜欢胡萝卜丁和豌豆炒在一起，就是加起来有点费劲。呵呵呵，
6: 大家七嘴八舌地聊着，只有阿志的筷子不说话，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关于蔬菜的讨论，阿志的筷子从来都不参加，因为他的主人阿志从来都不吃蔬菜，当然也不吃胡萝卜。
8: 阿志的筷子，你觉得胡萝卜的味道怎么样啊？
6: 罗罗的筷子问。
10: 哦，
6: 阿志的筷子呆住了。
10: 胡萝卜的味道，和牛肉差不多吧。
6: 阿志的筷子结结巴巴地说。
8: 什么？牛肉？
6: 其他筷子都很惊讶。
10: 其实也不像牛肉，可能更像土豆。
6: 他说话越来越结巴，其他筷子都笑起来了。

0: 胡萝卜的味道怎么会和牛肉差不多呀？一点都不像啊！阿志的筷子，他的脸涨得通红，其他的筷子哈哈大笑的时候，只听到滋啦滋啦，阿志筷子的身体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咔嚓咔嚓，他的身体好像要裂开了。
1: 哎呀，阿志的筷子好像成了怪物，
0: 你看他脑袋上冒出了尖尖的刺，难道他是筷子怪？筷子怪跳出了橱柜，跳出了窗户，怒气冲冲地朝前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他的脑袋上长出了尖尖的刺，这双筷子真的变成了筷子怪。路上，他遇到了一个破水壶，
1: 走开！
0: 他一脚就踢开了这只破水壶。
1: 讨厌！
0: 筷子怪把一片挡路的叶子给戳烂了，而且他还冲着一只路过的蜗牛摇晃着满是尖刺的脑袋。
1: 躲开，躲开！
0: 筷子怪身上的刺越来越多了，小伙伴们都赶紧离他远远的。筷子怪走啊走啊，他来到了一片菜园，这里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蔬菜，空气中充满了新鲜蔬菜和湿润的泥土的气味。筷子怪绕着彩椒转了个圈，
1: 它看起来肉嘟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0: 他又凑近了西红柿，
1: 红彤彤的，吃起来是酸的还是甜的呢？
0: 筷子怪小心翼翼地在南瓜上迈了过去，
1: 黄澄澄的，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吃啊。
0: 筷子怪开心地在菜园里转着圈，
1: 蔬菜我都能尝上一口就好了，什么味道我就知道了。
0: 可是筷子怪没办法自己吃。
1: 哦，这个绿油油的真好看。
0: 他又抱住了一颗菠菜。这时一个男孩从花椰菜地里走过来。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呀？你是谁呀？是蚯蚓的滑梯吗？是敲鼓的鼓槌吗？还是外星人飞船上的信号发射器吗？
1: 好像也不是。
2: 那你是蚂蚁的桥，野猪的牙齿吗？
0: 小男孩拿着筷子怪，就在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喊他：
3: 阿良，吃饭啦。
1: 哦，
0: 男孩自言自语说，
1: 我知道了，这是一双筷子。
0: 于是他抓着筷子怪跑到了水池边，把它冲洗干净。
1: 现在这是一双干干净净的筷子啦。
0: 于是小男孩拿着筷子怪开始吃饭。他先吃了一口胡萝卜，阿良夹起了一块胡萝卜塞到嘴里。
1: 吃饭了，先吃一大口胡萝卜。
0: 筷子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哦，这就是胡萝卜的味道呀，
2: 果然和牛肉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阿良又继续大口大口地吃饭，他吃到了土豆、牛肉、南瓜、西红柿、黄瓜、

0: 鞋子。阿良是个不挑食的小孩，每样东西他都很喜欢吃。
1: 好好吃啊，香香甜甜的，软软糯糯的。
0: 筷子怪品尝着各种食物，他快乐极了。
1: 好好吃，香香甜甜，软软糯糯的。
0: 原来做一双筷子，品尝蔬菜的筷子，是这么幸福啊。不，应该说遇到了不挑食的阿良小朋友可真是幸福。跟着阿良，筷子怪每天都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饭菜，真是太美好了。现在筷子怪头上的尖刺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变回了筷子原本的模样。现在可真好呀，做一个真正的能吃到各种美味食物的筷子，太幸福了。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

0: 力，学会爱护自然，用小小行动守护干净美好的绿色家园。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楚楚姐姐播讲的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眼泪池》。《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眼泪池》。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发现了一块神奇的蛋糕，她觉得吃一块蛋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你接着往下听。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越变越奇怪了？原来爱丽丝低头一瞧，发现自己的脚离得那么远，都快看不见了。现在我就像最大最远的望远镜一样打开了，再见啦，我的小脚丫！哎，我可怜的小脚丫呀，不知道以后谁给你们穿袜子穿鞋子呢？我肯定是办不到了，我离得太远了，没法再替你们操心了，你们现在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喽。但是爱丽丝又想，我得好好对待他们才行，不然我想让他们往东，他们偏偏往西，那可怎么办呀？我看啊，还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们一双新靴子吧。她暗自盘算着该怎么送给他们。距离这么远，肯定得托运过去，送礼给自己的脚可真有趣。那送信的地名应该会更好玩吧？我得这样写这个地址：爱丽丝的右脚先生收，壁炉前的地毯上，靠近火炉旁，爱丽丝顺治爱的问候。哎，我说的都是些什么傻话呀！正说着，她的头碰到了天花板。现在爱丽丝的身高已经超过了9英尺，她连忙捡起那把小金钥匙，走到小门那里。可怜的爱丽丝啊，她只能趴在地上低着头，才能勉强用一只眼睛朝花园里看，更别提能走进去了。她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越哭越厉害，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在她身边汪成了一大片，约莫有4英寸深，正往客厅那头蔓延。过了一会儿，隐约听见远处传来啪嗒啪嗒的小脚步声，她赶忙把眼泪擦干，看看走过来的到底是谁。原来是那位白兔先生走回来了，他穿得很讲究，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色小手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他急急忙忙的，嘴里还嘀咕着：哎呀哎呀哎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哎呀，要是我让他等我那么久，他肯定会发脾气的。爱丽丝现在那么绝望，不管遇上任何人，她都会求救的。等到那兔子走近，他就怯怯地小声地说：
1: 先生，能麻烦您……
0: 谁知道那兔子好像受惊过度，随手丢下白手套和扇子，没命地逃进了黑暗中。于是爱丽丝捡起了扇子和手套，因为大厅里很热，她就给自己扇着风，嘴里还在不住地叨叨：
1: 哦，天哪天哪，怎么今天每件事情都这么古怪？明明昨天还一切都好好的，难道是我昨天晚上有什么变化吗？让我想想，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老样子呢。现在想想好像当时就有点不对劲。哎，可是我要是变得不是我

0: 了，那我到底是谁呢？哎，这可太让人伤脑筋了呀。
1: 接着他开始琢磨着自己认识的那些同岁的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的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当中的哪一个。爱丽丝说，
0: 我知道我肯定不是艾达，因为她的头发有那么长的卷儿，而我的头发一个卷儿也没有。我知道我也肯定不是布梅尔，因为我懂得许多许多有趣的知识，可他呢就是每天知道，哎呀哎呀，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是他，我是我，我怎么，哎，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了。等我试试，看看以前那些事情我是不是还都记得。让我想想，四五一十二，四六一十三，四七一十，哦，我的天哪，照这个速度我永远都算不到二十啦。唉，不过九九乘法表本来就没什么意义，对吧？那我要不试试地理，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罗马是，哎呀，都不对，全都错了，我知道这些都错了。唉，恐怕我真的是变成布梅尔了。那要不然我现在来背一背小小的鳄鱼，那我再试试看吧。
1: 说着他就把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像在背书似的开始念了起来。可是他的声音沙哑，听起来怪怪的，念出的词儿也跟平时很不一样。
0: 小小的鳄鱼真机灵，尾巴擦得亮光光，尼罗河水流啊流，黄金鳞片亮晶晶，它咧着嘴巴笑嘻嘻，张开小爪多神气，笑容温和，笑容温柔又和善，欢迎小鱼儿进嘴里。哎呀，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哎呀，我全背错了，一点都不对。
1: 爱丽丝说着说着又是眼泪汪汪的了。
0: 我肯定还是变成布梅尔了，那我岂不是要去他那个小破房子里住吗？还没有玩具，还要念那些破书。不行，我决定了，要是我是布梅尔，我就待在这儿再也不出去了，他们再叫我也没有用。要是他们把脑袋探下来叫，说亲爱的上来吧，我就只抬头对他们说，那么我是谁，等你们先告诉了我是谁，我再说。要是我喜欢做那个人我才上来，要不是我就还在这儿待着，等我是其他人再说。可是，哎呦，
1: 爱丽丝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0: 我真希望他们会伸着头来叫我回去呀，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我真是待够了。
1: 说到这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惊奇地发现刚才自言自语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戴上了兔子的一只小羊皮手套。
0: 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一定是又变小了。
1: 他站起身走到桌子旁去量自己的身高。小朋友，爱丽丝为什么又变小了呢？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 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3: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老挝。

0: 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 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0: 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 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

0: 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 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此外，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战俘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方面的斡旋下进行的。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战俘交换，185名乌克兰军人返回家园，6余名平民一同获释。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了核安全而停火。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中。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月6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
0: 嗯，
1: 丹霞。

0: 染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它的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
1: 嗯，
0: 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存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曲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又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成土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相对呢生态脆弱性。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命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 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啊，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深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任意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所以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多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丹霞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丹霞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1: 对，
0: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比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这种生态岛的这么些区域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但其实你在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以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 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植物，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查漏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就有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鱼是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我们主要怎么着？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预计之后，我是在边坡上或者在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甚至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最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就是这个立地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 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这一坨的脚疼有这个脚疼的一脚，这样是不对的，有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嗯，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万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1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1: 是的，
0: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你说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树叶产生地表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系统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有水分进行这种养分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 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居，今年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说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嗯，
0: 所以说保护森林和湿地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持续的这种生态服务功能，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啦，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啦，然后干旱更久啦，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之间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阈值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蓄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们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 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
1: 嗯，
0: 他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
1: 嗯，
0: 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对啊，那个地。

0: 么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哎呦，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
1: 嗯，
0: 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可能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
1: 嗯，
0: 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嗯，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啊，就连后县的将近40多处了。
1: 嗯，
0: 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
1: 嗯，
0: 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计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是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
1: 对，
0: 不要去开发。
1: 嗯，
0: 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
1: 嗯，
0: 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啊，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量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有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5个层面。像刚才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基因库。哎，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
1: 嗯，
0: 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天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 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1: 嗯，
0: 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这多看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当中的去，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觉得。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啊。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的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 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一个定义，就是他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
1: 嗯，
0: 哎，他真正他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他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
1: 嗯，
0: 我觉得他总结。

0: 别好。
1: 嗯，
0: 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
1: 嗯，
0: 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1: 对，
0: 也就是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人家总结出了5000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哎，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24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
1: 嗯，
0: 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日影一样的，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是自然的更替，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24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24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24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1: 嗯，
0: 说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那个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强调了一条，它就是完全绿色，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哎，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种，它都杜绝了。哎，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10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的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各个方面吧。
1: 哎，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

0: 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1: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开就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胖，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哎，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正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啊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打搅，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哎，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哎，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种一个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0: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哎，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又不是也没有啊？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与大众，哎，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0: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1: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少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少嘴鹬越来越多了，哎，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不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桥子滨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少嘴鹬包。

0: 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一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栗头鸭。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3: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白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白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白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了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2: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4: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2: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5: 这些年呢，我们县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它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坡的西岗区域。
2: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6: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粤东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

0: 选址。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1: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2: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3: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2: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3: 蜕皮一次呢，它的一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2: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3: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2: 二后举始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名。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3: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儿，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的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2: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3: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三后反蛇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蛇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3: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蛇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2: 古人说的反蛇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 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3: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那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梧桐。
2: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蛇收声。芒种三候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超6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今年3月到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还需额外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拟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

提供物资支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五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五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三人受伤。哈吉扎德说，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八零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来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给我们简单先说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你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球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球员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三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呢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3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3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4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德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德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

0: 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三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最后是拼到了5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3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5个3分，不如广厦队10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4个，45比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禁区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比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1: 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81队刘玉栋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 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81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总冠军，当时叫81王朝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0: 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的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给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开始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2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世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得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8。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4，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特逊的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1: 刚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 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0: 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三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地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地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 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啊，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但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年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收益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 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线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

0: 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1: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呢，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U23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 级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呢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局。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既定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0: 嗯，从3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1: 嗯，
0: 现在您感觉到了邵佳一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1: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排出四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0: 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是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雨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他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哈？
1: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1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

0: 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渐趋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没有，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队员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啊，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啊。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啊、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 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或者说近十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衔接感。这样呢，这个队伍呢，有可能把他的这个队伍的文化，这个队伍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一些东西呢，能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就是商业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啊，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小暖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好，
1: 嗯，再见，嗯。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杯的 F 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考迪你好。
0: 嗯。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能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啊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
1: 前锋，

0: 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性，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是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胜2平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挥，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是关键的因素。
1: 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的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周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整个荷兰队这种打法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就兼容，他应该是在比赛打不开的情况下，对吧？会上大中锋，
0: 落后，
1: 对，
0: 最
1: 落
0: 后
1: 后
0: 这
1: 的
0: 个
1: 时
0: 落
1: 候，
0: 后
1: 对，
0: 啊，
1: 他
0: 搏命啊，
1: 搏
0: 把
1: 命，
0: 他放上去。
1: 对，他中场现在是巴萨德隆，还有这个利物浦的格拉芬贝赫，对吧？
0: 格拉
1: 然后
0: 芬
1: 还有
0: 贝
1: 曼
0: 赫，
1: 城
0: 对，
1: 的莱因德斯，这都属于世界顶
0: 莱因
1: 级
0: 德
1: 了。
0: 斯、库普梅纳斯，对吧？这些的，
1: 对，然
0: 还有
1: 后
0: 廷贝尔，
1: 还有廷贝
0: 他
1: 尔。
0: 的，
1: 然
0: 对，
1: 后后防线上范戴克还在，然后呢，范德
0: 对，
1: 芬对吧？两范，然后邓弗里斯啊，还有这个
0: 对，
1: 是阿克，
0: 还有一个廷贝尔，俩廷贝尔全都入选了，
1: 对，廷贝尔
0: 这
1: 兄
0: 非
1: 弟
0: 常厉害。
1: 是，然
0: 对
1: 后还
0: 对
1: 有这
0: 对，
1: 个切尔西的小将哈托啊，所以这个
0: 对
1: 队呢，他
0: 对，
1: 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球队啊，这个能够守住的情况下，把这个进攻串联好，能够把球打进去。当然呢，这
0: 对
1: 个现在
0: 对，
1: 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数到今天，没有哪支队伍就是所有的位置都是很强的。当然还没到法国队啊，有可能
0: 对，
1: 只有到了法
0: 我
1: 国队的时候，
0: 说。
1: 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全是强者啊。
0: 对，
1: 但是
0: 是的，
1: 这个阵容啊，荷兰队的阵容是可以让荷兰郁金香球迷们去期许的哈。好，我
0: 对，
1: 们
0: 小
1: 说。
0: 组出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
1: 对，那
0: 悬
1: 肯
0: 念，
1: 定
0: 应
1: 应该
0: 该，
1: 没什么太，虽然这组就是难，有点难度，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再来说
0: 对，是
1: 说
0: 的，
1: 日本队，日本队这边呢是像是这届啊，像三山勋是因伤落选了，对吧？然后呢
0: 对，是的，
1: 是久保建英领衔，福安健洋有伤归，然后呢远藤航在列，并且39岁的老队长啊，这个昌佑都又是重新入选了，然后呢应该是成为首次5次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员，因为亚洲层面上现
0: 活
1: 在
0: 化
1: 没有，
0: 石，
1: 他是应该第一个。门将
0: 对
1: 应该
0: 对，
1: 是帕尔马的铃木彩彦啊，其他位置您
0: 铃木
1: 帮
0: 彩彦，
1: 盘一盘啊。
0: 他的对于日本队来说呀，我觉得他森保一接手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应该说对这支球队整体的驾驭度应该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从上届比赛，球队就发现了，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瓶颈期，因为他此前日本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16强，那日本队一直想去突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可是上届比赛球队分到了就是一个死亡之组，和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分到了同一组，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要去改变一下现有的，因为这届其实分的小组也是非常的困难，对于他来说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我觉得阵容度其实比上一届是有所下降了。他现在森保一主打的是3-4-2-1，刚才郝迪也提到了，中卫三中卫可能就是福安健洋、吉田麻也、板仓晃，然后呢，他这个两个边翼位呢，他用的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在左右，中
1: 没有
0: 间
1: 吉
0: 的
1: 田
0: 远
1: 麻也，
0: 藤
1: 应该
0: 航，
1: 是伊藤洋辉啊。
0: 他打这个谁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上了，吉田麻也是队长，
1: 吉田麻也还在
0: 啊，
1: 队吗？谷
0: 还
1: 口
0: 在，
1: 彰悟吧。
0: 刚刚5月31号打冰岛的时候。

0: 马也很
1: 像、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嗯，
0: 对他因为伊藤洋辉是在拜仁这赛季啊替补，
1: 嗯
0: 啊，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的这个替补的深度也足够，因为毕竟在他的后卫线上其实还有更多的人选啊，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包括渡边刚啊这些人，兼人优势啊这些人都可以、
1: 嗯、
0: 中场其实可选的也非常棒，就是佐野海洲啊这些的，铃木为人啊这些人也都可以作为备选，但是他其实伤害最大的应该就是3-4-1里的二啊，原在此前的热身赛里面赢了巴西队，赢了英格兰队，当时3-4-1里面就是左边是三山勋，右边是伊藤纯也，这两个人原来是打边锋的，但是他们把他放在这个中锋上田启士身后作为两个二前锋，但依然会占据两个边路和肋部，发挥他们的速度，因为现在打3-4-2-1的日本队主打的是攻守转换的速度，大家看进英格兰队那个球，那从后场向前的衔接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个三山勋受伤之后呢，可能这左边的进攻要受到很大影响，现在看呢是把伊藤纯也放到左边了，然后久保建英放在右边，因为久保建英更多的时间是踢一个逆足的右边锋，但是打冰岛队那场比赛现在看阵地战挺晦涩的啊，要不是利用对方的换人违规少打一人，最后时刻才能完成进球，所以日本队现在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这套阵容的一个控制能力，就哪怕我面对强队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中场人数的优势把球控制，但是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而我等待的是什么，你丢球之后的我的三传两倒的快反啊，这个是现在森保一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可能他从上一届世界杯所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这次在这个死亡小组里面日本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他比所有的球队最大优势就是26名队员里面23人来自于海外，应该说整体的实力在欧洲洗礼已经没问题了，而且主力和替补的差距不大，也就是说我上谁可能发现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崖式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是森保一可能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手头的牌足够多，而且呢实力也足够均衡，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队明显的一个优势。
1: 日本队啊，这波球员其实如果不出成绩的话，他会送走一大波，就是他现在这些年培养的非常好的球员，对吧？
0: 啊，
1: 他应该未来就是
0: 前田大然，
1: 对啊，
0: 上田启士，对吧？
1: 远藤航
0: 也到了嘛，
1: 远藤航、谷口彰悟，
0: 对，
1: 这都34岁了，那长友佑都不可能踢第六届了，对吧？
0: 对，长友佑都其实主要是帮助做一个我
1: 整理一下更衣室，对，
0: 哎，对对对，没错，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可能这些日本球员来说，他渴望去冲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但我觉得真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组无论拿到第一第二，他要再去晋级之后的路碰巴西那组，我觉得对于日本队来说这16强真的是打谁可能都挺困难，当然了对手想赢日本队现在看来也很难，所以就看看日本队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他们门前的转化，其实从日本队一路走来他的门前转化率说实话也不高，中锋上田启士呢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出色，真正的可能是在身后的两个边翼位中村敬斗、唐安绿啊、伊东纯也、久保建英，可能更多的得分点要分散在这四个人身上，但这个难度其实也比较大，因为日本队其实我觉得技术优势有，但是说实在的身体短板在世界杯上你会发现还是有差距。
1: 再来说说瑞典队，瑞典队的主帅是前切尔西主教练伯特啊，然后呢也是公布了大名单，伊萨克啊，这个林德洛夫啊，伊兰，这些都是悉数入选。这个库卢塞夫斯基是伤了吗？
0: 伤了，一个赛季都没打
1: 啊，
0: 这个对他影响挺大的。还有尤文的右后卫霍尔姆，巴萨的巴尔德吉，
1: 巴尔德吉，这几个好像都是因伤落选的。瑞典队呢，以前我们就是说到瑞典就会觉得442啊，因为有一本杂志是叫442，这瑞典人发明的这个阵型。现在这个队的打法如何，包括队中的这个主力，其实他是打这个世预赛打到最后很费劲，最后才进的世界杯啊。
0: 他预选赛踢的是一塌糊涂啊，6场比赛拿了2分啊，要不是有一个欧国联的名额啊，打了一个快速通道的附加赛。不过波特接手以后呢，还真是附加赛里面淘汰了乌克兰和波兰，最终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但是这支瑞典队啊，我觉得不能抱太大希望。波特主打的还是3-4-1双塔啊，这个就是这个哲凯赖什加伊萨克。但是伊萨克的状态说实在的，在利物浦这赛季伤伤停停，状态并不好。中场也缺乏有效的梳理组织人员。哲凯赖什倒是状态不错，因为他在淘汰乌克兰和波兰的两场比赛里，他进了4个。那这应该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有所保证。那另外呢，可能对于波特来说呢，他的这个3-4-1没有体现出防守的这种稳健性。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输挪威那场比赛被誉为是北欧兄弟德比，上来37分钟被少了哈兰德、厄德高的挪威打了37分钟打了仨。啊，这防守就是波特上任之后，场场比赛都丢球，而且现在看这丢球还不止一例。随后的热身赛打希腊，就无缘世界杯的希腊，2-1领先，最后时刻被人绝杀，2-2。所以我觉得这届瑞典队啊，说实在的，他预选赛让托马森带的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过去大伊布时代呢，可能
1: 这
0: 个
1: 对
0: 这
1: 波特当年把切尔西活活都带成了一支保级队嘛。
0: 这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大家开玩笑，他是个网红型教练嘛。所以对于多特来说，对于波特来说啊，世界杯他也没打过，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考验。而且瑞典队的第一场比赛打突尼斯，这场比赛可很关键。按这个小组的现在的人球队的排位，他要是在突尼斯身上拿不了3分，对他来说这个小组出线可能困难度就非常大。而且呢，这场比赛是在炎热的蒙特雷踢，对于北欧的球队来说，可能这身体啊适应度需要可能要提前找一找感觉。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 F 组啊，在休斯敦和达拉斯是空调球场，荷兰、日本和瑞典呢享受了两场，都有两场比赛在这个空调球场踢。这个最惨的是突尼斯所在的蒙特雷和坎萨斯城都没有空调，而且还有高原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组相对而言鱼腩定位就是突尼斯，但是瑞典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景不乐观。第一场比赛他真有可能他拿不下来，这个我觉得对于瑞典队来说有可能就要早早的做好打道回府了，准备了。
1: 突尼斯呢现在就是大家认识人就比较少了啊，这个拉里赫迪拉在队，然后呢是曼联的旧将汉尼拔在队，以前这个外号叫北非之狐嘛，这踢球的风格跟阿尔及利亚、埃及相近啊。这个队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这个队呢去年非洲杯呢打到16强之后，这个主帅特拉贝尔西就集体下课了，然后新上任的这个教练呢拉姆齐，这个教练呢说实在的执教能力也一般。那因为你无论是在看他在法甲，然后包括在英冠，包括在西亚，他执教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赛季的，那基本上就一年就下课，在卡利夫是半年就下课了。所以对于拉姆齐来说呢，上任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锐意的改革，就是把一些名宿啊，像萨西、马鲁勒啊、梅里亚赫这些老将，功勋老将全部清洗，想树立自己的更衣室权威。结果呢他想用的年轻的小将在德乙卡尔斯鲁厄的那个19岁前锋费尔哈特，他当时是打电话征召，觉得哎我看上你了，你赶紧来我会重用你，给你时间。结果呢那个小孩的父亲呢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在联赛里刚重伤出狱，不适宜参加世界杯这样的重大比赛，还拒绝他了。所以拉姆齐碰了一鼻子灰，对他来说这支球队的掌控力，刚才也说了，其实队里面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质量有，但并不是那么强。我看了一下在五大联赛里面，也就是可能尼斯的后卫阿布迪，洛里昂的塔尔比，洛里昂这赛季当然踢得不错。那前锋你说，我看了一眼最有名的是叫巴黎圣日耳曼的阿亚里。对，我找了半天，我觉得阿亚里也得在马尤卢等这些球员的出场顺位排在后面，他所得到的出场时间可实在太少了。中场相对强一点，奥格斯堡的加尔比，然后柏林联合的赫迪拉，
1: 法兰克福的这个斯西里，
0: 对对，梅布里，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支队呢，就看拉姆齐给灌输的一个战术纪律怎么样。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是他缺少锋利的獠牙。热身赛我看了一下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奥地利被罚下一人，他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后还输了，所以你就可想这支球队呢，当他进攻有想法的时候，他确实没法能够转化为进球，但是你说纯靠死守去守到九十分钟，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把突尼斯认为在这个小组里面相对是大家都是取分对象也是有道理的，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如咱们说的前面的三支队伍。
1: 嗯，突尼斯目前非法排名是44，这是他第7次参加世界杯。这个队啊，他有一个什么本领，他在非洲打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那是很有章法的，他一路砍瓜切菜。你想他都第7次参加世界杯了，我这没算过，应该在非洲里面都属于佼佼者啊。
0: 嗯嗯，对，他原来的老帅特拉贝尔西打造的不错啊，特拉贝尔西也曾经我印象中在摩洛哥吧，像就是准备让拉姆齐就效仿特拉贝尔西，能够像摩洛哥那样能进四强。但是说实在的，突尼斯你应该要看看你的整体的人员的这个配比，你跟摩洛哥还是没法比啊。所以我觉得突尼斯可能重点的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吧，而且打的也是五后卫体系。拉姆齐上来以后就是先扎紧篱笆，但是你说你要打瑞典，瑞典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要真是高空砸，他也真的挺难受的啊。可能各个队都有自己，
1: 他反倒是我觉得跟日本有一打，
0: 跟日本有一打，但是他技术。
1: 他可以，他如果能够立足打防反，日本队会攻出来，日本队攻出来就有可能会酿成和哥斯达加的这种惨剧啊。
0: 对对，没错，有可能。对，就是看日本队的这边的破荒能力怎么样，而且呢破荒的时间是提早还是说一直迟迟打不开局面。
1: 嗯，
0: 不过对于突尼斯来说，反正真的我觉得整体的人员实力个人能力相对都一般。那梅布里呢确实在中场能拿球，
1: 嗯，
0: 那在英冠级别我看是大神，到了英超也不行，
1: 嗯，
0: 随着球队还是降级。所以这支球队你说你要控球吧，主动去进攻，他没有这样的人员配备，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拉姆齐也不是这思路，他为什么走到哪个俱乐部他待了都是一个赛季不到就得下课。我看了一下他的进攻和防守两端的数据都不是特突出，
1: 嗯， 嗯，
0: 这可能也决定了这个教练的执教上限。
1: 嗯，这是 F 组的情况。今天呢时间关系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这个组呢其实还挺精彩的，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比赛呢是荷兰对日本这一场，这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周五，照例还是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北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那赛前围绕着动态票价、酒店、交通涨价争议不断。今天呢，我的同事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聊聊去北加墨看世界杯到底贵还是不贵。
6: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马老师你好。
7: 你好。
6: 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6: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体育话题了，那就是下个周末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
7: 值不值。
6: 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7: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场次票价是降低的，在这个四五个月以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门票，就是32强的这场比赛，它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它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四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9字头的$900多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 FIFA 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一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6: 4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啊，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4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媒介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炒。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8: 但是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之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这个球员退役了，或者冷不丁有一个怎么样迟暮的结束，那反而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放大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为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情感融合了大量情感的一个运动。齐达内，比如说大罗，98年世界杯的决赛是吧，这样的话题，包括0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样的话题，每一届为什么在决赛中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将，可能是那是他们最后一届，那么这种表现往往在当时我们并不会觉得，但是后面就像一杯美酒，就会你会尝越香，越尝越香。包括现在很多的名场面是吧，包括一些名梗， 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三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6: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7: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一个支持中国的机会，你可以去洛杉矶看 WTT 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站。
6: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8: 比赛办赛本身我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世界杯的红利。
6: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它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比如像看棒球一样去看足球比赛，那么大家时不时的就走动，会留下这个看台上的空位，或者也不会像这个足球文化里一样，就是穿着各色的衣服，然后去整齐划一的去呐喊，会不会对足球赛场的这个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转播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需要通过实际的评估来计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世界杯的话题的时候，会过于执着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考虑世界杯。我觉得哪怕是站在咱们今天说的经济账的维度上来讲，如果国际足联这一次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像水很清。
1: 你在翻山岭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今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据了解，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成为支撑贸易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空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体育方面，今天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继2001至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10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

之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煤》。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
刘庆邦。

0: 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王安忆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踩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踩空区里了，再也没有

0: 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得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哎，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0: 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1: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0: 那很好，工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1: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膛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它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 在他拖着骨碎的时候，骨碎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骨碎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骨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2: 大爷，放羊呢？
3: 哎，放羊。
2: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他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3: 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他。要是不牵着他，他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他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
1: 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
2: 大爷说，
3: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2: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3: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2: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
1: 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3: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它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3: 唉，没办法。
1: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

0: 傍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着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1: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啊。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2: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2: 哎，你要买蝈蝈吗？
3: 对啊，蝈蝈咋卖呢？
2: 3块钱一只。
3: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2: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3: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2: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1: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2: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3: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2: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1: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
3: 你说对了， 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它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2: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1: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靶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2: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3: 那就它吧。
1: 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靶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
3: 哎，它怎么不叫了？
1: 赵景深问。
2: 它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它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它，对它好一点啊。
3: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2: 嗨，蝈蝈不挑食，喂它白菜叶子就可以。
1: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攻坚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4: 哎，有个哥们真逗，哎，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3: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5: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1: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 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玉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4: 你让它叫吗？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1: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4: 它什么时候该叫？
3: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5: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3: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吗？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
1: 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5: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3: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的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
1: 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5: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1: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呢？
0: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 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屋势、起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

与从法国转来的聂荣臻成为了同学。在东方大学，叶挺与众多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一起参加劳动和野外演练。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他进一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当年十二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4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1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5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醴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4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自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
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

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两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统治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7月25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部署作战计划。7月31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1927年8月1号凌晨2时，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24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11军军长兼第24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12月11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3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918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出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叶挺多次请求重新入党，但为保持统一战线的主动性，他遵照党的指示，以非党身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利用这种便利的身份，经常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请拨经费装备，甚至以辞职相邀，力保新四军基本编制。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物资。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2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1940年10月，日军10000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3000人，粉碎敌扫荡，取得10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

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1941年1月4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6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词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叶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须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肚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仪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谈到，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5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
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看。

0: 1979年，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曲《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腔响音，一个歌怎么样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要冒个很高的音，体现它的革命性。可他们忘掉革命是浪漫主义的，

0: 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1: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它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荡气回肠的歌声让人至今难忘。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我阿爸说，山水从来不屈人，你种了树他就给你果子，你种了粮他就给你收成。可是在荒山上种树难呐，刚刚栽下的苗木下场雨就冲到坡下去了，就这么栽了冲，冲了再栽，折腾了几年的光景，山上种活的树也数得过来。
1: 来喝水。
2: 钟局长。我
1: 你这次又遇到同样的难题了对吧？
2: 对。
1: 水秀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次全县从上到下都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2: 攻坚战？
1: 是啊，前天省领导上长汀来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专项调研，听了县里的汇报，省领导说长汀的水土流失是咱们的赖力度，是顽症，久治不愈。你看啊，1983年开始搞封山育林，1985年咱们水土流失的面积是146万亩，治理了10多年，到现在都1999年底了，还有110多万亩。按照这个速度，起码还要40多年。这回省里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滴水穿石、人以我石的精神，对荒山崩冈展开攻坚战，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流域治理目标。
2: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
1: 对呀，水秀，你要带好这个头。
2: 钟局长，你说我要怎么做？
1: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县里准备派科技人员下来，帮助咱们解决问题。
2: 好啊，给我们派的谁？
1: 林业局的技术员刘小雨。
3: 哎呀，太好了！下雨了，下雨了！哎呀，太好了！
4: 小雨，哎呀，别在雨里淋着了，快进棚里来吧！
3: 水秀姐，你等我再看看，这雨还不够大呢。
4: 别看了，我们试了这么多树苗，一回都没成功。这些树苗也都是教授和你们给找的品种，还不是下点雨就给冲走了。好，不是一样吗？
3: 水秀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些草，可不一样。这是白皙草，耐旱，根系还发达。你看这根，啊，这种草能固住大部分表面的土，咱们先把土固住，再种树啊。
4: 小雨，你看这草，还不如树苗根深呢。能站住脚？
3: 水秀姐，你也说了，过去啊，这山上有树，是大家先砍了树，又把灌木丛也给砍，最后连杂草也被割了烧火去了，山呢，就这么成了荒山。所以啊，咱们这次反过来，先种草，把土固住，然后再种树，也许这水土就不会被冲走了。
4: 行吗？
3: 这什么叫行吗？这叫反弹琵琶。
4: 这雨越下越大了。哎呀，小雨，姐呀，就跟你说实话，你又让我试这草的时候啊，大哥就不信，所以呢，我就把这草籽儿都撒在了斜坡上。我就是想看看，这坡上要是也能种出草了，我就信你。
3: 这雨够大了。够大了，够大了，姐，你看，你看，哎，怎么样？这么大雨，草还稳稳地扎在这儿，没冲走。
4: 哎呀，真是的，这是成了，
3: 成了，水秀姐，咱们成了。
5: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 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第二集，绿洲。
1: 刘技术员的这招反弹琵琶，还真的让树终于种活了。有了榜样，大家也跟着承包荒山开始种树。南村村委换届选举，就因为我这不认输的劲儿，大家选我当了南村的支书。
2: 不想活了，
3: 把车门打开，下车，你们不能走。
4: 呦呦呦呦，哎，就你这小身板还拦车呢，真当自己金刚不换身啊？
3: 蓝老大，你带着一车人要去哪儿啊？
4: 能去哪儿啊？这年也过完了，上厦门打工赚钱啊。
3: 打工
5: 赚钱啊？
3: 你不管你家猪场了？
4: 我家猪场有我阿爸管着，关你什么事啊？
3: 石头，你不是还上学呢吗？
6: 石秀一，
3: 二圣，你家包的山刚种上草吧，你就把所有的活都扔给老婆？哎，你那个满仔还没到三岁呢吧？哎呀，刘伯，你也不能走。
4: 哎，水秀书记啊，讲讲道理好不好？刘伯又不用上学，家里也没有细满仔，行了啦，我们出去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您就高抬贵手吧。啊，你也管不着。
7: 是啊，真
5: 是
7: 管不着。
5: 我先吃，先吃。
3: 可是你们早晚不是还得回来吗？你们就舍得撂荒村里的田，山上的树？你们喊我一声书记，信我，就跟我下车。刘伯、石头、二圣、三宝，下车。
4: 哎，别。
8: 别
4: 水秀书记，你自己选着又苦又累的重路，就别挡着其他人发财呀、啊！哎，想发财的都坐着别动啊！哼，南村十二人，那行吧，七个人就七个人，出发。

0: 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1: 我睡不着。哎，
0: 还在想白天的事儿啊？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这要是刹车没踩住，你现在就不是躺在家里喽。
1: 你下次走了那么多，我能不拦吗？
0: 哎，你能拦一天，你还能天天拦呢？跟着你种树是不错。可跟打工比，钱还是来得慢呢。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吧。
1: 那可不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打工兼战，我们和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资金呐、政策呀都有倾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0: 嗯，
1: 南村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努一努就能走出个天地来。哎，这些天呢，新办法我也想出来了。
0: 嗯，
1: 我想用沼气池把养猪和种树连起来，弄个猪沼果的模式。今天电话呀跟钟局长说了几句，他也挺支持，可现在人都走空了，还能干什么呀？
0: 那你就不要命的去拦车呀！
1: 起码拦下来五个。哎呀，去，不跟你说了，睡觉。
0: 嗯，行，不跟我说没关系啊。可是你这个枣啊，什么果的，又得投钱吧？家里现在已经欠别人小20万了，不少钱都是给村里添置东西垫进去的，啥时候还回来啊？一天到晚张口闭口村里村里，真不知道你当这个书记到底图什么呢？
1: 我到底图什么呀？
2: 其实我知道我图什么，我一直为我图的那个东西使劲儿呢。几年间，树种活了，山见着绿了，我涂的那个东西就更鲜亮了。累狠了的时候也想放下，可是想起阿爸，想起村里的千十号人，我又放不下。我就想啊，别人走一步我走十步，别人出一分力我出十分力，我就不信我干不成这个事。
1: 今天把大家叫到村部开个执委会，我不想听泄气的话，我们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3: 水秀，我们知道你昨天拦车去了，可是出去打工这个事啊，村里实在不好管不好拦。
4: 是的，是还有人要走。
5: 说呀，
1: 要我说啊，两条不能走，一半大孩子不能走，该念书念书，不能为了赚眼前的钱把一辈子丢了。二，家里包了山的壮劳力不能走，这两条啊得盯死了他。
3: 可是你说不让
5: 孩子不出去上学是应该的，
1: 为什么要盯死这个？现在省里要彻底整治水土流失了，咱们和田是实验区，南村这几年山上建了点绿，咱们再努把力，和县里镇上再争取新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让南村上个新台阶，这对各家各户都是好事。
6: 好事是好事，也不能光画大饼吧。种下的树还没结果子，有的光山刚种上草，还有十来个崩缸没人包啊。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剩下的那十几个崩缸，我想上厦门去找找我们常听出去的王老板。哎，去年秋天他不是还来我们村里参观过吗？
3: 嗯，
1: 我想动员他投点钱，把剩下这十来个光山崩缸打包包出去。
3: 哎，真挺可惜，
7: 找王老板要点他名义啊，这倒是个好办法。
8: 哎，不错。
1: 我还想在村里推行个猪沼果的模式，就是猪栏旁边建沼气池，让猪粪呐、鸡粪什么的产生沼气，能解决日常做饭的烧柴问题。这沼气液呢当肥料，再给果树施肥，这是一条龙。
3: 沼气液，没用
7: 个没经验。
8: 我听说兴国那边有人用沼气烧饭，挺好用的。
7: 是吗？
1: 有了这个办法，养猪养鸡赚钱，做饭不烧煤省钱，种果树呢还省了肥料钱。哎，大家尝到了甜头，还怕不跟着我们干？
8: 哎，这能行吗？这能行吗？
1: 哎呀，怎么不行啊？县里答应帮我们做点无息贷款，小雨那儿呢能帮我们找懂行的专家。嗯，我就不信干不成。我们都是村委，大家可都看着我们呢。我是支书，我带头，我们家先搞沼气池。
9: 这事儿我也不能落后。
3: 咱们是得带头。
9: 对对对，
3: 我也参加。
1: 这事儿啊，只要我们带头干成了，村民都能跟上来，那我们南村想不成都不行。等干出个样子，那些跑出去的就会哭着喊着跑回来。
7: 那有钱的谁还出去啊？是吧？
10: 姐，
1: 阿青，
10: 姐，家里在山上种上板栗喽。
1: 是啊，不光是我们家，村里都种上了，都三年了，明年啊就挂果了。哎，阿青，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10: 哦，是这样，前两天啊，我遇到王老板喽，他说呀，他又回去投资了。王老板的事啊，对我们这些跑到厦门的人刺激很大。
1: 阿青，回来吧，阿妈想你，阿姐也需要你。
10: 姐，你需要我？
1: 嗯，我忙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沼气池你姐夫在忙，咱家山上的板栗需要一个壮劳力，家里需要你回来。啊，姐知道你在厦门混得也不差，可是外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10: 姐，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
1: 有点担心，对吧？阿青，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知道王老板为什么会回来投资吗？你以为是姐的面子吗？王老板可是个聪明人，这报纸啊电视

0: 1000多万元，专门扶持水土流失治理。这可就是一个信号，从上到下的全方位支持。
1: 那我这个时候回来承包，还来得及吗？不光是你，所有出去打工的人想回来都来得及。哦，对了，蓝万春怎么样了？他哟，他比我可精明多喽。
2: 说不定啊，他比我还想回来呢。2001年，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卖，全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转过年。 我的猪、着果、模式也全面铺开，又过了差不多4-5年吧，家家就都见着钱了。前两年跑出去打工的不少人都回来了，连蓝万春都跑回来了。现在山上桂花啊、油菜呀、毛竹，还有红豆杉、银杏啊。
3: 哦，还有杨梅呢，种啥成啥。阿爸说的一点也不错，把山水养好了，山水一点也不屈人。消息晚，上个月啊，我们通过线上把我们第一次寄的杨梅送给了省领导一乡，现在呀。 他给我们回信了，他们信上是这么说的：新闻你县几年来全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并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长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全面根治为目标。 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0: 李书记，当初是你鼓励我们养猪的，怎么现在又想不认账了？谁说我不认账了？猪当然可以养，可是你的养猪场就在山脚，过去呢就百十头，现在都有四五百头了，那么多的猪粪就堆在旁边，下雨天冲到河里把水都弄脏了，山下就是村子，下了雨，村里沿河那一溜都是臭的。
1: 你说破大天，你那个方案也绝对不行。哎，你让我搬到西边的山坝里去，远就不说了，路还不通。就是村里出钱给我盖新猪舍，我也不去。
0: 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了。
1: 哎，李书记，你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我蓝万春不是先进，可也绝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对吧？你和乡亲们对我的好，我一直念着。这样。
2: 今天我就撂下一句话，只要你能解决路的问题，我就搬，否则想都别想。好，
0: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反悔。
2: 我吐口唾沫都是钉。李书记，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县里啊？
3: 我去跟书记要政策。
2: 政策？
0: 什么政策？修路啊！去年年底就说要修一条通往南村西北山洼的路，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2: 嗨，是万春大哥的事儿吧？
0: 哎呀，对，他就是不搬，说路要是不通过去，他打死都不搬。哎呦，他那个养猪场啊，都快把我急疯了。
2: 走走走走！
0: 哎哎哎！ 你怎么往回开呀？哎呦，你怎么还笑啊？
2: 哎呀，是秀姐，你别急呀。要是这么件事儿啊，就不用去县里找书记了。
0: 怎么呢？
2: 县里刚刚传达说，市里呢马上。

0: 我们村里的村民开工，修一条横跨水土流失治理区域的路，把乡道、县道和省道、国道全都连起来，就是从西山洼附近过。你们村里啊，只要再接上几百米，就连上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今天啊，县里刚开完会，你就让我来接你。我还说要告诉你呢，你那么急。
2: 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哎呀，
1: 走走走，我这就告诉蓝万春去。
0: 哎，水秀姐，啊，这回你可要稳坐钓鱼台。啊，哎，我今天保证啊，他会哭着喊着来找你搬迁的。
1: 为什么？
0: 你想啊，我们县里的午间新闻会播出这条消息的。嗯，这个蓝万春那么精的一个人。
3: 他要是看到了，你想啊，对不对？钟局，哦，钟局，我来了。
4: 小雨，来，坐下。
3: 哎，好，喝水。
4: 哎，
3: 谢谢钟局。钟局，我听我们局长说，您要戒掉我。<笑>
4: 不是戒掉。
3: 是水保局和你们林业局两家有协同作战了。哦，
4: 有任务啊？嗯，范教授，你认识吧？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老师啊，省农科大的教授，水土治理专家。
4: 是，
3: 昨天他来到长汀做水土治理调研和经验总结，这也是省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范教授特别提到了你和林水秀。哦。 你和林水秀这些年在南村的实践摸索出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其他村镇的，这些加以总结和推广，那么长汀未来可期。啊，范教授下去做调研，需要我们全程配合和协助，我就想到了你。
4: 好啊，钟局，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
3: 哎，会很辛苦的。
4: 嗨，
0: 这些年翻山越岭。
5: 蹲守基层，早就习惯了。好，治理荒山，非一日之功。现在中央和省里都更加重视了，就看我们怎么再进一步了。
6: 钟局，还是那句话，山河不绿，绝不收兵。嗯，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记者的刘小鱼的原型。 常宁县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小明，我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利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林水秀们种草种树、改良品种，种人种树，树成林。几十年光阴，我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个又一个农村变成了幸福村。相信奇迹的人，才会创造奇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周秉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罗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

0: 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1: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0: 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2: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3: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牛油果油啊，这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上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2: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4: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2: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王松：
4: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子自己包装自己贴标。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通过这条线索，包括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嘛，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现场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元左右，
3: 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2: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5: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

0: 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1: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2: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再发出的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等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时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5: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4: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6: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偶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7: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相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6: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姜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95%以上。
7: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6: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姜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7: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3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

0: 好防范准备。
1: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去划分三个等级，那么三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二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一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0: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距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江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2: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6: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7: 他在上面呢，
8: 车上面。
7: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8: 妹儿，你往那么近，我近一
6: 点。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7: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9: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6: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10: 那是哥们上哪去？
9: 20多天老地方。
10: 哪个老地方？
9: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10: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9: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10: 这个他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9: 哪边倒好？
6: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9: 是吧？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11: 不去不去。
9: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2: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9: 师傅挨个解释的，太累了。
12: 昨天晚上我们
6: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克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3: 我说的听，他6月他得听，说的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9: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6: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 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八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14: 哎呦，家伙，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7: 腿软了，
14: 觉得在晃。
7: 你得总低着头，看喝的准不准。
14: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八方。
6: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14: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钻木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多了。
15: 谢良鹏已展开，
7: 给我来点水啊，我先放里。
15: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6: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6: 我说这好谁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龟塘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龟塘才最好玩。
6: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7: 赶紧赶紧，好，好，
18: 好，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5000，好吧？好，好，我们支付责任。
6: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9: 马力大，出货就跟咱家老家这个出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20: 麦茬低。
19: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放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6: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5: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4: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5: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精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21: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0: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

0: 是高级，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
1: 因为它的这个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曲线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T1000、T1100 甚至 T1200，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着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 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

0: 就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铅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2: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2: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5: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4: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5: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4: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5: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3: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6: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4: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6: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4: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嗯、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8: 是。
2: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8: 嗯，
2: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3: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寻下。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9: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笔，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3: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9: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3: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品，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10: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3: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11: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窗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3: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八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12: 蓝风起，富陇黄，
13: 30对还有60个脚面，地还非常大，饱满。
12: 天愁熟，骨飘香。
1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2: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 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8: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现在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1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8: 房子过来了，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吃一把。
16: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19: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20: 不要放吗？
19: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住业证就行了。
21: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9: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6: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1: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3: 对对对对，再不再下也就搬完了。
16: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6: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25: 啊，你这儿挺凉快的。
26: 凉快啊，啊，空调啊。
25: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6: 这也是享受啊。
1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7: 现在什么位置啊？
8: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27: 村长电话拨一下，这边跟爸爸给报修，稍微和你联系啊。
8: 搞快点，搞快点。
1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8: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28: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6: 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8: 关键要抢湖，要收玉米，我那搞了500斤。
16: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3: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1: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嘛。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0: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1: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多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0: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1: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0: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1: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神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0: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1: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0: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1: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7: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 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再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它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位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嗯，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呢，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止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理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有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存储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是相对的生态脆弱区。但是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匿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虫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

0: 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
1: 嗯，
0: 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与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
1: 嗯，
0: 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
1: 嗯，
0: 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就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
1: 嗯，
0: 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雁地方，它也是世界遗产。
1: 嗯，
0: 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上最高的草是什么呢？
1: 嗯，
0: 梭罗。
1: 对，
0: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
1: 嗯，
0: 甚至呢，比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这种生态岛的这么些地呢，
1: 嗯，
0: 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
1: 嗯，
0: 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在其实你的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
1: 嗯，
0: 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
1: 嗯，
0: 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以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哎，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
1: 嗯，
0: 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那种植物，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岔路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作为一个这种小乔木，它还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

0: 呢，在这种在攀岩的这种这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
1: 嗯，
0: 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就是可能它也能够生长。
1: 嗯，
0: 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也看得出来。哦，原来我们说，哦，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了，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
1: 那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么主要的呢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预计之后，甚至边坡上或者再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甚至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哎，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最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注意，只是为了让它只是这个立即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一坨的脚之后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万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1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1: 是的，
0: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 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你说体现在水文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
1: 嗯，
0: 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树叶产生地表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迅速一波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啊，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那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有水分进行这种养分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狼藉地啊，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的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3层4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氮气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所以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和湿地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甚至千年一，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物，持续的这种生态属性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直接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续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30%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们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的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对呀，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可能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的将近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 保护优先，生态优先。
1: 嗯，
0: 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

0: 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去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
1: 对，
0: 不要去开发，
1: 嗯，
0: 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量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又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五个层面。像高总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经营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栖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这多看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其实大自然

0: 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哎，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解释。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嗯嗯，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啊。
1: 嗯嗯，
0: 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
1: 嗯，
0: 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
1: 嗯，
0: 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
1: 嗯
0: 啊，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
1: 嗯，
0: 哎，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语录，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
1: 嗯，
0: 我觉得他总结得特别好。
1: 嗯，
0: 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
1: 哎，
0: 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1: 对，
0: 也就是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你这总结出了五千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哎，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我手机测日影一样的，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种自然的根气，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 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1: 嗯，
0: 说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就是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的那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强调了一条，它就是完全绿色，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这个症，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解释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去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过测验，有这种塑料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它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各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开空调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是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专心的在写东西呢，温度合适，可能不打搅，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说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我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就了。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嘛，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
1: 嗯，
0: 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系列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甚至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像我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勺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
1: 嗯，
0: 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勺子越来越多了，哎，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
1: 嗯，
0: 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勺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甚至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
1: 变
0: 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白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白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白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3: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9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3: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6: 这些年呢，我们县红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抛的西岗区域。
3: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7: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粤东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8: 一候螳螂生，自带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 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9: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

0: 直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1: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0: 蜕皮一次呢，它的一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1: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0: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1: 二后举史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史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0: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1: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0: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0: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1: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0: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那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1: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4: 我 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 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

0: 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十度电中已经有近四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1: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0: 业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叔、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

0: 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 首先，那个富士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5: 新闻有观点。
6: 南风起，覆陇黄。
7: 三十对还有60只脚呢，地还非常大，饱满。
6: 天愁熟，骨飘香。
8: 但是今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0: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 吃一把。哎
4: 呦，张晓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2: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3: 不要放吗？
12: 这个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4: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3: 啊，对。
12: 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4: 这是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4: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6: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4: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7: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
18: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4: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9: 啊，你这挺凉快的。
20: 凉快啊，啊，空调啊。
21: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0: 哎，也是抢收啊。
4: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祥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0: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2: 在什么位置啊？
10: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22: 这边给爸爸给报修，
10: 收
22: 收
10: 和你
22: 联系啊。
10: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晓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晓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0: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23: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4: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0: 关键要抢工，要收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想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1: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

0: 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

0: 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1: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3: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迈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 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

0: 较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 It's a bitter defeat.
2: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4: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它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它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它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它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5: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日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 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二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三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6: 昨日新闻重现。
5: 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7: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5: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7: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 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8: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7: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8: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7: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8: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7: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 能够提升我们在

0: 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的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 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6号新闻时间。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6月6号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6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7: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3: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廉洁，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
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

0: 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柳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汪安逸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

0: 座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得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10000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 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0: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1: 那很好，工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0: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 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膛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 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2: 大爷，放羊呢？
1: 哎，放羊。
0: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它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1: 哎，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它。要是不牵着它，它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它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1: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1: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1: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1: 哎，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1: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3: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虫鸣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3: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4: 哎，你要买蝈蝈吗？
3: 对啊，蝈蝈咋卖呢？
4: 3块钱一只。
3: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4: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3: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4: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3: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4: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3: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4: 挖煤不容易，哎， 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3: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4: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3: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4: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3: 那就它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4: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3: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4: 嗨，蝈蝈不挑食，喂他白菜叶子就可以。
3: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一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攻坚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5: 哎，有个哥们真逗，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3: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6: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3: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 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窒息铃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得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5: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3: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5: 它什么时候该叫？
3: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6: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3: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6: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3: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的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

0: 果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1: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

0: 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1: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0: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嘞。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呢，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青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青娥十分认可，认为他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得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吧，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青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换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易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1: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0: 易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瓜不瓜，

说得头手直摆。一清娥急忙说：“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一清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你看我娃是不是刮啊？”一清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刮了嘛？”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刮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一清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一清娥说了一句话：“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一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忆秦娥》给忆清娥讲了一遍。这个忆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箫使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忆清娥后来就改叫了忆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忆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忆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
大概有半个月。

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的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历史性决策将撬动数千年来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解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

这是一张印于1932年的土地使用证，左右两侧竖式印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两句标语，最下方横板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印。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与此同时，湖北、广东、海南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伴随着各地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7年11月，鄂东爆发黄麻起义，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根据地不断壮大的同时，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办法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底，鄂豫边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自此，当地的土地分配工作有了明确依据。土地以政策分配后，即造田亩册，由革命政府颁发土地证。今没收地主胡大新、洪广生土地3斗3升，左楼毛家墩，特分给麻城县城区2乡3村毛元清耕种。每张土地证上都会明确注明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了谁。其中的3斗3升是指这块田地一年能够产粮3斗3升。以土地产出多少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作为分配标准，这体现了新政策中分配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这部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并没有采取没收。

土地的做法，而是规定中农的土地既不分进也不拿出，富农享有其土地权，没收其剩余土地，不反动地提出豪绅家属已应分的一份土地。这样的政策体现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牵制富农、打击地主的革命路线。这张土地使用证所体现的土地政策，蕴含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中国共产党跟着有其田土地制度的实施，重创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土地的分配情况。广大劳动人民由此翻身做主人，他们积极参军，踊跃支援前线，也捍卫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田，这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外，他们是衣着讲究、出手大方的富商和阔太太。在家里，夫妇二人变回简朴的共产党员，一日三餐多为稀饭咸菜。光鲜亮丽的西装旗袍内是用面粉袋缝制的单衣。这块产自瑞士的怀表，指针虽已停止转动，但外观依然精美。它是罗志英烈士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期间用于假扮富商、掩护身份的重要物件。罗志英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军运工作。他依靠组织积极经营，将多位国民党要员发展为中共党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为搜集敌军情报，罗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党员被派至多次对共产党给予帮助的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处工作。罗志英等到任后，在当地红区的配合下，巧妙地为莫雄伪造剿共战功。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莫雄因剿共有功而获特批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的铁桶计划的具体方案，计划对以瑞星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合拢包围。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这份军事计划离开庐山。当卢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看到莫雄带回的文件，立即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其交给中央。1934年10月7日，正在筹划战略转移的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收到项玉年乔装乞丐、突破封锁、千辛万苦送来的文件。很快，中革军委正式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提早突围长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受命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他化身精通日语的富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等日军要员，还打通关节向新四军和根据地传递情报，运送药品和军需物资。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中统，同时还成功渗透进军统情报体系。他负责的这个同时渗透进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情报网屡建奇功。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各

却未吐露半点秘密。当敌人用他的妻儿做要挟时，他也没有一丝动摇。他告诉妻子，生而为人，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一种建筑在崇高理想之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为理想而战斗，无惧牺牲。1948年12月，卢志英被敌人活埋在南京雨花台的密林里。牺牲前，他将几页写满了字的纸缝进了自己的一件大衣，其中一页纸的背面是浩气长存的八个字：“圣地在方，死而无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分享《西游记》。看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高低呢，固然要看他在众人之前面对监督时候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的表现，后者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真实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儒家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慎独。意思是说，在无人监督之时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不做坏事，不自欺，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引发我们这一番感想，并让我们对这几个人进行道德排名的呢，是西游第七年冬天，在正式遭遇独角四王之前，发生在唐僧、八戒、沙僧之间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天啊，唐僧师徒来到一座山前，唐僧饿了，于是打发悟空去化斋。悟空久去不回，三个人冷饿无聊，于是在八戒的怂恿下来到远处望见的一处宅地准备歇脚。到了门口，见院门半掩，于是八戒就让师傅和沙僧在外等候，自己进去打探情况。宅地是寂静无人，内有一座大楼，八戒上到二楼，在一张彩漆桌子上发现三件纳锦背心，八戒大为高兴，于是拿着这三件背心来到门外道：“师傅，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陵帐内是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这一生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傅，且脱了扁衫，把它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绿云：“攻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一座，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件？就如识道的一般，哪里论什么攻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作呀，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却等老猪穿一穿试试心，呜呜即备，等师兄来了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两个人齐脱了上盖之多，将背心套上， 踩紧带子，不知怎的站立不稳，扑地跌。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刹那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丈，跌足抱怨，急忙上前来解，哪里一边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这院落呀，原来是个独角四王点化的，师徒三人的动静惊动了魔头，于是走出门来将三人捉回妖洞。后面悟空费了好大的功夫，请来独角四王的主人公太上老君，才算将其降服。故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这一讲关注的点呢，不在降妖除魔，只在师徒三人面对背心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境界。当时的情况是，整座院落都空无一人，背心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而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的表现，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自控能力的真实体现。唐僧的行为，那真是完满的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道德修养原则，那就是慎独。慎独一词呢，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被经常提到，比如说《中庸》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比如《大学》中也讲：“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是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成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诸如此类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场合中，慎独的具体解释在细微之处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意思还是大差不差的，那就是强调以自省作为起点和基点，强调道德修养必须在隐和微上下功夫，认为在最隐蔽的言行上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在最微小的事情上是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品质的。他强调道德修养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即在无人监督、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能够严守道德原则去办事，而不做任何有悖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啊，比如说像东汉的杨震，别人给他送钱，说这事儿只有我二人知道，所以你不必担心。但杨震就说呀，这事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够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呢？再比如说宋代的名医何成，曾经到一户人家治病，那人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见到何成就将他隐秘到暗室之中，说我家为了给丈夫治病啊，已经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现在已经没钱看病了，只要您肯医治好我丈夫，我愿意一身相谢。美色当前，何成不为所动啊，说你的丈夫我会尽心医治，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慎独的例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唐僧、沙僧、八戒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了。八戒的境界当然是最低了，他先是不论好歹直接拿了就要穿上，唐僧责备八戒说你不告主人就将背心拿了出来，等于偷窃。八戒说反正没人看见，管他什么偷窃不偷窃呢。唐僧说就算没人看见你也不能暗示其心，还是赶快还回去。饶是唐僧这么讲，八戒还是不肯立刻还，说现在寒冷，先穿一会儿，等悟空回来再还不迟。简单来说呀，八戒是只要没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点见利忘义的小人的那个意思。沙僧其次，他也感到寒冷，也想穿件背心，不过他还是有个基本的是非观念的，所以他并没有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符合什么四顾无人谁人知道的所谓道理啊，当然是八戒的歪道理，但他的是非观念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让自己暖和一下的诱惑，所以一旦八戒说出且等老猪穿一穿护护脊背，等师兄来了还他走路这个折中的方案的时候，马上也就拿过来一件穿在身上。他是那种有一定道德水准但自我约束力不强， 很容易从众的那种人。我们普通人其实大多数和沙僧差不多，唐僧的境界那是最高的。论体质，他肉身凡胎，抗寒指数那和八戒沙僧绝不是一个量级的。沙僧八戒觉得冷，他只会觉得更冷啊。但不管冷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在场，他都能做到严格的自我约束。他是真正做到了人前人后一个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慎独君子。细微之处见精神，在日常行为当中，我们不经意之间暴露在人前的言行，很可能就成为他人判断我们的依据和标准。长存慎独之心，是今天《西游记》给我们赏的另外一课。
2: 听众朋友们，韩田路精讲《西游记》精彩片段内容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更多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游记》收听完整版内容。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全新系列《法家人物志》，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

0: 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湾，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5: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成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5: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雪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集。1935年2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向北开来，向红四方面军靠近。得知这一消息，两支部队秘密联络，制定了会师计划。徐向前、陈昌浩与红四方面军领导商议，决定西渡嘉陵江，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吸引至江边，一方面牵制敌人，减少中央红军的压力，一方面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就这样，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逐渐向嘉陵江边移动，国民党军队则竭尽全力围追堵截。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郑维山率领红88师奉命攻打汉中西面勉县的新保安。守备汉中的国民党军队由孙蔚如率领。得知红军向陕南汉中进军，孙蔚如立即调集主力49旅进入新保安二郎山位置，准备阻击红军。49旅是孙蔚如的王牌，这个旅以骁勇善战著称，号称王老虎旅，旅长叫王义武，刚愎残暴，平时治军极严，枪毙下级军官是家常便饭。听说对手是王老虎旅，少年猛将郑维山激动得睡不着觉，越是硬仗

0: 那该怎么样攻下制高点呢？
1: 郑维山一边想，一边拧紧了眉头往指挥所走。二郎山笔直的悬崖在少年猛将的视野内不断跳跃。突然，郑维山的眼睛亮了。回到指挥所，郑维山坚定地交代熊后发：
2: 我率二五六团趁夜摸进敌人的主阵地，天亮之前我们一定摸上去。等天亮以后，你带二六三团、二六八团从山下向山上攻，那时我们再配合你们往山下打，给他来一个中间开花。
1: 熊后发会意点头。深夜，王老虎旅阵地上只有几处放哨的篝火燃烧着，有利的地理条件使王老虎旅放松了警惕，悬崖边更是无人把守。敌人认为笔直的悬崖连鸟都飞不过，红军怎么可能从这里上来呢？然而夜老虎团比飞鸟更善飞翔，比猿猴更善攀爬。万籁俱寂中，在郑维山的指示下，二六五团团长邹风明、政委黄应祥各率一个营向敌人主阵地的两个制高点摸去。不久，两个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山顶，预定地点被攻占。二六五团以火光为号向郑维山报喜。接到二六五团夺取敌人主阵地的信号，郑维山立即率领身边的手枪队、通信队和二六五团的第二梯队飞奔去增援。碰巧郑维山刚刚沿小路飞奔至山顶，迎面就看到反扑的敌人利用暗夜也往崖口上登。敌人已经抢先一步上了山，敌兵见到红军端着刺刀就刺，走在前面的正是郑维山，情况万分紧急。说是迟那是快，郑维山一边敏捷地侧步躲闪，一边拔出手枪瞄准。奇怪的是，郑维山还没有扣动扳机，前面的敌人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倒地了。原来是郑维山身后的警卫员抢先一步击毙了前面的敌人。
2: 打！
1: 郑维山一声令下，手枪队一拥而上，把刚刚登上崖口的敌人还有爬到一半的敌人全部打了下去，阵地保住了，二六五团依然占据有利地形。敌人不甘失去阵地，王义武不断组织反攻。在郑维山的机智指挥下，二六五团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这一夜枪声一直在响。在紧张的战斗中，黎明悄然降临。这时熊后发和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率二六三团、二六八团从山下向山上猛攻。
2: 四号员吹冲锋号，
1: 郑维山命令。在号声之中，二六五团的战士像猛虎一样往山下猛冲。突破了二郎山后，郑维山率领红八十八师迅速攻占新保安、勉县，直逼汉中城下。后来人们改称四十九旅为王老鼠旅。1935年3月初，逐渐向中央红军靠近的红四方面军来到了汉中，嘉陵江横在了面前。与中央红军会师必须要向西渡过嘉陵江。蒋介石发现两大红军主力有会师之势，急令邓锡侯、田颂尧带着50多个团在嘉陵江西面沿江设防。于是两军形成对峙，红四方面军在东岸准备进攻，国民党部队在西岸坚守。只有打掉河岸守敌田颂尧、罗泽州部，才能保障大部队顺利过江。渡江战役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徐向前十分重视。渡江先锋非红八十八师莫属。为保障渡江成功，徐向前授意他将直接指挥红八十八师。三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嘉陵江像往常一样奔腾咆哮，滚滚向前。红四方面军成功渡过了嘉陵江。

0: 继续向西，向中央红军靠近。接下来，红四方面军继续西进，准备攻打江油中坝地区。徐向前制定了围点打援战略，在通往江油的必经之地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只等邓锡侯的增援部队来钻。不日，邓猴子带领大部队滚滚开来，红二十七师死围江油县城。 县城敌人跑也跑不掉，眼看着援兵就在近前，却无法接应。红二十五师、红八十八师则一步一步将邓锡侯援军引入口袋阵。判断敌人已经进入我军口袋后，郑维山一声令下，
1: 打！
0: 只见漫山遍野的红军将邓猴子的援军仿佛扎紧口袋般死死包围。 红军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国民党军队在慌乱中做亡命徒式的挣扎。经过一天半的激战，邓锡侯的十八个团被吃掉了四个，其余十四个团则全面溃退。这一边，增援无望的江油县城很快失守。邓锡侯仰天长叹。 眼睁睁看着红四方面军攻占了中坝县城，江油地区有小成都之称，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富庶。这一个胜仗让红军得到了良好的补给，红四方面军上下个个喜气洋洋，精神振奋。方面军总部决定在中坝地区做短暂休整。至此。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了，郑维山更是以无往不胜的战绩赢得了他在红四方面军应有的威信、尊严和地位。然而，就在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执行渡江战役之时，四川剿匪总指挥刘湘发现方面军后方空虚，率兵倾巢出动。 对方面军川陕苏区大举进攻。令人沮丧的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刘湘部队，守备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紧张起来。他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没有与前方的徐向前商议，就擅自放弃了方面军的根据地。方面军后方机关、省委、红三十三军和地方武装在张国焘的率领下。 只得大搬家，撤出苏区，追上徐向前，准备一起渡江西进。从此，红四方面军失去了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1935年4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又向北前进了一步。听说中央红军胜利渡江的消息，徐向前分外高兴。 他立即命令红四方面军启程向川西进军，他要打通通往川西之路，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并早一天与他们会师。红四方面军要打通川西，土门城是必经之路，在川西平原北面，东西长百余里，有一条荒无人烟的河谷，湍急的河水日夜奔流，大河两岸遍布原始森林。 河谷内只有一些羊肠小道，对于大部队而言，这些道路狭窄难行。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是河谷地区几座有名的高山，它们层叠蜿蜒，仿佛是耸立在川西平原的万里长城，有“北城墙”之称。土门是穿越河谷去往川西的咽喉要道，号称。 北城墙上的城门，城门地区山坡高陡，易守难攻。蒋介石早就下了死命令，要把红军挡在土门之外。他严厉地对着电话另一头的邓锡侯说：“
2: 土门失守，唯你是问。”
0: 邓锡侯绷紧了全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严密注意红四方面军的动静。 当他发现红军由江油向土门方向移动时，立即调三个旅的兵力往土门增援。很快，国民党军队以30个团依据高山天险构筑了三道防线。 以逸待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三道防线，徐向前紧急召开军事会议。
1: 土门，志在必得，三十军担当主攻。
0: 徐向前向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下令。走出指挥所，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军长程世才叫来郑维山、熊厚发，几个人围坐在地上。李先念忧虑地说：
1: 我们没有重武器，若要层层攻破敌人的防线，势必伤亡惨重啊。
0: 郑维山下意识地望了望远处的崇山峻岭，事实上对于这些山岭，郑维山已经不知看了多少遍，研究过多少遍了。郑维山心里有底，翻过这些山岭对于红八十八师具有夜战特长的战士来讲并不困难。郑维山顺手抓起地上的三颗石子，依次排列，向李先念和程世才道：
2: 政委、局长，你们看。
0: 他一边说，一边又将一截小树枝一折两段，放在第一颗和第二颗石子中间，又说：
2: 以我军夜战的特长，绕过敌第一道防线，深入敌第二道防线，中间开花，发起偷袭，造成敌整个防线混乱，再以我三十军主力从正面夹击，防线可破。
0: 李先念听罢，惊喜地望着郑维山。
1: 好，太妙了。
0: 说罢，李先念一拳打在郑维山的肩膀上，哈哈大笑起来。程世才和熊厚发也笑了，几只小鸟被笑声惊起，飞向远方。土门战役打响了。按既定战术，郑维山率二六五团成夜从敌人阵地之间稠密的杂树林里摸上了千佛山，占领了制高点。接着二六五团仿佛天兵天将突然出动，在敌第一、二层防线上中心开花，向两侧猛攻。睡梦中的敌人以为前面的防线已经崩溃，四散溃逃，兵不听令，官找不到兵。红三十军主力部队趁机全线进攻，一举拿下千佛山。与此同时，红三十军用同样的办法夜袭了福泉山，攻下了观音梁子。红军轻而易举地打通了西进的道路。在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的掩护下，红四方面军后方机关部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通过了土门。这一天，郑维山率领部队刚到汶川县城，就被军政委李先念叫去。李先念眼神明亮。
1: 好消息啊，徐总派我们和九军越过红小雪山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0: 于是郑维山率二六五团、二六八团和红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领的部分红军，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的指挥下，急行军向红桥雪山进发。迎接中央红军的热情使将士们全然不把任何困难放在眼里，他们大步流星地往山上爬去。天空万里无云，骄阳似火，不一会儿战士们便挥汗如雨了。这里的天气说也奇怪，当大家爬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满山满谷涌出乌云，顷刻间瓢泼大雨夹着核桃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战士们用斗笠盖住头，弯着腰硬往上走。走着走着，将到山顶时，大雨又变成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洒向山头。天地间一片白茫茫，顿时战士们都变成了雪人。郑维山和李先念走在二六八团后面，只听到雪雾里有人瓮声瓮气地说：
3: 娘嘞，这是人走的路吗？
2: 我们走过去不就成了一条大路吗？
0: 一个战士反驳：
3: 乖乖，那个山上出太阳了。
0: 时间不长，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声，雪停了。郑维山爬上山顶，极目远眺， 不禁为这雪峰奇景和战士们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郑维山双手叉腰，大声感叹：
2: 哎呀，这古语说登泰山而小天下，现在是登雪山迎弟兄而小天下呀。
0: 此时李先念也深有感触，意味深长地说：
1: 是啊，干革命如同登山，艰苦中孕育着欢乐，欢乐中要不忘艰苦，认准方向，勇往直前，就能从一座高峰攀上更高的山峰。
0: 两位战将相视而笑。傍晚，部队终于翻过山来。这时，尽管多数人都害了雪盲，眼睛看不见东西，但是当听到邓猴子正由邛崃大邑向茂公蠢动，妄图截阻我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时，便又不顾疲劳，忍受痛楚，互相拉手拽衣，急速向茂公挺进。刚接近茂公，李先念就接到了先行的红一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的报告：
1: 邓西侯的两个营以及地方武装近千人已被消灭，二十五师正向东警戒。
0: 在李先念的指挥下，红二十五师三天三夜走了180多公里，一路上打了大大小小20多仗，已经先期到达了茂公。这时郑维山率部队刚要通过茂公，以南下宝兴、庐山迎接中央红军时，先头部队又送来报告：
1: 山前大路发现一支部队正向茂公而来。
4: 邓西侯的部队已被消灭，怎么又出来部队呢？这究竟是什么部队？
0: 郑维山心中不解，忙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队列里的士兵衣帽褴褛，服装不一，不少人穿的是国民党的徽军装，但帽子上似乎没有青天白日徽章。郑维山立即命令部队原地停下来，用军号询问，但问了好久也问不出个名堂。
1: 可能是中央红军啊。
0: 李先念经过观察分析做出了判断，他当即派出小分队前去侦查联系，同时部署部队做必要的战斗准备。不多时，小分队回来了，说：
5: 就是中央红军到了。
1: 中央红军到了，欢迎中央红军。
0: 顿时部队沸腾起来，战士们再也顾不得疲劳，飞也似的向中央红军扑去。就在这夹金山、红桥山两山汇合的谷口，两支兄弟部队终于汇合了。郑维山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政委杨成武拥抱在了一起。
6: 欢迎党中央，
1: 欢迎毛主席，
6: 欢迎中央红军，
1: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 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9: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0: 三亩是吧？
9: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10: 八十吧。
9: 好。
10: 啊，我突然碰见我这儿不讲价。
8: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啊，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8: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你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行行行，
9: 记不住人了，
12: 等一会儿就
9: 行。啊，排队。
1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3: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3: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西门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制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7: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 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0: 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瑟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2: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3: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2: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4: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3: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6: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 被共济人因为基本

0: 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1: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0: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济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济人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王震表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济结算。
1: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0: 共济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济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济余额结算。
1: 我们共济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0: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4: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6: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2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 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5: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7: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5: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8: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5: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10: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11: 珊瑚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0: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12: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0: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12: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0: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13: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0: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 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11: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边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边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14: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七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1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16: 顺哈。
15: 嗯，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7: 八亩是吧？
1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7: 80吧。
15: 好。
17: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儿姑娘讲讲。真的，我这边讲讲，地方多就多。
1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1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
19: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18: 对，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过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一基本上没收到。咱那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14: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15: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
17: 这开点车，准备给弄点凉皮粥喝喝了。
15: 这个真不行，困。
14: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岩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15: 等一会儿我还没收呢，
17: 等
15: 一下啊。
17: 等一会儿就
19: 行。哦，太热
17: 了。放心，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20: 等清完，等那个。
19: 着急了。
1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4: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5: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17: 你猜的真准。
15: 我们就馋这口呢。
17: 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5: 对，
17: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
14: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15: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19: 凉快不？
15: 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17: 喝点冰镇的水。
14: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15: 搞钱的时候不吃饭。
14: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了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 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15: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懂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

0: 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洗完得了。
1: 老百姓也都着急，那地里也挺着急。
2: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3: 我一听他咋两声，你说话了？
0: 完了，
3: 起来了。
1: 我说
0: 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3: 哪种啊？瘦呀，我给你挠啊。
0: 那你就嘎大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进来。
2: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1: 嗯，主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2: 还是倒腾这辆车。
1: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了，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2: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起来了，
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因为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4: 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6: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7: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6: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 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8: 涂改液、修正带、移形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6: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9: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6: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5: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 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七天。
6: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11: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12: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11: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13: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11: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停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13: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着很重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11: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停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13: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11: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停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停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13: 暂停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是从海边到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20分钟，这样他说洗吧干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他。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怕他要上来提杯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11: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13: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11: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14: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学习，救死扶伤。
5: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7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1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15: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11: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16: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我来奉上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7: 他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总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11: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 五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18: 我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砸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浪太大了，那就往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这呼救哪有天道。
11: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18: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最后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19: 进入了潜水的重量，是吧？
18: 对，你再问海水流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11: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四天、第五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18: 我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我吃了70-80就这种情况下保命要紧。
19: 您当时见到那两个女兵战士什么情况？
18: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了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跳船我就知道了。
19: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18: 那肯定激动一点，真的真的。
11: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廷三。4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廷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7天6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6: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0: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1/3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1: It's a bitter defeat.
22: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2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 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0: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2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克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0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10: 新闻纵横追。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险瞭望，美国航母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不久前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五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的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土耳其海岸警卫队五号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当天在